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劲。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泼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6、7-9、10-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

0: 我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2: G-Funk Er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还记得旅行者一号吗？他已经飞了49年，即将走完光一天的旅程。旅行者一号是人类飞得最远的人造物体，但他连光一天的旅程都还没有走完。这艘探测器1977年升空，以约每小时6100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飞，目前距离地球约259亿公里。最近科学家精准算出了一个里程碑时刻，2026年的11月18日凌晨2点16分，旅行者一号将正式抵达距离地球一光日的边界。一光日是光在24小时内走过的距离，约259亿公里。旅行者一号花了超过49年才走完光一天的路程。这一里程碑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有实际的通信意义。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信号，周一早上发一句问候，要到周三早上才能收到回复。随着距离继续增加，这个延迟只会越来越长。如果旅行者一号发出的信号是一声你好，等你收到，你已经把这件事忘了整整2天。旅行者一号最初只被设计了4年的使用寿命，核心任务是飞越木星和土星。它在1979年和1980年先后完成了这2次飞越，发回了前所未有的高清图像和数据。木星的大红斑，土星环的复杂结构，木卫一上正在爆发的火山，这些都是旅行者一号带给人类的第一次凝视。任务完成后，它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飞。预计到2030年代早期，旅行者一号的电力将低于运行任何设备所需要的最低门槛。届时，旅行者一号将彻底沉没，它将以恒定的速度在星际空间继续它的永恒航程。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奔赴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商盟坦克体验中心 8956-6588。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2: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两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2: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

0: 黑，他们测试的是 Vetablack 310， 一种已知最黑的人造材料之一。实验室模拟显示，涂覆后的卫星仅反射 2% 的入射光。团队用物理模型推演了多种轨道条件下的表现，结果涂覆卫星最亮状态下的 AB 星等级为 6.7 到 7.0， 恰好低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推荐的7等亮度阈值。作为对比，一颗未经处理的 SpaceX 卫星测出来的数值是 3.7 等，这意味着它比涂黑卫星亮了接近20倍。研究也表明 Vetablack 的效果不亚于甚至优于 SpaceX 自己推出的卫星降亮方案。电子显微镜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Vetablack 310 表面形成了珊瑚状的空腔结构，光一旦进入就在无数微观陷阱中反复折射，直到被完全吸收，几乎没有光子能逃出来。团队也打了预防针，这只是在光学层面上的实验室验证，太空环境里的热控行为、长期耐久性和飞行器系统整合都需要专门的热真空实验来确定，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天体物理学家也评价说，这项工作的价值在于让讨论从发现问题和抱怨真正转向寻找证据驱动的可行方案。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器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六季季夏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六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D 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近。

0: 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哎，
2: 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3: 哎，巨胖，
4: 哎，
3: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4: 卓别林啊，
3: 哎，有看过吗？
4: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3: 我本人。

开，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也许是成熟的不够快，眼看

0: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的晚餐。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6: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5: 有什么关系啊？
6: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5: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6: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4: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7: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6、7-9、10-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I have this human love, it shattered once or twice.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还记得旅行者一号吗？他已经飞了49年，即将走完光一天的旅程。旅行者一号是人类飞得最远的人造物体，但它连光一天的旅程都还没有走完。这艘探测器1977年升空，以约每小时6100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飞，目前距离地球约259亿公里。最近科学家精准算出了一个里程碑时刻，2026年的11月18日凌晨2点16分，旅行者一号将正式抵达距离地球一光日的边界。一光日是光在24小时内走过的距离，约259亿公里。旅行者一号花了超过49年才走完光一天的路程。这一里程碑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有实际的通信意义。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信号，周一早上发一句问候，要到周三早上才能收到回复。随着距离继续增加，这个延迟只会越来越长。如果旅行者一号发出的信号是一声你好，等你收到，你已经把这件事忘了整整2天。旅行者一号最初只被设计了4年的使用寿命，核心任务是飞越木星和土星。它在1979年和1980年先后完成了这2次飞越，发回了前所未有的高清图像和数据。木星的大红斑，土星环的复杂结构，木卫一上正在爆发的火山，这些都是旅行者一号带给人类的第一次凝视。任务完成后，它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飞。预计到2030年代早期，旅行者一号的电力将低于运行任何设备所需要的最低门槛。届时，旅行者一号将彻底沉没，它将以恒定的速度在星际空间继续它的永恒航程。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以下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

0: 情绪。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2: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2: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2: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 欢迎继续回来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身边最近有不少女生都在说啊，一到夏天真的很害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厚重油腻，涂完脸上闷得很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又出油了，连刘海都容易粘在脸上。想要找到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啊，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不用愁了，又给朋友们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啊，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了，靠天然的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也是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呢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再搓泥泛油了。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的致痘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的皮肤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坚持用还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啊皮肤都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真的没有错。说实话呀，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

里面的标志性存在了。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呢，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呢只要199元，算下来啊，一瓶都不到100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呢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它。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播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第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解决卫星光污染？涂上最黑的油漆就好了。地球近地轨道上现在有超过 4.1 万颗人造卫星，而且还在快速增加。天文望远镜拍摄的长曝光图片上，一道道明亮划痕正在替代星光，这样就直接干扰了天体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于是萨里大学天体物理学团队没有停留在抱怨阶段，他们直接找到了一个物理上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卫星涂黑。他们测试的是 Vetablack 310， 一种已知最黑的人造材料之一。实验室模拟显示，涂覆后的卫星仅反射 2% 的入射光。团队用物理模型推演了多种轨道条件下的表现，结果涂覆

0: White Black 的效果不亚于甚至优于 SpaceX 自己推出的卫星降量方案。电子显微镜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White Black 310 表面形成了珊瑚状的空腔结构，光一旦进入就在无数微观陷阱中反复折射，直到被完全吸收，几乎没有光子能逃出来。团队也打了预防针，这只是在光学层面上的实验室验证，太空环境里的热控行为、长期耐久性和飞行器系统整合都需要专门的热真空实验来确定，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天体物理学家也评价说，这项工作的价值在于让讨论从发现问题和抱怨真正转向寻找证据驱动的可行方案。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上，尚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杏，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2: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1: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2: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1: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2: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2: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 欢迎继续回来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身边最近有不少女生都在说啊，一到夏天真的很害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厚重油腻，涂完脸上闷得很难受。

出门没多久就又出油了，连刘海都容易粘在脸上。想要找到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啊，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不用愁了，又给朋友们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啊，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了，靠天然的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也是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呢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再搓泥泛油了。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的致痘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的皮肤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坚持用还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啊皮肤都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真的没有错。说实话呀，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面的标志性存在了，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呢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呢只要199元，算下来啊一瓶都不到100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呢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它。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城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萌态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奔赴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山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6568。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还记得旅行者一号吗？他已经飞了49年，即将走完光一天的旅程。旅行者一号是人类飞得最远的人造物体，但它连光一天的旅程都还没有走完。这艘探测器1977年升空，以约每小时6100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飞，目前距离地球约259亿公里。最近科学家精准算出了一个里程碑时刻，2026年的11月18日凌晨2点16分，旅行者一号将正式抵达距离地球一光日的边界。一光日是光在24小时内走过的距离，约259亿公里。旅行者一号花了超过49年才走完光一天的路程。这一里程碑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有实际的通信意义。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信号，周一早上发一句问候，要到周三早上才能收到回复。随着距离继续增加，这个延迟只会越来越长。如果旅行者一号发出的信号是一声你好，等你收到，你已经把这件事忘了整整2天。旅行者一号最初只被设计了4年的使用寿命，核心任务是飞越木星和土星。它在1979年和1980年先后完成了这2次飞越，发回了前所未有的高清图像和数据。木星的大红斑、土星环的复杂结构、木卫一上正在爆发的火山，这些都是旅行者一号带给人类的第一次凝视。任务完成后，它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飞。预计到2030年代早期，旅行者一号的电力将低于运行任何设备所需要的最低门槛。届时，旅行者一号将彻底沉没，它将以恒定的速度在星际空间继续它的永恒航程。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热爱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 欢迎继续回来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身边最近有不少女生都在说啊，一到夏天真的很害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厚重油腻，涂完脸上闷得很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又出油了，连刘海都容易粘在脸上。想要找到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啊，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不用愁了，又给朋友们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啊，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了，靠天然的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也是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呢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再搓泥泛油了。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的致痘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的皮肤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坚持用还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啊皮肤都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真的没有错。说实话呀，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面的标志性存在了。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呢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呢只要199元，算下来啊一瓶都不到100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呢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它。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微凉。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

0: 遇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1: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0: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1: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0: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1: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

0: 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

0: 近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季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第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2: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1: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2: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2: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2: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十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上市费用。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SaaS 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2: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6: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7: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3: 懒摇白羽扇，罗毯清林中。

0: 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处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选战，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解决卫星光污染？涂上最黑的油漆就好了。地球近地轨道上现在有超过 4.1 万颗人造卫星，而且还在快速增加。天文望远镜拍摄的长曝光图片上，一道道明亮划痕正在替代星光，这样就直接干扰了天体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于是萨里大学天体物理学团队没有停留在抱怨阶段，他们直接找到了一个物理上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卫星涂黑。他们测试的是 Wetterblack 310， 一种已知最黑的人造材料之一。实验室模拟显示，涂覆后的卫星仅反射 2% 的入射光。团队用物理模型推演了多种轨道条件下的表现，结果涂覆卫星最亮状态下的 AB 星等级为6.7 到 7.0， 恰好低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推荐的7等亮度阈值。作为对比，一颗未经处理的 SpaceX 卫星测出来的数值是 3.7 等，这意味着它比涂黑卫星亮了接近20倍。研究也表明， Wetterblack 的效果不亚于甚至优于 SpaceX 自己推出的卫星降亮方案。电子显微镜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Wetterblack 310 表面形成了珊瑚状的空腔结构，光一旦进入就在无数微观陷阱中反复折射，直到被完全吸收，几乎没有光子能逃出来。团队也打了预防针，这只是在光学层面上的实验室验证。太空环境里的热控行为、长期耐久性和飞行器系统整合都需要专门的热真空实验来确定，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天体物理学家也评价说，这项工作的价值在于让讨论从发现问题和抱怨真正转向寻找证据驱动的可行方案。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妈的礼物。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我们带着莎莎上街去，她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最棒的礼物。
1: 哇，看呐，多漂亮的花，我们送花给妈妈好不好？还是算了吧，花虽然很漂亮，但是会让人流眼泪。
0: 这件礼服怎么样？它真漂亮，而且妈妈也喜欢红色。
1: 那件礼服太华丽了，妈妈一定不喜欢穿着它到处给人看。
0: 多可爱的小鸟啊，还会唱歌呢，妈妈也很喜欢音乐的。
1: 那些小鸟太吵了，它们可能会吵到邻居。
0: 你觉得妈妈会喜欢那样特别的生日蛋糕吗？
1: 那么大的蛋糕肯定不好拿，说不定会掉在回家的路上。
0: 妈妈穿这样的鞋会很漂亮，我去穿上试试看好不好？
1: 那样的鞋子一点也不舒服，妈妈穿了一定会摔倒的。
2: 我们还没找到送给妈妈的礼物，时间不早了，怎么办？
0: 莎莎，等等我们。
1: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我就知道我们会找到好东西。
0: 我们一定会给妈妈一个惊喜。妈妈，生日快乐！
3: 谢谢你们，这礼物真是太棒了。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妈妈，
1: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气管炎、老慢支、肠炎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1: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0: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1: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0: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1: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猪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0: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1: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依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五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0: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1: 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0: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1: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0: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质优价廉，惠及百姓。
1: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今天是我们藏贝母活动的第一天啊。
5: 没错啊，
4: 就昨天的节目刚刚结束
5: 啊，
4: 后台的电话马上就开始响起来了，全都是报名让预留藏贝母的，
5: 是吧？
4: 我的天呀，我们就是新来了一个00后的实习的小朋友啊，
5: 啊，
4: 都把他给忙哭了，
5: 是吧？
4: 给孩子累哭了。
5: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反映出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咱们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的这个热情是特别高涨的，
4: 嗯，
5: 说明大家伙特别认可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
4: 嗯，
5: 都想好好的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4: 嗯，
5: 把身体尤其把我们的呼吸系统改善一下。
4: 对，
5: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00后这个实习的这个小孩哈，
4: 嗯，
5: 咱们得跟他说一说，别着急。嗯啊，让他慢慢适应这种过程，是吧？
4: 是，
5: 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以后都是常态，慢慢来啊。
4: 孩子一来上班就这么强度的工作
5: 啊，
4: 我就安慰他了，
5: 是吧？
4: 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啊，
5: 嗯，
4: 就好多朋友都在问藏贝母活动具体怎么参加呀？
5: 嗯，
4: 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手呢？
5: 嗯，
4: 还有人问是不是它的效果真的有那么神奇呀？
5: 有这些问题的都很正常。
4: 嗯
5: 啊，因为我也特别赞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选择健康的产品的时候，谨慎点儿是件好事儿。
4: 对呢，
5: 那静时咱们的工作人员跟大家伙都解释清楚了吗？
4: 嗯，
5: 这个藏贝母可不是我们说的，
4: 嗯，
5: 是经过多少人的验证的，
4: 嗯，
5: 比如说对这个止咳呀、润肺呀，这个效果都是不错的。
4: 对，
5: 尤其是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岁数大的，总是咳嗽的。呼吸系统不好的这样的人群特别实用，
4: 还真是啊。其实呢，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啊都挺心动的，
5: 嗯，
4: 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担心说会不会有假呢，
5: 嗯，
4: 市场上的产品真的是鱼龙混杂的，
5: 对，
4: 就好多朋友更关心说我能不能真的买到那2%。
5: 嗯，别的地方不敢说，我们健康全球购 一定给大家伙保证这一点的。
4: 嗯，
5: 所以说大家伙有这个顾虑啊，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4: 嗯，
5: 就现在这个市场环境确实很复杂。
4: 嗯，
5: 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有的时候比如说安国是咱们全国的这个中药材的集散基地，
4: 嗯，
5: 我经常要去嘛，
4: 嗯，
5: 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都会打了眼，就何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
4: 对，更不懂了，
5: 是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市场的环境啊确实比较复杂，大家伙谨慎一点是好事。
4: 对，
5: 毕竟只有真正的这种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才能够做到药性天成，一倍顶五药，
4: 嗯
5: 啊，从而达到镇咳化痰消炎润肺强氧的作用。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你从别的渠道比如说网络呀门店呐，或者是你到药材市场，你能不能买到真正的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这个我真不敢保证。
4: 嗯，
5: 但是我唯一保证的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出品的帮大家伙甄选的一定会保真。
4: 对，
5: 就是说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每一颗都是精选的西藏的高原的品种，而且生长周期都长达3到5年，而且我们的采药人呢，你往往都要需要在5000米以上的这种高海拔的地区，一颗一颗的手工挖出来的，
4: 嗯，
5: 才栽的，
4: 还真是呢，
5: 嗯，
4: 要不然怎么说一两贝母一两斤呢？
5: 对呀，
4: 这些天呢，静石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它的价格
5: 啊，
4: 但网上的东西呀，真的是怎么说呢？哎呀，太极端，
5: 两个极端是吧？要不就特别贵，要不就特别便宜，
4: 真的便宜的啊，3、40一斤，有的是
5: 啊，
4: 那贵的6、700、
5: 啊、
4: 甚至是3、5千、
5: 啊、
4: 100克的那也有啊，
5: 是吧？
4: 对，
5: 你说咱们怎么挑啊？怎么选呢？
4: 没法挑，没法选。
5: 是，所以说咱就说你那个便宜的，
4: 嗯，
5: 3、40一斤的那藏贝母，
4: 嗯，
5: 我直接告诉大家伙，从这个价格上你想都不用想，
4: 就这个价就不靠谱，
5: 肯定不靠谱。为什么啊？首先我要说，野生的藏贝母它生长这个环境就是海拔5000米的这个地区，
4: 嗯，
5: 周围啊，我告诉你，嗯，你可能不知道，那叫鸡脚刺，
4: 嗯，
5: 是一种非常矮小的一种植物，往往长在这种鸡脚刺的这个树丛当中，遍地都是。所以说，采药人要想采挖这个藏贝母的时候，你先得把周围的这个鸡脚刺你清理干净才行。
4: 嗯，
5: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稍不留神就会被这个刺扎伤了，
4: 哦，
5: 而且鸡脚刺扎伤了，它是有毒的。
4: 哦，
5: 你想一想，这种采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4: 那肯定是啊。
5: 而且这个所有的土质里面杂草根须特别的繁茂，
4: 嗯，
5: 你在挖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费劲儿，
4: 嗯，
5: 顺利的时候可能花上20分钟你可能能挖出来一颗来，要不顺利的话可能1个小时也是它。
4: 嗯，
5: 啊，我之前提过，一般来讲就是采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一些采药人就是辛苦一天吧，你看最多挖个10来克，可能也就最多了。
4: 嗯，
5: 那你算一算，这种耗费人力物力还有运输费用的，到你手里几十块钱一斤就能搞定，这现实吗？
4: 那不现实，不可能的，
5: 肯定不现实，
4: 不是这个账啊。
5: 是啊，
4: 那这么算的话，咱这一盒能用1个月，
5: 哎，
4: 268块钱，
5: 你看看，
4: 那真不贵，
5: 是吧？
4: 平均下来呢，一天不到9块钱。
5: 对呀，
4: 关键现在这物价，拿100块钱上菜市场买菜，
5: 嗯，
4: 买不到几样东西的，就说是那普通的拉面一碗都得12块钱吧，
5: 可不嘛。
4: 那现在花不到一碗面的钱能改善我们的这份身体，
5: 嗯，
4: 它多划算呢。
5: 是，
4: 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花在刀刃上啊。
5: 没错，钱不仅花，但是挣钱还不容易了。
4: 是呢，
5: 所以说每一分钱咱得花的值当，
4: 嗯，
5: 是吧？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价格确实我们已经是这个零距离零差价了，
4: 嗯，
5: 这一点我不用说了，
4: 嗯，
5: 但是这个价格的这个优惠啊，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的问题，
4: 嗯，
5: 啊，我从来不拿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价格跟大家伙说事儿，我只是想说什么呢？关键所在，它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大家伙的健康，给咱们的呼吸系统带来改变，
4: 嗯，
5: 这是关键，
4: 对，
5: 对吧？你看很多咱们需要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是长期的受这个呼吸系统问题的折磨，
4: 嗯，
5: 这生活质量已经严重的下降了。那真要是通过这种野生的藏贝母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呼吸系统调理好了，那咱们今后的生活可能大不一样了，
4: 嗯，
5: 所以说大家伙啊， 别因为点小钱儿错过这么难得的好机会。
4: 是呢，听众朋友，要是说您正在被呼吸系统的疾病所折磨着，想用纯正藏贝母来改善一下，那么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进行抢定，每个城市呢只有1000个名额，那手慢点就真的没有了。
5: 没错，所以说我们身体有点小毛病的这个时候，我们真应该赶紧的重视，赶紧的调理。
4: 对呢，
5: 是吧？千万别把小病拖成大病。咱们就刚才说的，一天花个9块钱，你现在舍不得，等你呼吸系统的问题真是严重了，你上医院看病10000-20000的可能都扛不住。
4: 嗯，
5: 钱花了不说，主要是你这个病到那个时候能不能治得好，遭大罪，这是主要的。
4: 对，
5: 而且我们肺部的毛病，我告诉你，就是和咱们别的这个脏腑器官的毛病它是不一样的。
4: 嗯，
5: 你看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有点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有点哎呼吸啊不怎么畅快，就很多人压根儿就不把这种小症状当回事儿了，可是后续的发展慢慢的就变成大毛病了，就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都是由小毛病演变过来的，很多人到那个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我们要知道，肺脏的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大多都是进行性的疾病。
4: 什么叫进行性的疾病啊？
5: 什么叫进行性疾病？就是这种疾病往往是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4: 嗯，
5: 就这么说吧，如果真是我们的肺脏、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你不及时的调理它的话，那你这个情况它不会有逆转的，只会越来越糟糕。
4: 嗯，
5: 这叫进行性疾病，它没办法逆转，就跟我们教育孩子似的，小的时候你不抓紧教育，等他长大了很多坏毛病你根本就改不过来了。
4: 嗯，就您讲的这个道理好像懂了点又没太懂。
5: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家里头比如说你买那个木质的家具，
4: 嗯，
5: 你要是发现表面上有个小划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用这个木蜡油就给它修补一下，
4: 嗯，
5: 然后还能跟新的一样，对吧？嗯，可是这个小的划痕你一直不管它，以为没什么大事呢，时间一长了你会发现这个划痕就越来越深，
4: 对，
5: 最后就裂掉了，然后里面还能够受潮还发霉。
4: 对呀，
5: 到最后你这个家具报废掉了，你直接就得扔掉了，为什么呢？根本用不了了。
4: 嗯，
5: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4: 还真是。啊，我家之前有个木椅子，
5: 嗯，
4: 刚开始就有一个小划痕，
5: 嗯，
4: 没当回事儿，
5: 嗯，
4: 后来它就变得坑坑洼洼，
5: 哎，
4: 就坐着都开始摇摇晃晃的了，
5: 就坐都不稳了，是不是？
4: 是呢。
5: 你看看，这就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
4: 嗯，
5: 所以说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畅快，就这样的小症状，其实你知道吗，静石，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在给我们人体发这个求救信号呢。
4: 嗯，
5: 这个时候你要是不重视它的话，不去调理的话，那你这个病情一定会一点一点的继续加重的。
4: 哦，这样。
5: 对，
4: 你看之前有的时候我要是咳嗽，
5: 嗯，
4: 就会觉得很烦，
5: 哎，
4: 但没想到背后它有这么多严重的问题跟着。
5: 当然了，
4: 一般呢这种小症状拖着不管的话，多久会变得更加严重呢？
5: 这个因人而异。
4: 嗯，
5: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4: 嗯，
5: 所以说它的病情发展的速度也是
4: 不
5: 同的。不
4: 一样
5: 啊。
4: 嗯，
5: 但是凡是呼吸系统疾病，虽然速度有快有慢，但是一定是继续加重的。
4: 嗯，
5: 它不会逆转的。
4: 明白。
5: 有的人可能几个月，有的人可能1-2年，可能一开始哎就是偶尔咳嗽那么几声，慢慢的你会发现咳嗽越来越频繁，
4: 嗯，
5: 然后开始大量的咳痰，然后后来就发现怎么喘气儿越来越费劲了，
4: 嗯，
5: 然后你再到医院检查可能就是肺气肿了，
4: 嗯，
5: 肺心病了，这些严重的疾病，那到那个时候你再花钱，我告诉你那个钱就真不叫钱了。
4: 对，
5: 花大钱用好药，我告诉你很难让你的肺、你的呼吸系统回到原来健康的样子。
4: 嗯，
5: 啊，因为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是肺部的疾病，一旦严重了，基本上它是没办法逆转的。
4: 其实这挺吓人。
5: 哎，
4: 那我们的藏贝母对改善这些小症状，它的效果是不是挺明显的？
5: 那当然了，尤其是你越早用的话，效果越明显。
4: 嗯，
5: 啊，因为藏贝母呢，它专门是润肺止咳化痰消炎。
4: 嗯，
5: 你比如说对刚才说的这个咳嗽呀、呼吸不顺畅啊，就这些小问题，我们坚持用一段时间，调理的效果会特别明显。
4: 嗯，
5: 但是关键我还是那句话，越早用效果越好。
4: 嗯，
5: 别等着你病情严重了，那时候再想起来调理，那可能就麻烦了。
4: 可真是，就像我们的房子也要做保养，
5: 对，
4: 发现小裂痕呢，马上修补就不会有大问题。
5: 对，
4: 要是一直拖着，房子啊，那说不定。

0: 就成危房了。
1: 对，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说调理我们的身体，调理我们的疾病啊，可并不是说到那个时候了，我们吃几副药啊，用点这个好产品，马上就能好的，是不是？
0: 嗯，
1: 可能你就得特别缓慢的一个过程了。明明你一年能调理好的，你这要是拖到大病的时候，可能五年八年都不一定能调理过来。
0: 对呢，
1: 所以说都得有这个过程。你像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也是这样，咱不用一股脑的就彻底的每天多吃多少啊，就把这病一下子就给它拿掉。咱们可以每天就用那么一点，慢慢的来滋养我们的肺部，一点一点的，哎，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肺脏当中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就像给这个小树浇水、
0: 嗯、
1: 是吧，你不是说是明天想让它长得一米多高，你今天使劲浇水吧，那不就落了吗？
0: 对，
1: 是不是每天浇一点，每天浇一点，你看不知不觉它就长得特别高了，长得特别茂盛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珍惜咱们这次能够用上纯正的野生藏贝母的机会，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保护咱们的呼吸系统，咱们的肺啊。
0: 是呢，健康没有小事儿，要时刻放在心上。其实我们好多人以前都一样，对这些小症状不在意，
1: 嗯，
0: 总觉得我能扛过去。
1: 哎呦，
0: 现在想想，这不就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吗？
1: 可不吗？
0: 对呀，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有的人呢真是这样，我见到太多了，总是叫什么心存侥幸，
0: 嗯，
1: 总觉得自己体格好，这点小毛病不算啥，可等你病严重了，我们开始着急了，到处去想办法，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往往都已经晚了？
0: 对呀，
1: 是吧？就像我们当学生的，平时不努力学习，考试前几天临时抱佛脚、
0: 嗯、
1: 那有多大用啊？
0: 嗯，
1: 学习成绩不是靠这一两天就提高的，我们人体的健康也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功能性产品永远代替不了药物，这句话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有重大的疾病了，该上医院上医院，该用临床的用药该用药，我一点不排斥，我是主张的。但是你控制住病情了，回到家里头了，我们要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一点一点的调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不是靠最后那点补救就能恢复的，是靠平时的。
0: 对呀，太有道理了。回想起我们大家以前没当回事的一些小症状，现在想想是不是都挺后怕的？
1: 可不吗？
0: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大家就这么难就把健康放在首位呢？
1: 道理谁都懂、
0: 嗯、
1: 真正做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人了，
0: 对、啊、
1: 是吧？就是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疾病到最后会有多么的严重，
0: 嗯，
1: 甚至有的人也不明白健康有多珍贵，
0: 嗯，
1: 因为我们都是健康人，所以说往往我们得到的他就不重视了，
0: 嗯，
1: 等你失去健康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有多珍贵。
0: 对，
1: 还有总觉得哎呀，你说那种病离我远着呢，远吗？我告诉你真就不远，很可能睡一觉就摊上你身上了。
0: 是的，
1: 非得等身体发出强烈的警报了你才开始重视。那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肺脏的疾病哪会给你一个反应过来的机会啊？
0: 嗯，
1: 它就像一个悄无声息的一个杀手，它会不知不觉的把这个病情给你恶化了。
0: 真的是其实挺可怕的。
1: 对呀、啊、
0: 我们大家呀真的是赶紧得重视起来，尤其是应该珍视这次呢得到纯正藏贝母的机会。机会一旦错过了，那说不定再也碰不到这么好的调理时机了。
1: 对，
0: 而且所用的藏贝母它是纯正野生的，药效更是足足的，每一颗都带着帮助大家康复的希望来的。希望呢每天花着不到9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的肺部来一次柔软的呵护，要是还拖着等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那高昂的医疗费不说，我们的身体真的是跟着遭罪呀。
1: 可不吗、
0: 嗯、
1: 是吧，这个道理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吧，是吧？但是真正做的我还是那句话，有几个人呢？
0: 嗯，
1: 好比是投资一样，你现在咱们用野生的藏贝母，这等于花点小钱，
0: 嗯，
1: 你收获的是咱们以后的长久的健康。
0: 对呀，
1: 要是舍不得这点小钱的话，那以后我们可能是付出是成百上千倍的代价。
0: 太对了，这次活动限量是1000份，
1: 嗯，
0: 现在已经是有好多的订单了，每过一秒我们大家把握健康的机会就会少一分。希望大家呢都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现在赶快行动吧，如果说真的是大病在床被疾病折磨着，那么我们后悔想要再次抓住改变健康的机会就没了。
1: 没错，就是静时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是吧？你看 我们

0: 隔壁小区的，
1: 嗯，
0: 啊，有一个老宋，他年纪呢跟我差不多，啊，也50多岁，
1: 嗯，
0: 前几年他总说自己这嗓子眼干痒，偶尔还咳嗽几声。当时我们就劝他，我说你重视重视，到医院检查检查，好好调理调理身体。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前几年他才40多岁啊，他就觉得40多岁的年纪怎么会有大问题呢？
1: 嗯，
0: 而且总觉得自己身子骨硬了，啊，这点小毛病不算啥，还经常说呢，说你们就大惊小怪的。你看，结果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到去年冬天，
1: 嗯，
0: 就突然间就咳血了，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肺部恶性病变晚期
1: 啊，
0: 然后家人到处给他借钱给他治病，短短几个月家底全都掏空了、
1: 哦、
0: 啊，各种化疗放疗把他折磨的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我见到他一回头发都掉光了，
1: 嗯，
0: 啊，每天疼的哎呀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
1: 关键是不敢想象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好像是上个月吧，人呢、啊、还是没挺过去、啊、
1: 嗯，
0: 上个月人没了。
1: 哦，
0: 就他爱人每次说起这个事儿啊，哎呦，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是吧？
1: 嗯、
0: 才50多岁啊，多年轻，
1: 多年轻啊！
0: 后悔当初没逼着他早点重视他的身体。你说，要是他能够早点把这些小症状当回事儿的话，也不至于今天落个这种下场了。
1: 所以说，健康这个事儿啊，真不能马虎。
0: 对，但是我们真要是早点警醒的话，及时调理的话，这结果就大不一样呗。
1: 嗯，
0: 咱就说咱们认识的那个扎西大哥，
1: 嗯，
0: 他早些年。也是查出来了有这个过敏性的气管炎，可是他一直觉得哎呀没啥大不了的，
1: 没放在心上，
0: 平时有点咳嗽喘气儿不顺，他就当小毛病呢，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
1: 对，就好多人都认为这样小毛病也没啥影响啊，
0: 都
1: 这么想、
0: 啊、后来我们团队跟这个青海藏医药理事单位的一支这个医疗援助团队去这个藏区搞公益活动的时候，不是顺便做这个野生藏贝母的这个效果调查吗？
1: 嗯，
0: 当时这个扎西大哥正好路过这个活动点，他就凑过去看一看，在这儿呢就听了咱们这个团队医生的详细讲解，他才知道过敏性气管炎如果说拖着不管的话，将来会引发大问题的。
1: 什么大问题？
0: 像我们常见的肺气肿、肺心病这类的，
1: 嗯，
0: 它会直接导致这样的疾病发生，甚至严重的会危及他的生命。
1: 这个太吓人了吧。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一听也挺害怕呀，心里咯噔一下啊、
1: 哦、
0: 他就意识到了不能把他这个小症状再拖成大病了，
1: 嗯，
0: 赶紧趁着他现在这个毛病还轻，把这个病彻底的给他治好了，这是首要应该做的事儿。所以说当场他就决定试一试这个藏区的这个藏贝母。
1: 但是老师您说藏贝母不是主要的润肺生津、
0: 嗯、
1: 平息一切的肺火呀痰毒吗？
0: 嗯，
1: 它和气管有什么关系呢？
0: 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天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就讲过藏贝母对过敏性鼻炎有效果，还记得不？
1: 记得呀。
0: 啊，
1: 那气管它也是一个道理呀。
0: 一个道理。
1: 哦，
0: 野生的藏贝母在我们传统中医中药当中是明确记载的，
1: 嗯，
0: 对过敏性气管炎也有明确的作用。其实这一点从我们中医的理论来讲，肺主气司呼吸，
1: 嗯，
0: 而且喜润恶燥，就喜欢这种湿润的状态，而特别不喜欢那种干燥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野生的藏贝母啊，性味苦寒，能够清热润肺化痰止咳。所以说用了这个野生的藏贝母之后，它会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之后，它能够把我们肺脏的这种燥热之邪给它清除掉了。
1: 嗯，
0: 那我们身体这种燥热的这种邪气被清除掉了，它就能够减轻这种由于过敏引发的气管性的炎症。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促进我们肺脏源源不断的让我们的津液的生成和输送。
1: 哦，就是藏贝母在生成和输送津液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嗓子没有那么干了，呼吸没有那么费劲了？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就是明显的一个自身的身体感受。
1: 嗯，
0: 津液足了，你就觉得嗓子没那么干了，
1: 嗯，
0: 呼吸没那么费劲了。其实这就是它开始很好的滋润我们的气管，滋润我们的肺部了，
1: 嗯，
0: 啊，让我们的呼吸道保持一种湿润的状态，
1: 嗯，
0: 来增强抵御外界的一些过敏源的能力，
1: 明白，
0: 是吧？减少过敏的反应，咳嗽呀、气喘的这些过敏性的气管炎的症状，它很快就会得到缓解，
1: 嗯，
0: 那你呼吸自然而然就畅通了呗，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水呀，把你这个气管里面残。

0: 留的脏东西给你冲刷掉了。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这不得不感叹啊，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
0: 嗯，
1: 扎西大哥就开始听话了，开始吃藏贝母了。
0: 对呀、啊，
1: 越来越好了呗。
0: 对，刚开始他吃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第一个月的时候也容易咳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整个人的呼吸道啊，他就觉得清爽了不少。
1: 对啊，这藏贝母真有用。后来是不是越来越好？
0: 这不用了三个月之后嘛，就变化的就更加明显了。
1: 嗯，
0: 以前扎西大哥在这个草原上走几步喘的都直不起腰来，
1: 嗯，
0: 胸口憋闷的厉害。可是三个月之后他能在帐篷附近哎转上好多圈了。
1: 嗯
0: 啊，当然了，还不像我们正常人那么有体力哈、啊、还是稍微有点喘，但是比以前可轻松多了。
1: 嗯，
0: 还能帮家里头干点简单的那些家务活了，像搬点什么重物啊，啊喂个小羊羔啊，哎基本上不在话下了。
1: 进步不小啊，
0: 这才三个月啊。
1: 对呀、
0: 啊、是吧，半年之后扎西大哥的状态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1: 嗯，
0: 以前什么换季呀、啊、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他肯定就发病了。
1: 对，
0: 整个人难受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可是用上半年之后再换季的时候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自己觉得哎呦这太神了。
1: 对，
0: 是吧，这三只骨比以前强太多了，干活更加有力气了。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吃了？
0: 当时我们建议他吃上一年半的时间，
1: 就还得有一段时间的根服呗，
0: 巩固。
1: 哦，
0: 对，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呢是有科学和经验的依据的。
1: 嗯，
0: 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人体的免疫系统啊就像是一个军队一样，被过敏性气管炎这类外敌长期的骚扰之后，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部队啊，它的防御机制啊它就早就变得紊乱了。
1: 嗯，
0: 那么藏贝母在帮助我们身体恢复的时候，头半年呢就像是冲锋陷阵，集中力量抑制外来的过敏源过敏反应，减轻我们的炎症、
1: 嗯、
0: 让呼吸道环境先稳定下来。
1: 那随后呢？
0: 随后第二个半年藏贝母开始排兵布阵。
1: 嗯，
0: 就是慢慢的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它开始恢复正常的识别和防御的功能，重新建立起坚固的防线。
1: 嗯，
0: 不再对那些有害的过敏源反应过度了。同时呢它也是一直开始滋养我们气管，我们的肺部，增强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屏障的作用，就相当于是把你这个城墙加厚了加固了，让外敌不容易进来了。
1: 嗯，
0: 这是第二个半年。
1: 那还剩下一个半年，
0: 到第三个半年的时候，藏贝母它就忙着休养生息了，进一步巩固前两个阶段的成果、
1: 嗯、
0: 把身体内部的环境进一步的微调。
1: 嗯，
0: 让我们身体达到一个特别的和谐稳定的健康状态。
1: 嗯，
0: 让原来的症状不再发生，而且藏贝母啊它的药效啊温和又持久，能够足够的时间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直起作用，慢慢的调养。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整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调养的过程当中咱不能着急，是吧？
1: 哦，就像是小火慢炖熬好汤一样。
0: 对，
1: 急不得。
0: 嗯，
1: 但是老师您说每个人的体质它都不一样啊。
0: 嗯，
1: 那都得吃一年半吗？
0: 啊，不一定。你看大部分的像这个扎西大哥这样的被过敏性气管炎缠了好多年的病情比较顽固的患者，一年半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当然了具体的时间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总的原则就是尽量的给我们身体一个足够的巩固的时间，让藏贝母把它该做的事做好。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解决我们根本上的大问题，最大程度上让这个症状不再复发。
1: 对，
0: 是吧？你想一想，要是扎西大哥没有坚持足够的这个一年半的时间的话，如果中途就停药了，那是不是之前的努力他就白费了呀？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0: 对，
1: 所以说效不更方，有一定的坚持还是有用处的。
0: 没错，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在坚持了一年半之后吧，扎西大哥几乎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1: 嗯，
0: 他又能像以前一样哈、啊、跟着大家伙赶着这个羊群到处去放牧了。
1: 嗯
0: 啊，一整天下来都不带累的。从那之后再也不见他咳嗽过，什么大喘气儿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嗯，
0: 现在还老跟身边的人说有病别拖着，一定得早点重视，他开始教育别人了。
1: 是呢，这扎西大哥和前面的老宋大哥他完全就是鲜明的反差呀。
0: 对，
1: 我们大家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也是时不时的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顺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干预它，
0: 对，
1: 别让小病拖成大病。咱们这次藏贝母的活动啊，简直就是给大家一个重获健康呼吸的绝佳契机呀，
0: 对，
1: 每天花费不到

0: 9块钱就能够呢开启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的征程，这个性价比简直太高了。
1: 确实是这样，
0: 多值啊！
1: 对，而且净食，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真正野生的藏贝母，
0: 嗯，
1: 那可是来自于西藏高原，
0: 嗯，
1: 它得经历那3到5年的这种生长周期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生长环境是相当恶劣的，采药人往往冒着一些危险去采挖的，所以说特别不容易。
0: 对呀，
1: 也正因为如此，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品质绝对没话说。
0: 嗯，
1: 像扎基大哥那样的例子啊，也充分验证了它的实际效果。
0: 老师说的特别对，而且这次活动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每盒仅需要268元，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珍贵的名额。从活动的开始到现在呀，我们报名的朋友如同潮水一般踊跃呀。现在的时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名额呢也都在流逝的在减少，所以说机会稍纵即逝。
1: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明白哈，健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0: 嗯。
1: 它是一种财富，但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财富。千万不要等着我们这个身体被病痛彻底击垮了，
0: 嗯，
1: 才后悔当初没有重视啊。
0: 对的，所以说想要得到野生藏贝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气管炎，老慢支，常年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3: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2: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3: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2: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3: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猪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2: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3: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依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五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2: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3: 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2: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3: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顶级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2: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治忧价廉，惠及百姓。
3: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0: 欢迎大家回来。藏贝母，藏地野生珍贵药材，被誉为藏地神猪，属于贝母中最为顶级的一种，在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减轻疾病或者长期使用增强肺脏功能上有着显著的效果。针对反复顽固的咳痰喘、鼻咽炎、气管炎、肺部炎症有显著的疗效，杜绝反复发作，摆脱常用的激素类药物，家中常备，正规知名药企生产，实现每天畅快呼吸。因为呢，需要从藏区来运输，时间耗时长，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0: 终于打通电话了，刚听节目说今天战备母有活动，哎呦，我高兴坏了，麻烦你，我想第二说好吧？
1: 哦，咱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0: 哎，好好，老师，我今年67岁，
1: 哦，
0: 被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折磨好些年了，
1: 哦，
0: 一咳嗽起来呀、啊、根本止不住，一到晚上，咳得我睡不好觉，常常被自己咳醒，
1: 嗯嗯。
0: 就因为这个，哎呀，整得我儿子儿媳都睡不好，都搬出去住了。
1: 呵，你看看、嗯，
0: 哎呀，然后我有时候吧，跟家人唠唠嗑呀，突然就咳嗽，
1: 嗯，
0: 嗓子就跟那个黏糊糊的一样黏住，
1: 嗯，
0: 可是使劲就是卡了咳的那一种，整得我都不敢跟人家说话了。
1: 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见到的特别多啊，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种感受啊。
0: 然后4年前吧，这全球购有一次发放那个战备膜，
1: 嗯嗯，
0: 哎，我运气好，我抢到一盒，
1: 还抢到一盒，好啊！
0: 我吃了一袋，当天咳嗽就减轻好多了。
1: 呵，当天就有效果，你看看。
0: 后来吃完了再想买，我怎么都买不着的，外边卖的、哦，我也不敢相信啊。
1: 明白，嗯，
0: 因为我就靠那点退休金过日子，挣钱也不容易。要是买到假的，嗯、哎呦，那就亏大了。
1: 那可不是吧？这我听明白了，就是4年前咱们当时发放的时候，你用过一回，是不是？怪不得这回这么着急，一听说有活动的，想多订点呢。
0: 哎呀，不瞒你说，梁老师，这些年。他止咳的药啊，我都吃了呀。
1: 嗯，
0: 但是都那样，吃完一开始好像有点效果。
1: 嗯，
0: 能让我消停一会，没多长时间吧，又开始咳嗽。
1: 哦，
0: 哎呦，后来就感觉没效果了。
1: 嗯，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很多传统的一些止咳的药物啊，它只是单纯的阻断我们咳嗽的这个动作，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哦，嗯，
1: 它并没有从根儿上解决咱们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的问题。就好比是你不咳嗽吗，给你这咳嗽给你踩个刹车，但你这个车子的这个故障根本没给你修，对不对？那你说你这反反复复的肯定会反复发作的呀。那这个脏贝母它就不一样了，它直接是排查并且修复咱们车子的故障，根据咱们中医的理论，它作用于咱们人体的内部的机能，我们叫肺主气司呼吸啊。哎，就像你这种慢性支气管炎，就长期的困扰，就是我们肺气不畅的一种表现，是吧？脏贝母能够清热润肺，把我们肺子里长期的积攒的这些热邪给你清除掉了，让你这个肺气重新的通畅起来，那你不就不咳嗽了吗？是不是？
0: 哦哦，原来是那么回事了。
1: 对对对，嗯。
0: 哎呀，那我有时候太厉害了，还总是胸口发闷。反正好像喘不上来气呀、啊，就是那个痰是黄色的，
1: 嗯，
0: 这个它能管用吗？
1: 啊，当然管了。你比如说我们胸口发闷呐、啊，喘不上气儿啊，其实这都是我们肺气不畅一些临床表现，是吧？你咳出这个黄痰，为啥是黄痰呢？说明体内有热邪，痰呢被热邪熏蒸了之后，它才发生这种黄色的这种表现。脏贝母除了清热润肺，还能够化痰止咳，它能够化解我们呼吸道当中的一些粘稠的这个痰液，让我们的痰液逐渐的变得稀薄了啊，那你就更容易咳出了，痰液排出去顺畅了，呼吸道也就通畅了，我们胸口发闷呐、啊，喘不上气儿啊，这些情况自然而然就会缓解。而且这个脏贝母你用好了，它能够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肺脏，增强我们肺部的自我的修复能力，这相当于从根儿上慢慢的在改善我们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情况，明白了吧？啊，
0: 哦，梁老师，您这件事我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是说战备母能一边清理我呼吸道里面的脏东西，
1: 对，
0: 一边让我的肺要变得更强。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啊，那我明白了，梁老师，这回我得抓住机会吃好了，省得一天。哎呀，咳得不得了啊、嗯、在楼下跟人家下回棋都不好意思老是咳嗽。
1: 是不是都影响到咱们生活了是吧？
0: 对、啊。
1: 抓紧时间咱们把这些好宝贝用好这就对了啊。
0: 哎呀，好，那梁老师先不打扰你了、嗯、别忘了我这二十号、
1: 啊。放心吧，回头呢把您的联系方式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留好就行啊。一会儿呢、
0: 哎、
1: 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
0: 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吧啊，好嘞、
0: 哎、
1: 再见啊。好。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稀难求。

0: 就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
2: 这电话可一下接通了。
1: 好。
2: 嗯，我是和平区的赵喜芝。
1: 哦。
2: 今年我都73了。
1: 啊。
2: 哎呀，跟你打电话真不容易，你能接过来电话，我太激动了。
1: 嗯，好，哎呦。
2: 那个，我想问一下梁老师，现在那个就想订24盒双倍母，你能帮我安排，能不能订上，帮帮忙呗？
1: 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这个参加活动的事儿啊，咱先放一放，我得先看看您的情况，是吧？适不适合用这个藏倍母，好不好啊？
2: 哎，那好的，好。就是2年前吧，我就感冒了一次。
1: 啊，
2: 感冒了以后吧，就突然间就老是喘的厉害呀，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啊，
2: 那有一回吧，哮喘发作了，哎呀，特别厉害。
1: 嗯，
2: 差点就没缓过来呀。
1: 哎呦，
2: 就小命就要没了似的。
1: 哎呦，我天哪！嗯，
2: 多亏吧，我这个孙子在我旁边呢，
1: 嗯、
2: 就赶忙的把我送到医院去了。那个，你说现在就不行了。这个可能留下后遗症了嘛？
1: 嗯嗯，
2: 那个兜里边必须得揣着那个沙丁胺醇的。
1: 哦，沙丁胺醇。嗯嗯
2: 嗯，就怕那个到时候也气儿上不来，哮喘突然间这犯了病，这人就完了。
1: 嗯嗯，
2: 我这心里吧，真是提心吊胆的，来一口气上不来就憋过去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多吓人呐！
1: 是，我跟你说，哮喘真就这样，啊，很多患者都是。你比如说咱们就日常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上个楼啊，多走几步啊，你看哮喘的人他可能喘的就不行了，就气儿就不够用了，原本看着挺简单的一些活动，哎，得了哮喘之后现在变得特别的吃力，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1: 嗯，
2: 我现在就是，哎呀，上个楼爬个楼梯可费劲了。
1: 嗯，
2: 我家住在4楼，我得上个楼得歇后一气儿啊。
1: 嗯嗯
2: 嗯，走几步道啊就喘的，哎呀，我直不起来腰了，
1: 呵，
2: 要不就喘，要不就咳嗽啊。
1: 嗯，
2: 以前那个非常的容易做的那小事吧，我现在都做不了了。
1: 你看看，嗯，
2: 你说晚上睡觉吧，哎呀，睡着睡着吧，这气上不来就憋醒了。
1: 啊，
2: 一个晚上折腾好几回呀，我就睡不实的觉啊。
1: 是，
2: 一会儿醒了，你说这晚年睡不好觉吧？哎呀，这白天还没精神。
1: 对，
2: 没精神呢，那个心脏吧很难受啊。
1: 哦。
2: 七上八下的闹心呐、啊！你说人睡不好觉，休息不好，能不闹心吗？
1: 嗯，
2: 折磨死人了都。
1: 你呀、啊、也不用上火，为啥呢？因为这个哮喘呢、啊、确实难缠，但是只要咱们积极治疗、合理用药，它是能够控制住的。你比如说，你说用这个沙丁胺醇不是不行啊，这沙丁胺醇可以啊，沙丁胺醇确实能够在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快速的缓解咱们的症状，可以解咱们的燃眉之急。平时这个揣兜里没问题，但是呢、
2: 哦、
1: 我得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在不发作的时候啊，你得找到正确的方法治疗咱的病根，明白吧？啊，
2: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梁老师、
1: 嗯、
2: 所以我就合计吧，咱订的那个藏倍母喝一喝试试啊。
1: 对啊，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藏倍母啊，在调理咱们这个哮喘这方面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独到的这个优势的。因为从咱们传统医学来讲，藏倍母能够清热化痰、润肺止咳，还有非常好的平喘的功效。哮喘其实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大多数和痰邪在我们肺里大量堆积、肺气不畅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平常啊咳痰是不是也会表现得挺费劲儿的咳痰呢？
2: 哎呀，你

0: 藏贝母里面啊还有多种的生物碱，还有这个载体醇，包括皂带这些化学成分。你知道刚才说这些成分它有啥作用不？
1: 不知道，我不清楚啊。梁老师，
0: 我告诉你，这里面你比如说生物碱的成分，它有放松我们支气管平滑肌的作用，能够让我们支气管啊扩张，改善气道的通气的功能，减轻我们哮喘发作的时候支气管痉挛的这样的情况。而且有些成分还有专门抗炎的、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明显的减轻我们气道的炎症反应，降低我们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那对这个哮喘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和调理病根的作用了，明白了吧？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这一说，我就想马上就用上。那个不管咋的呀，藏贝母啊，对我这个病啊，肯定有好的效果。
0: 没错，
1: 那我就想赶紧的得把它用上啊。
0: 而且藏贝母啊，它药性天成啊，比你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它要强多了。那些化学成分啊，虽然说它能够立竿见影的马上缓解我们的症状。可是我们要是用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它副作用也不少，是吧？你看比如说像刚才提的沙丁胺醇，你要是常年的用的话，用多了可能你会心慌啊、手抖啊，而且呢你要长期用这样的化学的药物，慢慢会产生耐药性，是吧？效果会越来越差。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个藏贝母，平时给它用好了，效果它就可能就出来了，没有那些所谓的毒副作用，多好啊，是吧？
1: 是是是，太好了。那梁老师，你一定给我留24盒啊。
0: 你这样，我会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看看能不能你一下就是直接订24盒，好不啊？
1: 哎，好好，行行行，太感谢你了梁老师，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梁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全球购这次引进的是纯天然野生藏地贝母，真正的做到珍稀顶级产品的平民价格，一个月才仅需268元，来源保真，品质效果一流。遗憾的呢，是因为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啊，梁老师。
0: 你好啊，
3: 我想订那个藏贝母了，要2年的量。
0: 哦，要订2年的量，你这没少订啊，你这个啊。
3: 哎呀，是啊，我4年前就买过。
0: 哦，
3: 当时吃了3个月，用的特别的好。
0: 是吗？
3: 那嗓子不干不痒了。
0: 哦。
3: 也不总咳嗽吐痰了。
0: 好。
3: 就感觉呼吸特别的舒服。
0: 嗯。
3: 所以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啊，多买一点。
0: 啊，就是4年前用过，然后效果好，这回想接着再用上，是这意思吧？啊、
3: 哎，是的，是的，老师、哎。
0: 好，
3: 因为我这抽烟太多了，
0: 哎呦，
3: 抽了一辈子的烟
0: 啊，
3: 就合计这现在啊，再继续吃这个藏贝母保养呗，你说这行吗？
0: 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说你明知道这个抽烟伤身体，你还抽，是吧？我告诉你，抽烟呢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体伤害特别大，尤其是哪个脏腑器官呢？就是我们肺子。但是怎么评价您呢？就是你也说了抽了一辈子的烟了，让你马上戒掉吧，你说你还戒不掉。
3: 对，
0: 那你戒不掉，那你怎么办呢？就合计着再用藏贝母，然后对你的肺子保养一下，是这意思是吧？
3: 是的，
0: 我告诉你完全可以，而且你可以坚持的用、嗯、啊。
3: 哎呀，是啊老师，
0: 嗯，
3: 当时我就订了3个月的量，
0: 嗯，
3: 吃没了之后啊，我就想着再买点，
0: 嗯，
3: 可是咱们平台啊一直都没有货，
0: 对，
3: 然后我就托人在网上给我买了点那个藏贝母
0: 啊，在网上买的，
3: 虽然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吃完以后啊，网上买的那个藏贝母啥事不管，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是，
3: 这差距太大了呀，这
0: 差距大吧？你看看，
3: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买到李鬼了，啊，你看李逵、李鬼都姓李，但这俩人是不是差距特别大呀？是不是？
3: 对，
0: 天上之别呀。我告诉你，这网上啊，就很多卖这个藏贝母啊，我不好评价。我就跟你说一下吧，藏贝母啊，它这个生长环境特别的恶劣，就是采摘呀、这个挖呀、运输啊，我告诉你都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最主要的是，90%的藏贝母啊，都被人家藏区当地人就给消化了，就是很难是流通到咱们这个内陆市场上。我不能直白的说你买到的是假货，但是我告诉你啊，你那个肯定不是野生的，或者是别的贝母代替的这个藏贝母啊。
3: 嗯，我明白了，老师。
0: 嗯，
3: 我当时我就知道自己要上当受骗了。
0: 呵，
3: 肯定是买到假货了，这真的太坑人了。
0: 嗯、是，
3: 所以在那以后啊，我就想。

0: 关键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靠谱，什么东西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买了
1: 啊，
0: 外面的东西啊那价格贵不说吧，那质量还没保障，
1: 对，
0: 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货真价实
1: 啊，
0: 全球购物平台上的东西啊用上都管用，
1: 呵，
0: 就连我家儿子啊都在告诉我
1: 啊，
0: 说爸你在全球购物上买啥我都不管你，
1: 是吗？
0: 但是别的地方啊你就不要再买了
1: 啊，
0: 所以这次啊我得多订点儿。
1: 你看看之前这个上当受骗这个事儿，我觉得反而是个好事儿。这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健康全球购咱们卖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啊！就像你说的啊，就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前呢在网上买点啥哈，是不是都背着子女啊，背着老伴啊，是吧，都藏起来呀、啊、都不敢拿在这个明面上来，是吧？
0: 哎呀真是的。
1: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任何一款产品你都大大方方就拿出来，我告诉你，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子女啊都帮着抢，都跟着用，所以说大家伙非常放心。大家呀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品质一定是保真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的宗旨就是实话实说，告诉大家伙怎么回事啊。你看咱们这回推荐的藏贝母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是联合青海藏医药协会理事单位专门带来的，这个藏贝母是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野生的藏贝母，它是药性天成，润肺的功能特别强大。就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当年的话，你要是连续用上一年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去看吧，你这个呼吸系统应该是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
0: 是啊，我真是后悔啊，当初买少了。
1: 嗯，
0: 这一等啊，就等了4年。
1: 你看，
0: 中间还上当一次。
1: 呵，
0: 这回啊，可等来了嘛。
1: 对，放心吧，只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得到的这些好宝贝，那个质量肯定是有保证的。这回我告诉你，在健康全球购把这个藏贝母买到了之后，以后就别乱买了，大点钱是小事儿，你到时候真要是把身体吃坏了，那就是大事儿了啊。
0: 我现在啊只相信咱们平台了、
1: 嗯、
0: 不再乱买了。
1: 好，
0: 这一年啊省下来不少钱呢。
1: 是，
0: 这身体还受益了，
1: 可不吗？
0: 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订上了呀？
1: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一会儿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核对你详细的地址的、
0: 嗯、
1: 你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个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0: 那行，那谢谢老师 了
1: 、嗯、
0: 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稀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可到跟你通上话了。
1: 呵，哎呦，让你久等了啊。
3: 啊、
1: 哎
3: 没有事儿。
1: 嗯，
3: 我今年嘛70岁了。
1: 70，好、嗯、
3: 啊，老伴儿比我小2岁。
1: 嗯，68。嗯
3: 啊，我现在吃你这个药吧。
1: 嗯，
3: 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1: 神经酸哦。
3: 哎，我咋的呢，我吧就是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
1: 嗯，
3: 脑袋就疼。
1: 疼哦。
3: 哎，
1: 嗯嗯。
3: 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
1: 嗯。
3: 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
1: 嗯、
3: 啊、就有时候一着急了，
1: 嗯、啊、
3: 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1: 就抖呗，是不
3: 抖抖。
1: 哎呦，这可不好。
3: 好、啊、听我说呀，
1: 嗯，
3: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1: 啊，哎呦，
3: 可能是这个影响。
1: 嗯，
3: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1: 呵，哎呦。
3: 哎，
1: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
3: 哎、
1: 你知道为啥吗？
3: 啊，
1: 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3: 是，
1: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反应迟钝。
3: 哎
1: 哎，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1: 你看是不是？
3: 啊，
1: 所以说我为啥说就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 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金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

0: 肾经受损所导致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哎，
0: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肾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的太及时了，太好了你，
1: 啊。你听我说，我吧就是这个肾经酸吧，
0: 嗯，
1: 我吃了以后哈，
0: 嗯，
1: 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0: 吃几天这手就不抖了是不？
1: 哎，我
0: 哎呀，
1: 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儿
0: 啊，
1: 脑袋不疼了
0: 啊，头也不疼了是吧？
1: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0: 好啊，
1: 哎、
0: 好啊，
1: 哎、
0: 我告诉你啊、
1: 哎，
0: 你知道我说你这个好是什么好吗？
1: 啊，
0: 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
1: 啊、
0: 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1: 哎，就是紧张了，嗯，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了大多数了，那你这个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1: 坚持用。
0: 对，坚持用好。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脑神经已经彻底的修复过来了。
1: 聊来我啥、嗯、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儿，我也比原先强多了。
0: 对呀、啊、是
1: 啊
0: 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等你就是紧张的时候、一丁点儿的抖都没有了、那你的脑神经彻底的就修复过来了。
1: 行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是咋的呢？
0: 嗯，
1: 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
0: 哦，
1: 睡觉
0: 啊、
1: 完了就再加上你以后讲，我天天听这个
0: 啊，
1: 就吃那个什么了，叫
0: 伽马尼丁酸吗？
1: 啊，哎，对对对，
0: 哎，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神经酸和伽马尼丁酸。
1: 梁老师、
0: 啊，
1: 我就特意听你说，
0: 嗯，
1: 完我就买的那个
0: 啊，
1: 哎，他呢现在，你听我跟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0: 是吗？哎呀，
1: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知道岁数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六七个小时，
0: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
1: 啊、
0: 咱们上岁数了，能吃、
1: 啊、
0: 能喝能睡，这是福分
1: 啊！
0: 我告诉
1: 你，是
0: 呢，
1: 你说
0: 多好，你说说，不错啊！
1: 啊，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那啥，
0: 对，咱就
1: 我不给他带上那个什么表了，就是那个手环，运动手环
0: 啊，
1: 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0: 对呀，
1: 深睡
0: 啊，
1: 多少？
0: 呵。我告诉你，人呐、啊，人要是睡眠好的话、
1: 啊，
0: 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
1: 啊
0: 非常好啊，不错
1: 啊。现在要说这见着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0: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个治好了？
1: 你
0: 不就用咱们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
1: 哎，这俩哎，那个一片，这个一片，
0: 对你看看，
1: 哎，我这个这是确实受益了。
0: 就大家伙啊，这就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替大家伙高兴 啊！
1: 是你这人这太好了，咱都遇不着这好人。
0: 好，以后有啥事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
1: 好，
0: 好嘞，
1: 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以下是广告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以下是广告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以下是广告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以下是广告上6029。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以上是广告时间。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气管炎老慢支，常年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7: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 冷点热点比

0: 一言就犯。
1: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0: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1: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0: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猪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1: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0: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依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五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1: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0: 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1: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0: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1: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治忧价廉，惠及百姓。
0: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今天是我们藏贝母活动的第一天啊。
5: 没错。
4: 就昨天的节目刚刚结束
5: 啊，
4: 后台的电话马上就开始响起来了，全都是报名让预留藏贝母的，
5: 是吧？
4: 我的天呀，我们就是新来了一个00后的实习的小朋友啊，
5: 啊，
4: 都把他给忙哭了，
5: 是吧？
4: 给孩子累哭了。
5: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反映出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咱们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的这个热情是特别高涨的，
4: 嗯，
5: 说明大家伙特别认可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
4: 嗯，
5: 都想好好的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4: 嗯，
5: 把身体尤其把我们的呼吸系统改善一下。
4: 对，
5: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00后这个实习的这个小孩哈，
4: 嗯，
5: 咱们得跟他说一说，别着急。啊，让他慢慢适应这种过程，是吧？
4: 是，
5: 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以后都是常态，慢慢来啊。
4: 孩子一来上班就这么强度的工作
5: 啊，
4: 我就安慰他了，
5: 是吧？
4: 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啊，
5: 嗯，
4: 就好多朋友都在问藏贝母活动具体怎么参加呀？
5: 嗯，
4: 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手呢？
5: 嗯，
4: 还有人问是不是它的效果真的有那么神奇呀？
5: 有这些问题的都很正常。
4: 嗯
5: 啊，因为我也特别赞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选择健康的产品的时候谨慎点是件好事。
4: 对呢，
5: 那静时咱们的工作人员跟大家伙都解释清楚了吗？
4: 嗯，
5: 这个藏贝母可不是我们说的，
4: 嗯，
5: 是经过多少人的验证的，
4: 嗯，
5: 比如说对这个止咳呀、润肺呀，这个效果都是不错的。
4: 对，
5: 尤其是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岁数大的、总是咳嗽的、呼吸系统不好的，这样的人群特别实用，是吧？
4: 还真是啊。其实呢，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啊都挺心动的，
5: 嗯，
4: 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担心说会不会有假呢。
5: 嗯，
4: 市场上的产品真的是鱼龙混杂的。
5: 对，
4: 就好多朋友更关心说我能不能真的买到那2%。
5: 嗯，别的地方不敢说，我们健康全球购一定给大家伙保证这一点的。
4: 嗯，
5: 所以说大家伙有这个顾虑啊，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4: 嗯，
5: 就现在这个市场环境确实很复杂。
4: 嗯，
5: 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有的时候 比如说安国是咱们全国的这个中药材的集散机。

0: 基地，
1: 嗯，
0: 我经常要去嘛，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都会打着眼，就何况咱普通的老百姓呢，
1: 对，更不懂了，
0: 是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市场的环境啊，确实比较复杂，大家伙谨慎一点是好事。
1: 对，
0: 毕竟只有真正的这种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才能够做到药性天成，一倍顶五药，
1: 嗯，
0: 啊，从而达到镇咳化痰消炎润肺强氧的作用。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你从别的渠道，比如说网络呀、门店呐、啊，或者是你到药材市场，你能不能买到真正的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这个我真不敢保证，
1: 嗯，
0: 但是我唯一保证的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出品的帮大家伙甄选的一定会保真。
1: 对，
0: 就是说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每一颗都是精选的西藏的高原的品种，而且生长周期都长达3到5年，而且我们的采药人呢，你往往都要需要在5000米以上的这种高海拔的地区，一颗一颗的手工挖出来的，
1: 嗯，
0: 才栽的。
1: 还真是呢，
0: 嗯，
1: 要不然怎么说一两贝母一两斤呢？
0: 对呀、啊，
1: 这些天呢，静石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它的价格
0: 啊，
1: 但网上的东西呀、啊，真的是怎么说呢？哎呀，太极端，
0: 两个极端是吧？要不就特别贵，要不就特别便宜。
1: 真的便宜的啊，3、40一斤、
0: 啊、
1: 有的是
0: 啊，
1: 那贵的6、700、
0: 啊、
1: 甚至是3、5千
0: 啊，
1: 100克的那也有啊，
0: 是吧？
1: 对、
0: 啊、你说咱们怎么挑啊？怎么选呢？
1: 没法挑，没法选。
0: 是，所以说咱就说你那个便宜的，
1: 嗯，
0: 3、40一斤的那藏贝母，
1: 嗯。
0: 我直接告诉大家伙，从这个价格上你想都不用想，
1: 就这个价值不靠谱，
0: 肯定不靠谱。为什么啊？首先我要说，野生的藏贝母它生长这个环境就是海拔5000米的这个地区，
1: 嗯，
0: 周围啊，我告诉你，嗯，你可能不知道，那叫鸡脚刺，
1: 嗯，
0: 是一种非常矮小的一种植物，往往长在这种鸡脚刺的这个树丛当中，遍地都是。所以说采药人要想采挖这个藏贝母的时候，你先得把周围的这个鸡脚刺你清理干净才行，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稍不留神就会被这个刺扎伤了，而且鸡脚刺扎伤了它是有毒的，
1: 嗯，
0: 你想一想这种采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1: 那肯定是啊。
0: 而且这个所有的土质里面杂草根须特别的繁茂，
1: 嗯，
0: 你在挖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费劲儿，
1: 嗯，
0: 顺利的时候可能花上20分钟你可能能挖出来一颗来，要不顺利的话可能1个小时也是它，
1: 嗯，
0: 啊，我之前提过，一般来讲就是采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一些采药人就是辛苦一天吧，你看最多挖个10来克可能也就最多了，
1: 嗯，
0: 那你算一算这种耗费人力物力还有运输费用的，到你手里几十块钱一斤就能搞定，这现实吗？
1: 那不现实，不可能的，
0: 肯定不现实，
1: 不是这个账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算的话，咱这一盒能用1个月，
0: 哎，
1: 268块钱，
0: 你看看，
1: 那真不贵
0: 是吧？
1: 平均下来呢，一天不到9块钱。
0: 对呀、啊，
1: 关键现在这物价，拿100块钱上菜市场买菜，
0: 嗯，
1: 买不到几样东西的，就说是那普通的拉面一碗都得12块钱吧，
0: 可不嘛。
1: 那现在花不到一碗面的钱能改善我们的这份身体，
0: 嗯，
1: 它多划算呢。
0: 是，
1: 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花在刀刃上啊。
0: 没错，钱不仅花，但是挣钱还不容易了。
1: 是呢，
0: 所以说每一分钱咱得花得值当，
1: 嗯，
0: 是吧？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价格确实我们已经是这个零距离零差价了，
1: 嗯，
0: 这一点我不用说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价格的这个优惠啊，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从来不拿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价格跟大家伙说事儿，我只是想说什么呢？关键所在，它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大家伙的健康，给咱们的呼吸系统带来改变？
1: 嗯，
0: 这是关键，
1: 对，
0: 对吧？你看，很多咱们需要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是长期的受这个呼吸系统问题的折磨。
1: 嗯，
0: 这生活质量已经严重的下降了，那真要是通过这种野生的藏贝母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呼吸系统调理好了，那咱们今后的生活可能大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别因为点小钱儿错过这么难得的好机会。
1: 是呢，听众朋友，要是说您正在被呼吸系统的疾病所折磨着，想用纯正藏贝母来改善一下，那么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进行抢定，每个城

0: 城市呢只有1000个名额，那手慢点就真的没有了。
1: 没错，所以说我们身体有点小毛病的这个时候，我们真应该赶紧的重视，赶紧的调理。
0: 对呢，
1: 是吧？千万别把小病拖成大病。咱们就刚才说的，一天花个9块钱，你现在舍不得。等你呼吸系统的问题真是严重了，你上医院看病，1万2万的可能都扛不住。
0: 嗯，
1: 钱花了不说，主要是你这个病到那个时候能不能治得好，遭大罪，这是主要的。
0: 对，
1: 而且我们肺部的毛病，我告诉你，静食和咱们别的这个脏腑器官的毛病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看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有点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有点呼吸啊不怎么畅快，就很多人压根就不把这种小症状当回事了，可是后续的发展慢慢的就变成大毛病了，就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都是由小毛病演变过来的，很多人到那个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我们要知道，肺脏的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大多都是进行性的疾病。
0: 什么叫进行性的疾病啊？
1: 什么叫进行性疾病？就是这种疾病往往是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0: 嗯，
1: 就这么说吧，如果真是我们的肺脏、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你不及时的调理它的话，那你这个情况它不会有逆转的，只会越来越糟糕。
0: 嗯，
1: 这叫进行性疾病，它没办法逆转，就跟我们教育孩子似的，小的时候你不抓紧教育，等他长大了，很多坏毛病你根本就改不过来了。
0: 嗯，就您讲的这个道理，好像懂了点又没太懂。
1: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家里头，比如说你买那个木质的家具，
0: 嗯，
1: 你要是发现表面上有个小划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用这个木蜡油就给它修补一下，
0: 嗯，
1: 然后还能跟新的一样，对吧？
0: 嗯，
1: 可是这个小的划痕你一直不管它，以为没什么大事呢，时间一长了，你会发现这个划痕就越来越深，
0: 对，
1: 最后就裂掉了，然后里面还能够受潮还发霉，
0: 对呀，
1: 到最后你这个家具报废掉了，你直接就得扔掉了，为什么呢？根本用不了了。
0: 嗯，
1: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0: 还真是，我家之前有个木椅子，
1: 嗯，
0: 刚开始就有一个小划痕，
1: 嗯，
0: 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后来它就变得坑坑洼洼，
1: 哎，
0: 就坐着都开始摇摇晃晃的了，
1: 就坐都不稳了，是不是？
0: 是呢，
1: 你看看，这就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
0: 嗯。
1: 所以说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畅快，就这样的小症状，其实你知道吗，静食，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在给我们人体发这个求救信号呢。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是不重视它的话，不去调理的话，那你这个病情一定会一点一点的继续加重的。
0: 哦，这样。
1: 对，
0: 你看之前有的时候我要是咳嗽，
1: 嗯，
0: 就会觉得很烦，
1: 哎，
0: 但没想到背后它有这么多严重的问题跟着。
1: 当然了，
0: 一般呢这种小症状拖着不管的话，多久会变得更加严重呢？
1: 这个因人而异，
0: 嗯，
1: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它的病情发展的速度也是
0: 不
1: 同的，不
0: 一样，
1: 嗯，但是凡是呼吸系统疾病，虽然速度有快有慢，但是一定是继续加重的，
0: 嗯，
1: 它不会逆转的。
0: 明白。
1: 有的人可能几个月，有的人可能一两年，可能一开始哎就是偶尔咳嗽那么几声，慢慢的你会发现咳嗽越来越频繁，
0: 嗯，
1: 然后开始大量的咳痰，然后后来就发现怎么喘气儿越来越费劲了，
0: 嗯，
1: 然后你再到医院检查，可能就是肺气肿了，
0: 嗯，
1: 肺心病了，这些严重的疾病，那到那个时候你再花钱，我告诉你那个钱就真不叫钱了。
0: 对，
1: 花大钱用好药，我告诉你很难让你的肺、你的呼吸系统回到原来健康的样子。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是肺部的疾病，一旦严重了，基本上它是没办法逆转的。
0: 其实这挺吓人。
1: 哎，
0: 那我们的脏贝母对改善这些小症状，它的效果是不是挺明显的？
1: 那当然了，尤其是你越早用的话，效果越明显。
0: 嗯，
1: 啊，因为脏贝母呢，它专门是润肺止咳化痰消炎。
0: 嗯，
1: 你比如说对刚才说的这个咳嗽呀、呼吸不顺畅啊，就这些小问题，我们坚持用一段时间，调理的效果会特别明显。
0: 嗯，
1: 但是关键我还是那句话，越早用效果越好。
0: 嗯，
1: 别等着你病情严重了，那时候再想起来调理，那可能就麻烦了。
0: 可真是，
1: 嗯，
0: 就像我们的房子也要做保养。
1: 对，
0: 发现小裂痕呢，马上修补就不会有大问题。
1: 对，
0: 要是一直拖着，房子啊，那说不定就成危房了。
1: 对，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说调理我们的身体，调理我们的疾病啊，可并不是说到那个时候了，我们吃几副药啊，用点这个好产品，马上就能好的，是不是？
0: 嗯，
1: 可能你就得特别缓慢的一个过程了，明明。

0: 你一年能调理好的，你这要是拖到大病的时候，可能五年八年都不一定能调理过来。
1: 对呢，
0: 所以说都得有这个过程。你像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也是这样，咱不用一股脑的就彻底的每天多吃多少啊，就把这病一下子就给它拿掉，咱们可以每天就用那么一点，慢慢的来滋养我们的肺部，一点一点的，哎，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肺脏当中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就像给这个小树浇水，是吧？你不是说是明天想让它长得一米多高，你今天使劲浇水吧，那不就落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每天浇一点，每天浇一点，你看不知不觉它就长得特别高了，长得特别茂盛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珍惜咱们这次能够用上纯正的野生藏贝母的机会，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保护咱们的呼吸系统，咱们的肺啊。
1: 是呢，健康没有小事儿，要时刻放在心上。其实我们好多人以前都一样，对这些小症状不在意，总觉得我能扛过去。
0: 哎呦，
1: 现在想想，这不就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吗？
0: 可不吗？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有的人呢真是这样，我见到太多了，总是叫什么心存侥幸，总觉得自己体格好，这点小毛病不算啥，可等你病严重了，我们开始着急了，到处去想办法，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往往都已经晚了？
1: 对呀，
0: 是吧？就像我们当学生的，平时不努力学习，考试前几天临时抱佛脚，那有多大用啊？学习成绩不是靠这一两天就提高的，我们人体的健康也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功能性产品永远代替不了药物，这句话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有重大的疾病了，该上医院上医院，该用临床的用药该用药，我一点不排斥，我是主张的。但是你控制住病情了，回到家里头了，我们要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一点一点的调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不是靠最后那点补救就能恢复的，是靠平时的。
1: 对呀，太有道理了。回想起我们大家以前没当回事的一些小症状，现在想想是不是都挺后怕的？
0: 可不吗？
1: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大家就这么难就把健康放在首位呢？
0: 道理谁都懂，真正做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人了，
1: 对吧？
0: 就是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疾病到最后会有多么的严重，甚至有的人也不明白健康有多珍贵，因为我们都是健康人，所以说往往我们得到的他就不重视了，等你失去健康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有多珍贵。
1: 对，
0: 还有总觉得哎呀，你说那种病离我远着呢，远吗？我告诉你真就不远，很可能睡一觉就摊上你身上了。
1: 是的，
0: 非得等身体发出强烈的警报了你才开始重视，那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肺脏的疾病哪会给你一个反应过来的机会啊？它就像一个悄无声息的一个杀手，它会不知不觉的把这个病情给你恶化了。
1: 真的是，其实挺可怕的。
0: 对呀，
1: 我们大家呀，真的是赶紧得重视起来，尤其是应该珍视这次呢得到纯正藏贝母的机会。机会一旦错过了，那说不定再也碰不到这么好的调理时机了。
0: 对，
1: 而且所用的藏贝母它是纯正野生的，药效更是足足的，每一颗都带着帮助大家康复的希望来的。希望呢每天花着不到9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的肺部来一次柔软的呵护，要是还拖着等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那高昂的医疗费不说，我们的身体真的是跟着遭罪呀。
0: 可不吗？是吧，这个道理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吧，是吧？但是真正做的，我还是那句话，有几个人呢？好比是投资一样，你现在咱们用野生的藏贝母，这等于花点小钱，你收获的是咱们以后的长久的健康。
1: 对呀，
0: 要是舍不得这点小钱的话，那以后我们可能是付出是成百上千倍的代价。
1: 太对了，这次活动限量是1000份，现在已经是有好多的订单了，每过一秒我们大家把握健康的机会就会少一分，希望大家呢都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现在赶快行动吧，如果说真的是大病在床，被疾病折磨着，那么我们后悔药再次抓住改变健康的机会就没了。
0: 没错，就是静时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隔壁小区的，
1: 嗯，
0: 啊，有一个老宋，他年纪呢跟我差不多，啊，也50多岁，
1: 嗯，
0: 前几年他总说自己这嗓子眼干痒，偶尔还咳嗽几声。当时我们就劝他，我说你重视重视，到医院检查检查，好好调理调理身体。

0: 但是你想一想，前几年他才四十多岁啊，他就觉得四十多岁的年纪怎么会有大问题呢？而且总觉得自己身子骨硬朗啊，这点小毛病不算啥，还经常说呢，说你们就大惊小怪的。你看，结果你知道吗？就到去年冬天，就突然间就咳血了。到医院一检查，肺部恶性病变晚期。然后家人到处给他借钱，给他治病，短短几个月，家底儿全都掏空了。各种化疗、放疗，把他折磨的瘦的跟皮包骨头一样。我见到他一回，头发都掉光了。每天疼的，哎呀，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
1: 关键是不敢想象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好像是上个月吧，人呢还是没挺过去啊。上个月人没了。就他爱人每次说起这个事儿啊，哎呦，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是吧？才五十多岁啊，多年轻！
1: 多年轻啊！
0: 后悔当初没逼着他早点重视他的身体。你说，要是他能够早点把这些小症状当回事儿的话，也不至于今天落个这种下场了。
1: 所以说，健康这个事儿啊，真不能马虎。
0: 对，但是我们真要是早点警醒的话，及时调理的话，这结果就大不一样呗。咱就说咱们认识的那个扎西大哥，他早些年也是查出来了有这个过敏性的气管炎。可是他一直觉得，哎呀，没啥大不了的，没放在心上。平时有点咳嗽、喘气不顺，他就当小毛病呢，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
1: 对，就好多人都认为这样，小毛病也没啥影响啊，都这么想。
0: 后来我们团队跟这个青海藏医药理事单位的一支这个医疗援助团队，去这个藏区搞公益活动的时候，不是顺便做这个野生藏贝母的这个效果调查吗？当时这个扎西大哥正好路过这个活动点，他就凑过去看一看。在这儿呢，就听了咱们这个团队医生的详细讲解，他才知道过敏性气管炎如果说拖着不管的话，将来会引发大问题的。
1: 什么大问题？
0: 像我们常见的肺气肿、肺心病这类的，它会直接导致这样的疾病发生，甚至严重的会危及他的生命。
1: 这个太吓人了吧！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一听也挺害怕呀，心里咯噔一下啊，他就意识到了不能把他这个小症状再拖成大病了。赶紧趁着他现在这个毛病还轻，把这个病彻底的给他治好了，这是首要应该做的事儿。所以说当场他就决定试一试这个藏区的这个藏贝母。
1: 但是老师您说藏贝母不是主要的润肺生津、平息一切的肺火呀痰毒吗？它和气管有什么关系呢？
0: 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天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就讲过藏贝母对过敏性鼻炎有效果，还记得不？
1: 记得呀。
0: 啊，
1: 那气管它也是一个道理呀。
0: 一个道理。
1: 哦。
0: 野生的藏贝母在我们传统中医中药当中是明确记载的。对过敏性气管炎也有明确的作用。其实这一点从我们中医的理论来讲，肺主气，司呼吸。而且喜润恶燥，就喜欢这种湿润的状态，而特别不喜欢那种干燥的这种状态。所以说野生的藏贝母啊，性味苦寒，能够清热润肺化痰止咳。所以说用了这个野生的藏贝母之后，它会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之后，它能够把我们肺脏的这种燥热之邪给它清除掉了。那我们身体这种燥热的这种邪气被清除掉了，它就能够减轻这种由于过敏引发的气管性的炎症。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促进我们肺脏源源不断的让我们的津液的生成和输送。
1: 哦，就是藏贝母在生成和输送津液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嗓子没有那么干了，呼吸没有那么费劲了。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就是明显的一个自身的身体感受。津液足了，你就觉得嗓子没那么干了，呼吸没那么费劲了。其实这就是它开始很好的滋润我们的气管，滋润我们的肺部了。让我们的呼吸道保持一种湿润的状态。来增强抵御外界的一些过敏源的能力。
1: 明白。
0: 是吧？减少过敏的反应。咳嗽呀、气喘的这些过敏性的气管炎的症状，它很快就会得到缓解。那你呼吸自然而然就畅通了呗。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水呀、把你这个气管里面残留的脏东西给你冲刷掉了。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这不得不感叹啊，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扎西大哥就开始听话了，开始吃藏贝母了。
0: 对呀、
1: 越来越好了呗。
0: 对，刚开始他吃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第一个月的时候，这效果就慢慢的反应。

0: 出来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晚上睡觉，
1: 嗯，
0: 不是老被一阵一阵的这个咳嗽给折腾醒吗？
1: 嗯，
0: 睡不好吗？嗓子眼一直都痒吗？
1: 对，
0: 哎，就用了这个野生的藏贝母之后，第一个月这咳嗽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晚上就能多睡一会儿，安稳觉了。早上起来，嗓子里头那口黏糊糊的、总咳不干净的这个痰，也容易咳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整个人的呼吸道啊，他就觉得清爽了不少。
1: 对啊，这藏贝母真有用，
0: 你
1: 后
0: 看，
1: 来是不是越来越好？
0: 这不用了3个月之后嘛，就变化的就更加明显了。
1: 嗯，
0: 以前扎西大哥在这个草原上走几步，喘的都直不起腰来，
1: 嗯，
0: 胸口憋闷的厉害。可是3个月之后，他能在帐篷附近，哎，转上好多圈了，
1: 嗯。
0: 啊，当然了，还不像我们正常人那么有体力哈，还是稍微有点喘，但是比以前可轻松多了，
1: 嗯，
0: 还能帮家里头干点简单的那些家务活了，像搬点什么重物啊，喂个小羊羔啊，哎，基本上不在话下了。
1: 啊，进步不小
0: 这才
1: 啊！
0: 3个月啊，
1: 对呀，
0: 是吧？半年之后，扎西大哥的状态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1: 嗯，
0: 以前什么换季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他肯定就发病了，
1: 对，
0: 整个人难受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可是用上半年之后，再换季的时候，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自己觉得，哎呦，这太神了，
1: 对，
0: 是吧？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太多了，干活更加有力气了。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吃了？
0: 当时我们建议他吃上1年半的时间，
1: 就还得有一段时间的根服呗。
0: 巩固，
1: 哦，
0: 对。因为这1年半的时间呢，是有科学和经验的依据的。
1: 嗯。
0: 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人体的免疫系统啊，就像是一个军队一样，被过敏性气管炎这类外敌长期的骚扰之后，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部队呀，它的防御机制啊，它就早就变得紊乱了。
1: 嗯，
0: 那么藏贝母在帮助我们身体恢复的时候，头半年呢，就像是冲锋陷阵。集中力量抑制外来的过敏源、过敏反应，减轻我们的炎症，让呼吸道环境先稳定下来。
1: 那随后呢？
0: 随后第二个半年，藏贝母开始排兵布阵，
1: 嗯，
0: 就是慢慢的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它开始恢复正常的识别和防御的功能，重新建立起坚固的防线，
1: 嗯。
0: 不再对那些有害的过敏源反应过度了。同时呢，它也是一直开始滋养我们气管、我们的肺部。增强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屏障的作用，就相当于是把你这个城墙加厚了、加固了，让外敌不容易进来了。这是第二个半年。
1: 那还剩下一个半年。
0: 到第三个半年的时候，藏贝母它就忙着休养生息了，进一步巩固前2个阶段的成
1: 嗯，
0: 果，把身体内部的环境进一步的微调，
1: 嗯，
0: 让我们身体达到一个特别的和谐、稳定的健康状态，
1: 嗯。
0: 让原来的症状不再发生。而且藏贝母啊，它的药效啊，温和又持久，能够足够的时间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直起作用，慢慢的调养。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整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调养的过程当中，咱不能着急，是吧？
1: 哦，就像是小火慢炖熬好汤一样，
0: 对，
1: 急不得。但是老师，您说每个人的体质它都不一样啊，那都得吃1年半吗？
0: 不一定。你看，大部分的像这个扎西大哥这样的。被过敏性气管炎缠了好多年的，病情比较顽固的患者，1年半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当然了，具体的时间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总的原则就是尽量的给我们身体一个足够的巩固的时间，让藏贝母把它该做的事做好。这
1: 嗯，
0: 样的话，才能够解决我们根本上的大问题，最大程度上让这个症状不再复发。是吧？你想一想，要是扎西大哥没有坚持足够的这个1年半的时间的话，如果中途就停药了，那是不是之前的努力他就白费了呀？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0: 对，
1: 所以说，药不更方，有一定的坚持还是有用处的。
0: 没错。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在坚持了1年半之后吧，扎西大哥几乎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1: 嗯。
0: 他又能像以前一样哈，跟着大家伙赶着这个羊群到处去放牧了，
1: 嗯，
0: 啊，一整天下来都不带累的。从那之后再也不见他咳嗽过，什么大喘气儿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嗯，
0: 现在还老跟身边的人说，有病别拖着，一定得早点重视。他开始教育别人了。
1: 是呢，这扎西大哥和前面的老宋大哥，他完全就是鲜明的反差 呀。
0: 对，
1: 我们大家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也是时不时的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顺畅，一定要

0: 抓紧时间去干预它，
1: 对，
0: 别让小病拖成大病。咱们这次藏贝母的活动啊，简直就是给大家一个重获健康呼吸的绝佳契机呀！
1: 对，
0: 每天花费不到9块钱，就能够呢开启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的征程，这个性价比简直太高了。
1: 确实是这样，
0: 多值啊！
1: 对，而且净食，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真正野生的藏贝母，
0: 嗯，
1: 那可是来自于西藏高原，
0: 嗯。
1: 它得经历那3到5年的这种生长周期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生长环境是相当恶劣的，采药人往往冒着一些危险去采挖的，所以说特别不容易。
0: 对呀，
1: 也正因为如此，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品质绝对没话说。
0: 嗯，
1: 像扎基大哥那样的例子啊，也充分验证了它的实际效果。
0: 老师说的特别对，而且这次活动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每盒仅需要268元，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珍贵的名额。从活动的开始到现在呀，我们报名的朋友如同潮水一般踊跃呀，现在的时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名额呢也都在流逝的在减少，所以说机会稍纵即逝。
1: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明白哈，健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0: 嗯，
1: 它是一种财富，但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财富。千万不要等着我们这个身体被病痛彻底击垮了，
0: 嗯，
1: 才后悔当初没有重视啊。
0: 对的，所以说想要得到野生藏贝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气管炎、老慢支，常年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3: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2: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3: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2: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3: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珠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2: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3: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依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五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2: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3: 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2: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3: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顶级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2: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质优价廉，惠及百姓。
3: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0: 欢迎大家回来。藏贝母，藏地野生珍贵药材，被誉为藏地神珠，属于贝母中最为顶级的一种，在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减轻疾病或者长期使用增强肺脏功能上有着显著的效果。针对反复顽固的咳痰喘、鼻咽炎、气管炎、肺部炎症有显著的疗效，杜绝反复发作，摆脱常用的激素类药物，家中常备，正规知名药企生产，实现每天畅快呼吸。因为呢，需要从藏区来运输，时间耗时长，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029。

0: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2: 终于打通电话了，刚听节目说今天战备母有活动，哎呦，我高兴坏了，麻烦你，我想第二说好吧。
1: 哦，咱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2: 哎，好好，老师，我今年67岁。
1: 哦，
2: 被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折磨好些年了。
1: 哦，
2: 一咳嗽起来呀、啊、根本止不住，一到晚上咳得我睡不好觉，常常被自己咳醒。
1: 嗯嗯，
2: 就因为这个，哎呀，整得我儿子儿媳都睡不好，都搬出去住了。
1: 呵，你看看、嗯、
2: 哎呀，然后我有时候吧跟家人唠唠嗑呀，突然就咳嗽。
1: 嗯，
2: 嗓子就跟那个黏糊糊的一样黏住。
1: 嗯，
2: 可他使劲就是卡了咳的那一种，整得我都不敢跟人家说话了。
1: 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见到的特别多啊，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种感受啊。
2: 然后4年前吧，这全球购有一次发放那个战备膜。
1: 嗯嗯，
2: 哎，我运气好，我抢到一盒。
1: 还抢到一盒，好啊！
2: 我吃了一袋、
1: 嗯，
2: 当天咳嗽就减轻好多了。
1: 呵，当天就有效果，你看看、
2: 后来吃完了再想买，我怎么都买不着的，外边卖的、
1: 哦，
2: 我也不敢相信啊。
1: 明白，嗯，
2: 因为我就靠那点退休金过日子，挣钱也不容易。要是买到假的，嗯、哎呦，那就亏大了。
1: 那可不是吧？这我听明白了，就是4年前咱们当时发放的时候，你用过一回，是不是？怪不得这回这么着急，一听说有活动的，想多订点呢。
2: 哎呀，不瞒你说，梁老师，这些年。他止咳的药啊我都吃了呀，
1: 嗯，
2: 但是都那样，吃完一开始好像有点效果，
1: 嗯，
2: 能让我消停一会，没多长时间吧又开始咳嗽、
1: 哦、
2: 哎呦，后来就感觉没效果了。
1: 嗯，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很多传统的一些止咳的药物啊，它只是单纯的阻断我们咳嗽的这个动作，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哦嗯、
1: 它并没有从根儿上解决咱们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的问题。就好比是你不咳嗽吗，给你这咳嗽给你踩个刹车，但你这个车子的这个故障根本没给你修，对不对？那你说你这反反复复的肯定会反复发作的呀。那这个脏贝母它就不一样了，它直接是排查并且修复咱们车子的故障，根据咱们中医的理论，它作用于咱们人体的内部的机能，我们叫肺主气司呼吸呀、
2: 啊。
1: 哎，就像你这种慢性支气管炎，就长期的困扰，就是我们肺气不畅的一种表现，是吧？脏贝母能够清热润肺，把我们肺子里长期的积攒的这些热邪给你清除掉了，让你这个肺气重新的通畅起来，那你不就不咳嗽了吗？是不是？
2: 哦哦，原来是那么回事了。
1: 对对对，嗯。
2: 哎呀，那我有时候太厉害了，还总是胸口发闷。反正好像喘不上来气呀、啊，就是那个痰是黄色的，
1: 嗯，
2: 这个它能管用吗？
1: 啊，当然管了。你比如说我们胸口发闷呐、啊
2: 哦，
1: 喘不上气儿啊，其实这都是我们肺气不畅一些临床表现，是吧？你咳出这个黄痰，为啥是黄痰呢？说明体内有热邪，痰呢被热邪熏蒸了之后，它才发生这种黄色的这种表现。脏贝母除了清热润肺，还能够化痰止咳，它能够化解我们呼吸道当中的一些粘稠的这个痰液，让我们的痰液逐渐的变得稀薄了啊，那你就更容易咳出了，痰液排出去顺畅了，呼吸道也就通畅了，我们胸口发闷呐、啊、喘不上气儿啊，这些情况自然而然就会缓解。而且这个脏贝母你用好了，它能够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肺脏，增强我们肺部的自我的修复能力，这相当于从根儿上慢慢的在改善我们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情况，明白了吧？啊，
2: 哦，梁老师，您这件事我就明白了。
1: 嗯，
2: 就是说战备我能一边清理我呼吸道里面的脏东西，
1: 对，
2: 一边让我的肺要变得更强。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啊。
2: 啊，那我明白了，梁老师，这回我得抓住机会吃好了，省得一天。哎呀，咳得不得了啊！那在楼下跟人家下回棋都不好意思了，
1: 嗯、是不是？都影响到咱们生活了，是吧？
2: 对、
1: 啊，抓紧时间，咱们把这些好宝贝用好，这就对了啊！
2: 哎呀，好，那梁老师，先不打扰你了，嗯、别忘了我这二十号。
1: 放心吧，回头呢，把您的联系方式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留好就行啊。一会儿呢、
2: 哎，
1: 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
2: 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吧？啊，
2: 啊
1: 好了，再见、
2: 哎、
1: 啊，好，
2: 哎，再见，再见。
0: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

0: 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稀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
2: 这
1: 你
2: 电
1: 好。
2: 话可下接通了。
1: 好。
2: 我是和平区的赵喜芝。
1: 哦。
2: 今年我都73了。
1: 啊。
2: 哎呀，跟你打电话真不容易，你能接过来电话我太激动了。
1: 嗯，好，哎呦。
2: 那个我先问一下梁老师，现在那个就想订24盒当分母，你能帮我安排能不能订上，帮帮忙呗。
1: 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这个参加活动的事儿啊咱先放一放，我得先看看您的情况是吧，适不适合用这个藏贝母好不好啊。
2: 哎，那好的好。就是2年前吧我就感冒了一次。
1: 嗯。
2: 感冒了以后吧，就突然间就老是喘的厉害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那有一回吧，哮喘发作了，哎呀，特别厉害。差点就没缓过来呀。
1: 哎呦，
2: 就小命就没了似的。
1: 哎呦，我天哪！
2: 多亏吧，我这个孙子在我旁边呢，就赶忙的把我送到医院去了。那个，你说现在就不行了。那个可能留下后遗症了嘛。那个兜里边必须得揣着那个沙丁胺醇的。
1: 哦，沙丁胺醇。
2: 就怕那个到时候也气儿上不来，哮喘突然间这要犯了病，这人就完了。我这心里吧真是提心吊胆的，来一口气上不来就憋过去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多吓人呐。
1: 是，我跟你说哮喘真就这样啊，很多患者都是。你比如说咱们就日常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上个楼啊，多走几步啊，你看哮喘的人他可能喘的就不行了，就气儿就不够用了，原本看着挺简单的一些活动，哎，得了哮喘之后现在变得特别的吃力，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我现在就是，哎呀，上个楼爬个楼梯可费劲了。我家住在4楼，我得上个楼得歇后一气儿啊。走几步道啊就喘的，哎呀，我直不起来腰了，要不就喘，要不就咳嗽啊。以前那个非常的容易做的那小事吧，我现在都做不了了。
1: 你看看，
2: 你说晚上睡觉吧，哎呀，睡着睡着吧，这气上不来就憋醒了。
1: 啊，
2: 一个晚上折腾好几回呀，我就睡不实的觉啊。
1: 是。
2: 一会儿醒了，你说这晚年睡不好觉吧？哎呀，这白天还没精神。
1: 对。
2: 没精神呢，那个心脏吧很难受啊。
1: 哦。
2: 七上八下的闹心呐、你说人睡不好觉休息不好能不闹心吗？折磨死人了都。
1: 你呀、也不用上火，为啥呢？因为这个哮喘呢、确实难缠，但是只要咱们积极治疗、合理用药，它是能够控制住的。你比如说你说用这个沙丁胺醇不是不行啊，这沙丁胺醇可以啊，沙丁胺醇确实能够在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快速的缓解咱们的症状，可以解咱们的燃眉之急，平时这个揣兜里没问题。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在不发作的时候啊，你得找到正确的方法治疗咱的病根，明白吧？啊，
2: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梁老师。所以我就合计吧，咱定的那个藏贝母喝一喝试试啊。
1: 对呀、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藏贝母啊在调理咱们这个哮喘这方面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独到的这个优势的。因为从咱们传统医学来讲，藏贝母能够清热化痰、润肺止咳，还有非常好的平喘的功效。哮喘其实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大多数和痰邪在我们肺里大量堆积、肺气不畅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平常啊咳痰是不是也会表现得挺费劲儿的咳痰呢？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一看你就是专家呀。
1: 是吧，
2: 那个喉咙眼里吧老是有痰，你说有痰吧咳咳不出，咽咽不下去，
1: 对，
2: 总有痰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咳的呀我胸口都疼啊。
1: 对，那就对了。所以说平时的时候把这藏贝母咱们用好的话，它就能够给你化痰啊，把你肺里面这个痰邪给你清理掉了。 减轻这个痰堵塞我们气道引发的这个喘息的这个

0: 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和调理病根的作用了，明白了吧？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这一说，我就想马上就用上。那个不管咋的呀，张卫母啊，对我这个病啊，肯定有好的效果。
0: 没错，
1: 那我就想赶紧的得把它用上啊。
0: 而且藏贝母啊，它药性天成啊，比你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它要强多了。那些化学成分啊，虽然说它能够立竿见影的马上缓解我们的症状，可是我们要是用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它副作用也不少，是吧？你看比如说像刚才提的沙丁胺醇，你要是常年的用的话，用多了可能你会心慌啊，手抖啊，而且呢你要长期用这样的化学的药物，慢慢会产生耐药性，是吧？效果会越来越差。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个藏贝母，平时给它用好了，效果它就可能就出来了，没有那些所谓的毒副作用，多好啊，是吧？
1: 是是是，太好了。那梁老师，你一定给我留24盒啊。
0: 你这样，我会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看看能不能你一下就是直接订24盒，好不啊？
1: 哎，好好，行行行，太感谢您了，梁老师，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梁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全球购这次引进的是纯天然野生藏地贝母，真正的做到珍稀顶级产品的平民价格，一个月才仅需268元，来源保真，品质效果一流。遗憾的呢，是因为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啊，梁老师。
0: 你好啊，
3: 我想订那个藏贝母了，要2年的量。
0: 哦，要订两年的量，你这没少订啊，你这个啊。
3: 哎呀，是啊，我4年前就买过。
0: 哦，
3: 当时吃了3个月，用的特别的好。
0: 是吗？
3: 那嗓子不干不痒了。
0: 哦，
3: 也不总咳嗽吐痰了。
0: 好，
3: 就感觉呼吸特别的舒服。
0: 哎，
3: 所以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啊，多买一点。
0: 啊，就是4年前用过，然后效果好，这回想接着再用上，是这意思吧？啊、
3: 哎，是的，是的，老师、哎。
0: 好，
3: 因为我这抽烟太多了，
0: 哎呦，
3: 抽了一辈子的烟
0: 啊，
3: 就合计这现在啊，再继续吃这个藏贝母保养呗，你说这行吗？
0: 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说你明知道这个抽烟伤身体，你还抽，是吧？我告诉你，抽烟呢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体伤害特别大，尤其是哪个脏腑器官呢？就是我们肺子。但是怎么评价您呢？就是你也说了抽了一辈子的烟了，让你马上戒掉吧，你说你还戒不掉。
3: 对，
0: 那你戒不掉，那你怎么办呢？就合计着再用藏贝母，然后对你的肺子保养一下，是这意思是吧？
3: 是的，
0: 我告诉你完全可以，而且你可以坚持的用、嗯、啊。
3: 哎呀，是啊，老师，
0: 嗯，
3: 当时我就订了3个月的量，
0: 嗯，
3: 吃没了之后啊，我就想着再买点，
0: 嗯，
3: 可是咱们平台啊一直都没有货，
0: 对，
3: 然后我就托人在网上给我买了点那个藏贝母
0: 啊，在网上买的，
3: 虽然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吃完以后啊，网上买的那个藏贝母啥事不管，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是，
3: 这差距太大了呀，这
0: 差距大吧？你看看，
3: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买到李鬼了，啊，你看李逵、李鬼都姓李。但这俩人是不是差距特别大呀？是不是？
3: 对，
0: 天上之别呀！我告诉你，这网上啊，就很多卖这个藏贝母啊，我不好评价。我就跟你说一下吧，藏贝母啊，它这个生长环境特别的恶劣，就是采摘呀、这个挖呀、运输啊，我告诉你都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最主要的是，90%的藏贝母啊，都被人家藏区当地人就给消化了。就是很难是流通到咱们这个内陆市场上，我不能直白的说你买到的是假货，但是我告诉你啊，你那个肯定不是野生的，或者是别的贝母代替的这个藏贝母啊。
3: 嗯，我明白了，老师。
0: 嗯，
3: 我当时我就知道自己要上当受骗了，
0: 呵，
3: 肯定是买到假货了，这真的太坑人了。
0: 是，
3: 所以在那以后啊，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靠谱，什么东西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买了
0: 啊。
3: 外面的东西啊，你价格贵不说吧，那质量还没保障。
0: 对，
3: 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货真价实
0: 啊。
3: 全球购物平台上的东西啊，用上都管用。
0: 呵，
3: 就连我家儿子啊，都在告诉我，
0: 啊、
3: 说爸，你在全球购物上买啥，我都不管你。
0: 是吗？
3: 但是别的地方啊，你就不要再买了
0: 啊。
3: 所以这次啊，我得多订点儿。
0: 你看看之前这个上当受骗这个事儿，我觉得反而是个好事儿。这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健康全球购咱们卖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啊，就像你说的啊，就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

0: 前呢，在网上买点啥哈，是不是都背着子女啊，背着老伴儿啊，是吧？都藏起来呀、啊，都不敢拿在这个明面上来，是吧？
1: 哎呀，真是的。
0: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任何一款产品你都大大方方就拿出来。我告诉你，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子女啊，都帮着抢，都跟着用，所以说大家伙非常放心。大家呀，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品质一定是保真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的宗旨就是实话实说，告诉大家伙怎么回事儿。啊，你看咱们这回推荐的藏贝母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是联合青海藏医药协会理事单位专门带来的这个藏贝母，是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野生的藏贝母。它是药性天成，润肺的功能特别强大。就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当年的话，你要是连续用上一年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去看吧，你这个呼吸系统应该是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
1: 是啊，我真是后悔啊，当初买少了。
0: 嗯，
1: 这一等啊就等了4年，
0: 你看
1: 中间还上当一次。
0: 呵，
1: 这回啊可等来了嘛。
0: 对，放心吧，只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得到的这些好宝贝，那个质量肯定是有保证的。这回我告诉你，在健康全球购把这个藏贝母买到了之后，以后就别乱买了，大点钱是小事儿，你到时候真要是把身体吃坏了，那就是大事儿了啊。
1: 我现在啊只相信咱们平台了、
0: 嗯、
1: 不再乱买了。
0: 好，
1: 这一年啊省下来不少钱呢。
0: 是，
1: 这身体还受益了，
0: 可不吗？
1: 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订上了呀？
0: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一会儿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核对你详细的地址的，你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1: 那行，那谢谢老师了、
0: 嗯、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惜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地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可倒跟你通上话了。
0: 呵，哎呦，让您久等了啊。
3: 啊、
0: 哎
3: 没有事儿。
0: 嗯。
3: 我今年嘛70岁了。
0: 70，好。嗯、
3: 啊，老伴儿比我小2岁。
0: 嗯，68。嗯。
3: 啊，我现在吃你这个药吧。
0: 嗯。
3: 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0: 神经酸哦。
3: 我咋的呢，我吧就是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
0: 嗯，
3: 脑袋就疼。
0: 疼哦。
3: 哎，
0: 嗯嗯。
3: 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嗯。
3: 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
0: 嗯、
3: 啊、就有时候一着急了，
0: 嗯、
3: 啊、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0: 就抖呗是不
3: 抖抖。
0: 哎呦，这可不好。
3: 好，听我说呀，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0: 啊，哎呦，
3: 可能是这个影响。
0: 嗯，
3: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0: 呵，哎呦，
3: 哎，
0: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
3: 哎、
0: 你知道为啥吗？
3: 啊，
0: 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3: 是，
0: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
3: 啊、
0: 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反应迟钝。
3: 哎
0: 哎，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0: 你看是不是？
3: 啊，
0: 所以说我为啥说就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
3: 啊、
0: 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
3: 哦，
0: 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金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0: 对不对？
3: 哎，
0: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的太及时了，太好了你啊！
3: 你听我说，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
0: 嗯，
3: 我吃了以后哈，
0: 嗯，
3: 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0: 吃几天这手就不抖了，是不？
3: 哎，我
0: 哎呀，
3: 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
0: 啊。
3: 脑袋不疼了
0: 啊，头也不疼了是吧？
3: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0: 好啊，
3: 哎、
0: 好啊，
3: 哎、
0: 我告诉你啊、哎，你知道我说你这个好是什么好吗？
3: 啊，
0: 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

0: 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
1: 哦哦。
0: 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1: 哎，就是紧张，哎，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到大多数了，那你这个，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1: 坚持用，
0: 对，坚持用好。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脑神经已经彻底的修复过来了。
1: 梁大夫，我啥，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儿，我比原先强多了。
0: 对呀，是啊，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等你就是紧张的时候，
1: 啊，
0: 一丁点的抖都没有了，那你的脑神经彻底的就修复过来了啊！
1: 啊，行，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是咋的呢？
0: 嗯，
1: 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
0: 哦，
1: 睡觉，哎，
0: 啊，
1: 完了就再加上你以后讲我天天听这个，
0: 啊，
1: 就吃那个什么了，叫
0: 伽马氨基酸吧，
1: 啊，哎，对对对，
0: 哎，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
1: 梁老师，我就特意听你说，
0: 嗯，
1: 完我就买的那个，
0: 啊，
1: 哎，他呢现在，你听我跟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0: 是吗？哎呀，
1: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这岁数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六七个小时。
0: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咱们上岁数了，能吃能喝能睡，这是福分啊！我告诉你，
1: 是呢，你说
0: 多好，你说说，不错啊！
1: 啊，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的啥？
0: 对，咱就
1: 我不给他带上那个什么表了，就是那个手环，运动手环
0: 啊，
1: 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0: 对呀，
1: 深睡
0: 啊，
1: 多少？
0: 呵，我告诉你，人呐，人要是睡眠好的话，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非常好，那不错
1: 啊。现在要说这见的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0: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个治好了？
1: 你
0: 不就用咱们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
1: 哎，这俩，哎，那个一片，这个一片，
0: 对，你看看，哎，
1: 哎，我这个这是确实受益了。
0: 就大家伙啊，这就是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替大家伙高兴啊。
1: 是你这人太好了，咱都遇不着这好人。
0: 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
1: 好，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气管炎、老慢支，常年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6: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8: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6: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8: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6: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猪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8: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6: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 伊贝及正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五效合一，

0: 省钱更省心。
1: 针对顽固反复的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0: 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1: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0: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1: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质优价廉，惠及百姓。
0: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今天是我们藏贝母活动的第一天啊。
5: 没错啊，
4: 就昨天的节目刚刚结束
5: 啊，
4: 后台的电话马上就开始响起来了全都是报名让预留藏贝母的。
5: 是吧，
4: 我的天呀，我们就是新来了一个00后的实习的小朋友啊，
5: 啊，
4: 都把他给忙哭了。
5: 是吧，
4: 给孩子累哭了
5: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反映出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咱们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的这个热情是特别高涨的。
4: 嗯，
5: 说明大家伙特别认可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
4: 嗯，
5: 都想好好的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4: 嗯，
5: 把身体尤其把我们的呼吸系统改善一下。
4: 对，
5: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00后这个实习的这个小孩哈，嗯，咱们得跟他说一说，别着急，嗯，啊，让他慢慢适应这种过程，是吧？
4: 是，
5: 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以后都是常态，慢慢来啊。
4: 孩子一来上班就这么强度的工作
5: 啊，
4: 我都安慰他了，
5: 是吧？
4: 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啊，
5: 嗯，
4: 就好多朋友都在问藏贝母活动具体怎么参加呀？
5: 嗯，
4: 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手呢？
5: 嗯。
4: 还有人问，是不是它的效果真的有那么神奇呀？
5: 有这些问题的都很正常。
4: 嗯，
5: 啊，因为我也特别赞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选择健康的产品的时候，谨慎点是件好事。
4: 对呢。
5: 那静时，咱们的工作人员跟大家伙都解释清楚了吗？
4: 嗯，
5: 这个藏贝母可不是我们说的，
4: 嗯，
5: 是经过多少人的验证的。
4: 嗯，
5: 比如说对这个止咳呀、润肺呀，这个效果都是不错的。
4: 对。
5: 尤其是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岁数大的，总是咳嗽的，呼吸系统不好的，这样的人群特别适用，是吧？
4: 还真是啊。其实呢，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啊都挺心动的。
5: 嗯，
4: 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担心说会不会有假呢。
5: 嗯，
4: 市场上的产品真的是鱼龙混杂的。
5: 对，
4: 就好多朋友更关心说我能不能真的买到那2%。
5: 嗯，别的地方不敢说，我们健康全球购一定给大家伙保证这一点的。
4: 嗯，
5: 所以说大家伙有这个顾虑啊，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4: 嗯，
5: 就现在这个市场环境确实很复杂。
4: 嗯，
5: 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有的时候比如说安国是咱们全国的这个中药材的集散基地，
4: 嗯，
5: 我经常要去嘛。
4: 嗯，
5: 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都会打了眼，就何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
4: 对，更不懂了，
5: 是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市场的环境啊确实比较复杂，大家伙谨慎一点是好事。
4: 对，
5: 毕竟只有真正的这种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才能够做到药性天成，一倍顶五药。
4: 嗯，
5: 啊，从而达到镇咳化痰消炎润肺强氧的作用。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你从别的渠道，比如说网络呀、门店呐，或者是你到药材市场，你能不能买到真正的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这个我真不敢保证。
4: 嗯，
5: 但是我唯一保证的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出品的帮大家伙甄选的一定会保真。
4: 对，
5: 就说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每一颗都是精选的西藏的高原的

0: 品种，而且生长周期都长达3到5年，而且我们的采药人呢，你往往都要需要在5000米以上的这种高海拔的地区，一颗一颗的手工挖出来的，才栽的。
1: 还真是呢，要不然怎么说一两贝母一两斤呢？
0: 对呀、
1: 这些天呢，静石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它的价格
0: 啊。
1: 但网上的东西呀、真的是怎么说呢？哎呀，太极端。
0: 两个极端是吧？要不就特别贵，要不就特别便宜。
1: 真的便宜的啊，3、40一斤、有的是
0: 啊。
1: 那贵的6、700、
0: 啊、
1: 甚至是3、5千、
0: 啊、
1: 100克的那也有啊，
0: 是吧？
1: 对呀，
0: 你说咱们怎么挑啊？怎么选呢？
1: 挑没法选。
0: 是，所以说咱就说你那个便宜的，3、40一斤的那藏贝母，我直接告诉大家伙，从这个价格上你想都不用想，
1: 就这个价值不靠谱，
0: 肯定不靠谱。为什么啊？首先我要说，野生的藏贝母它生长这个环境就是海拔5000米的这个地区，周围啊，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那叫鸡脚刺，是一种非常矮小的一种植物，往往长在这种鸡脚刺的这个树丛当中，遍地都是。所以说采药人要想采挖这个藏贝母的时候，你先得把周围的这个鸡脚刺你清理干净才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稍不留神就会被这个刺扎伤了。而且鸡脚刺扎伤了它是有毒的。你想一想这种采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1: 那肯定是啊。
0: 而且这个所有的土质里面杂草根须特别的繁茂，你在挖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费劲儿，顺利的时候可能花上20分钟，你可能能挖出来一颗来，要不顺利的话可能1个小时也是它，我之前提过，一般来讲就是采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一些采药人就是辛苦一天吧，你看最多挖个10-来克可能也就最多了，那你算一算，这种耗费人力物力还有运输费用的，到你手里几十块钱一斤就能搞定，这现实吗？
1: 那不现实，不可能的，
0: 肯定不现实，
1: 不是这个账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算的话，咱这一盒能用1个月，
0: 哎，
1: 268块钱，
0: 你看看，
1: 那真不贵
0: 是吧？
1: 平均下来呢，一天不到9块钱。
0: 对呀、
1: 关键现在这物价，拿100块钱上菜市场买菜，买不到几样东西的。就说是那普通的拉面一碗都得12块钱吧，
0: 可不嘛。
1: 那现在花不到一碗面的钱能改善我们的这份身体，它多划算呢。
0: 是
1: 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花在刀刃上啊。
0: 没错，钱不仅花，但是挣钱还不容易了。
1: 是呢，
0: 所以说每一分钱咱得花得值当，
1: 是
0: 吧？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价格确实我们已经是这个零距离零差价了，这一点我不用说了，但是这个价格的这个优惠啊，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的问题，我从来不拿咱们健康全机构这个价格跟大家伙说事儿，我只是想说什么呢？关键所在，它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大家伙的健康，给咱们的呼吸系统带来改变？这是关键，
1: 对，
0: 对吧？你看，很多咱们需要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是长期的受这个呼吸系统问题的折磨。这生活质量已经严重的下降了，那真要是通过这种野生的藏贝母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呼吸系统调理好了，那咱们今后的生活可能大不一样了，所以说大家伙啊，别因为点小钱儿错过这么难得的好机会。
1: 是呢，听众朋友，要是说您正在被呼吸系统的疾病所折磨着，想用纯正藏贝母来改善一下，那么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进行抢订，每个城市呢只有1000个名额，那手慢点就真的没有了。
0: 没错，所以说我们身体有点小毛病的这个时候，我们真应该赶紧的重视，赶紧的调理。
1: 对呢，
0: 是吧？千万别把小病拖成大病。咱们就刚才说的，一天花个9块钱，你现在舍不得，等你呼吸系统的问题真是严重了，你上医院看病10000-20000的可能都扛不住，钱花了不说，主要是你这个病到那个时候能不能治得好，遭大罪，这是主要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肺部的毛病，我告诉你，静石，和咱们别的这个脏腑器官的毛病它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有点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有点呼吸啊不怎么畅快，就很多人压根就不把这种小症状当回事了，可是后续的发展慢慢的就变成大毛病了。 就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都是由小毛病演变过来的，很多人到那个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我们要知道肺脏的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大多都是进行性的疾病。
1: 什么叫进行性的疾病啊？
0: 什么叫进行性疾病？就是这种疾病往往是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1: 嗯，
0: 就这么说吧，如果真是我们的肺脏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你不及时的调理它的话，那你这个情况它不会有逆转的，只会越来越糟糕。
1: 嗯，
0: 这叫进行性疾病，它没办法逆转，就跟我们教育孩子似的，小的时候你不抓紧教育，等他长大了很多坏毛病你根本就改不过来了。
1: 嗯，就您讲的这个道理好像懂了点又没太懂。
0: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家里头比如说你买那个木质的家具，
1: 嗯，
0: 你要是发现表面上有个小划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用这个木蜡油就给它修补一下，
1: 嗯，
0: 然后还能跟新的一样，对吧，
1: 嗯，
0: 可是这个小的划痕你一直不管它，以为没什么大事呢，时间一长了你会发现这个划痕就越来越深，
1: 对，
0: 最后就裂掉了，然后里面还能够受潮还发霉，
1: 对呀，
0: 到最后你这个家具报废掉了，直接就得扔掉了，为什么呢？根本用不了了。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啊，我家之前有个木椅子，
0: 嗯，
1: 刚开始就有一个小划痕，
0: 嗯，
1: 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后来它就变得坑坑洼洼，
0: 哎，
1: 就坐着都开始摇摇晃晃的了，
0: 就坐都不稳了，是不是，啊？
1: 是呢，
0: 你看看，这就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畅快就这样的小症状，其实你知道吗，静时，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在给我们人体发这个求救信号呢。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要是不重视它的话，不去调理的话，那你这个病情一定会一点一点的继续加重的。
1: 哦，这样。
0: 对，
1: 你看之前有的时候我要是咳嗽，
0: 嗯，
1: 就会觉得很烦，
0: 哎，
1: 但没想到背后它有这么多严重的问题跟着。
0: 当然了，
1: 一般呢这种小症状拖着不管的话，多久会变得更加严重呢？
0: 这个因人而异，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病情发展的速度也是
1: 不
0: 同的，不
1: 一样
0: 啊，
1: 嗯。
0: 但是凡是呼吸系统疾病，虽然速度有快有慢，但是一定是继续加重的，
1: 嗯，
0: 它不会逆转的。
1: 明白。
0: 有的人可能几个月，有的人可能一两年，可能一开始哎就是偶尔咳嗽那么几声，慢慢的你会发现咳嗽越来越频繁，
1: 嗯，
0: 然后开始大量的咳痰，然后后来就发现怎么喘气儿越来越费劲了，
1: 嗯，
0: 然后你再到医院检查可能就是肺气肿了，
1: 嗯，
0: 肺心病了，这些严重的疾病，那到那个时候你再花钱，我告诉你那个钱就真不叫钱了。
1: 对，
0: 花大钱用好药，我告诉你很难让你的肺你的呼吸系统回到原来健康的样子。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是肺部的疾病一旦严重了，基本上它是没办法逆转的。
1: 其实这挺吓人。
0: 哎，
1: 那我们的脏贝母对改善这些小症状它的效果是不是挺明显的？
0: 那当然了，尤其是你越早用的话效果越明显。
1: 嗯，
0: 啊，因为脏贝母呢它专门是润肺止咳化痰消炎。
1: 嗯，
0: 你比如说对刚才说的这个咳嗽呀，呼吸不顺畅啊，就这些小问题，我们坚持用一段时间，调理的效果会特别明显。
1: 嗯，
0: 但是关键我还是那句话，越早用效果越好。
1: 嗯，
0: 别等着你病情严重了，那时候再想起来调理，那可能就麻烦了。
1: 可真是，
0: 嗯，
1: 就像我们的房子也要做保养。
0: 对，
1: 发现小裂痕呢，马上修补就不会有大问题。
0: 对，
1: 要是一直拖着，房子啊，那说不定就成危房了。
0: 对，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调理我们的身体，调理我们的疾病啊，可并不是说到那个时候了，我们吃几副药啊，用点这个好产品，马上就能好的，是不是？
1: 嗯，
0: 可能你就得特别缓慢的一个过程了。明明你一年能调理好的，你这要是拖到大病的时候，可能五年八年都不一定能调理过来。
1: 对呢，
0: 所以说都得有这个过程。你像咱们这个野生的脏贝母，它也是这样。咱不用一股脑的就彻底的每天多吃多少啊，就把这病一下子就给它拿掉，咱们可以每天就用那么一点，慢慢的来滋养我们的肺部，一点一点的，哎，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肺脏当中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就像给这个小树浇水，是吧？你不是说是明天想让它长得一米多高，你今天使劲浇水吧，那不就落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每天浇一点，每天浇一点，你看不知不觉它就长得特别高了，长得特别茂盛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珍惜咱们这次能够用上纯正的野生脏贝母的机会，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 保护咱们的呼吸系统，咱们的肺啊。

0: 是呢，健康没有小事儿，要时刻放在心上。其实我们好多人以前都一样，对这些小症状不在意，总觉得我能扛过去。
1: 哎呦，
0: 现在想想，这不就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吗？
1: 可不吗？
0: 对呀。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有的人呢，真是这样，我见到太多了，总是叫什么心存侥幸，总觉得自己体格好，这点小毛病不算啥。可等你病严重了，我们开始着急了，到处去想办法。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往往都已经晚了？
0: 对呀，
1: 是吧？就像我们当学生的，平时不努力学习，考试前几天临时抱佛脚，那有多大用啊？学习成绩不是靠这一两天就提高的。我们人体的健康也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功能性产品永远代替不了药物？这句话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有重大的疾病了，该上医院上医院，该用临床的用药该用药，我一点不排斥，我是主张的。但是你控制住病情了，回到家里头了，我们要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一点一点的调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不是靠最后那点补救就能恢复的，是靠平时的。
0: 对呀，太有道理了。回想起我们大家以前没当回事儿的一些小症状，现在想想是不是都挺后怕的？
1: 可不嘛，
0: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大家就这么难就把健康放在首位呢？
1: 道理谁都懂，真正做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人了，
0: 对
1: 是吧？
0: 呀。
1: 就是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疾病到最后会有多么的严重，甚至有的人也不明白健康有多珍贵，因为我们都是健康人，所以说，往往我们得到的他就不重视了。等你失去健康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有多珍贵。还有总觉得，哎呀，你说那种病离我远着呢，远吗？我告诉你，真就不远，很可能睡一觉就摊上你身上了，
0: 是的。
1: 非得等身体发出强烈的警报了，你才开始重视。那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肺脏的疾病，哪会给你一个反应过来的机会呀？它就像一个悄无声息的一个杀手，它会不知不觉的把这个病情给你恶化了。
0: 真的是，其实挺可怕的。
1: 对呀。
0: 我们大家呀，真的是赶紧得重视起来，尤其是应该珍视这次呢得到纯正脏贝母的机会。机会一旦错过了，那说不定再也碰不到这么好的调理时机了。
1: 对，
0: 而且所用的脏贝母它是纯正野生的，药效更是足足的，每一颗都带着帮助大家康复的希望来的。希望呢，每天花着不到9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的肺部来一次柔软的呵护。要是还拖着，等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那高昂的医疗费不说，我们的身体真的是跟着遭罪呀。
1: 可不吗？是吧？这个道理大家伙都听
0: 都
1: 明
0: 懂。
1: 白了吧？是吧？但是真正做的，我还是那句话，有几个人呢？好比是投资一样，你现在咱们用野生的藏贝母，这等于花点小钱儿，你收获的是咱们以后的长久的健康。
0: 对呀。
1: 要是舍不得这点儿小钱儿的话，那以后我们可能是付出是成百上千倍的代价。
0: 太对了，这次活动限量是1000份，现在已经是有好多的订单了。每过一秒，我们大家把握健康的机会就会少一分。希望大家呢都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现在赶快行动吧！如果说真的是大病在床，被疾病折磨着，那么我们后悔，想要再次抓住改变健康的机会就没了。
1: 没错，就是静石，你说的太对了，是吧？你看我们隔壁小区的，有一个老宋，他年纪呢跟我差不多，也50多岁。前几年，他总说自己这嗓子眼干痒，偶尔还咳嗽几声。当时我们就劝他，我说你重视重视，到医院检查检查，好好调理调理身体。但是你想一想，前几年他才40多岁啊，他就觉得40多岁的年纪。怎么会有大问题呢？而且总觉得自己身子骨硬了，这点小毛病不算啥，还经常说呢，说你们就大惊小怪的。你看，结果你知道吗？就到去年冬天，就突然间就咳血了，到医院一检查，肺部恶性病变晚期，然后家人到处给他借钱给他治病，短短几个月，家底儿全都掏空了，各种化疗放疗把他折磨的瘦的跟皮包骨头一样。我见到他一回，头发都掉光了，每天疼的，哎呀，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
0: 关键是不敢想象他
1: 是，
0: 现在怎么样了。
1: 哎呀，好像是上个月吧，人呢还是没挺过去啊，上个月人没了，就他爱人每次说起这个事儿啊，哎呦。

0: 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嗯，
0: 是吧？才50多岁啊，多年轻，
1: 多年轻啊！
0: 后悔当初没逼着他早点重视他的身体。你说要是他能够早点把这些小症状当回事儿的话，也不至于今天落个这种下场了。
1: 所以说健康这个事儿啊，真不能马虎。
0: 对，但是我们真要是早点警醒的话，及时调理的话，这结果就大不一样呗。
1: 嗯，
0: 咱就说咱们认识的那个扎西大哥，
1: 嗯，
0: 他早些年也是查出来了有这个过敏性的气管炎，可是他一直觉得哎呀没啥大不了的，没放在心上，平时有点咳嗽喘气儿不顺，他就当小毛病呢，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
1: 对，就好多人都认为这样，小毛病也没啥影响啊，
0: 都
1: 这么想。
0: 对啊，后来我们团队跟这个青海藏医药理事单位的一支这个医疗援助团队去这个藏区搞公益活动的时候，不是顺便做这个野生藏贝母的这个效果调查吗？
1: 嗯，
0: 当时这个扎西大哥正好路过这个活动点，他就凑过去看一看，在这儿呢就听了咱们这个团队医生的详细讲解，
1: 嗯，
0: 他才知道过敏性气管炎如果说拖着不管的话，将来会引发大问题的。
1: 什么大问题？
0: 像我们常见的肺气肿、肺心病这类的，
1: 嗯，
0: 它会直接导致这样的疾病发生，甚至严重的会危及他的生命。
1: 这个太吓人了吧。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一听也挺害怕呀，心里咯噔一下啊，他就意识到了不能把他这个小症状再拖成大病了。
1: 嗯，
0: 赶紧趁着他现在这个毛病还轻，把这个病彻底的给他治好了，这是首要应该做的事儿。所以说当场他就决定试一试这个藏区的这个藏贝母。
1: 但是老师您说藏贝母不是主要的润肺生津，
0: 嗯，
1: 平息一切的肺火呀痰毒吗？
0: 嗯，
1: 它和气管有什么关系呢？
0: 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天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就讲过藏贝母对过敏性鼻炎有效果，还记得不？
1: 记得呀。
0: 啊，
1: 那气管它也是一个道理呀。
0: 一个道理。
1: 哦，
0: 野生的藏贝母在我们传统中医中药当中是明确记载的，
1: 嗯，
0: 对过敏性气管炎也有明确的作用。其实这一点从我们中医的理论来讲，肺主气司呼吸，
1: 嗯，
0: 而且喜润恶燥，就喜欢这种湿润的状态，而特别不喜欢那种干燥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野生的藏贝母啊性味苦寒，能够清热润肺化痰止咳，所以说用了这个野生的藏贝母之后，它会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之后，它能够把我们肺脏的这种燥热之邪给它清除掉了。
1: 嗯，
0: 那我们身体这种燥热的这种邪气被清除掉了，它就能够减轻这种由于过敏引发的气管性的炎症。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促进我们肺脏源源不断的让我们的津液的生成和输送。
1: 哦，就是藏贝母在生成和输送津液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嗓子没有那么干了，呼吸没有那么费劲了？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就是明显的一个自身的身体感受。
1: 嗯，
0: 津液足了，你就觉得嗓子没那么干了，
1: 嗯，
0: 呼吸没那么费劲了。其实这就是它开始很好的滋润我们的气管，滋润我们的肺部了。
1: 嗯，
0: 啊，让我们的呼吸道保持一种湿润的状态。
1: 嗯，
0: 来增强抵御外界的一些过敏源的能力。
1: 明白，
0: 是吧？减少过敏的反应。咳嗽呀气喘的这些过敏性的气管炎的症状它很快就会得到缓解。
1: 嗯，
0: 那你呼吸自然而然就畅通了呗。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水呀，啊，把你这个气管里面残留的脏东西给你冲刷掉了。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这不得不感叹啊，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
0: 嗯，
1: 扎西大哥就开始听话了，开始吃藏贝母了。
0: 对呀，啊，
1: 越来越好了呗。
0: 对，刚开始他吃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第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这效果就慢慢的反映出来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晚上睡觉，
1: 嗯，
0: 不是老被一阵一阵的这个咳嗽给折腾醒吗？
1: 嗯，
0: 睡不好吗？嗓子眼一直都痒吗？
1: 对，
0: 哎，就用了这个野生的藏贝母之后，第一个月这咳嗽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晚上就能多睡一会儿安稳觉了，早上起来嗓子里头那口黏糊糊的总咳不干净的这个痰也容易咳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整个人的呼吸道啊他就觉得清爽了不少。
1: 对啊，这藏贝母真有用，后来是不是越来越好？
0: 这不用了3个月之后嘛，就变化的就更加明显了。
1: 嗯，
0: 以前扎西大哥在这个草原上走几步喘的都直不起腰来，
1: 嗯，
0: 胸口憋闷的厉害，可是3个月之后他能在帐篷附近哎转上好多圈了。
1: 嗯，
0: 当然了，还不像我们正常人那么有体力啊。

0: 还是稍微有点喘，但是比以前可轻松多了。
1: 嗯，
0: 还能帮家里头干点简单的那些家务活了，像搬点什么重物啊，啊，喂个小羊羔啊，哎，基本上不在话下了。
1: 啊，进步不小啊！
0: 这才三个月啊。
1: 对呀、
0: 啊，是吧？半年之后，扎西大哥的状态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1: 嗯，
0: 以前什么换季呀、啊，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他肯定就发病了。
1: 对，
0: 整个人难受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可是用上半年之后再换季的时候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自己觉得哎呦这太神了，
1: 对，
0: 是吧，这三只骨比以前强太多了，干活更加有力气了，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吃了？
0: 当时我们建议他吃上一年半的时间，
1: 就还得有一段时间的根服呗，
0: 巩固。
1: 哦，
0: 对，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呢是有科学和经验的依据的。
1: 嗯，
0: 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人体的免疫系统啊就像是一个军队一样，被过敏性气管炎这类外敌长期的骚扰之后，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部队啊，它的防御机制啊，它就早就变得紊乱了。
1: 嗯，
0: 那么脏贝母在帮助我们身体恢复的时候，头半年呢就像是冲锋陷阵，集中力量抑制外来的过敏源过敏反应，减轻我们的炎症、
1: 嗯、
0: 让呼吸道环境先稳定下来。
1: 那随后呢？
0: 随后第二个半年脏贝母开始排兵布阵，
1: 嗯，
0: 就是慢慢的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它开始恢复正常的识别和防御的功能，重新建立起坚固的防线，
1: 嗯，
0: 不再对那些有害的过敏源反应过度了。同时呢它也是一直开始滋养我们气管我们的肺部，增强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屏障的作用，就相当于是把你这个城墙加厚了加固了，让外敌不容易进来了。
1: 嗯，
0: 这是第二个半年。
1: 那还剩下一个半年，
0: 到第三个半年的时候，脏贝母他就忙着休养生息了，进一步巩固前两个阶段的成果、
1: 嗯、
0: 把身体内部的环境进一步的微调，
1: 嗯，
0: 让我们身体达到一个特别的和谐稳定的健康状态，
1: 嗯，
0: 让原来的症状不再发生。而且脏贝母啊它的药效啊温和又持久，能够足够的时间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直起作用，慢慢的调养。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整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调养的过程当中咱不能着急，是吧？
1: 哦，就像是小火慢炖熬好汤一样，
0: 对，
1: 急不得。
0: 嗯，
1: 但是老师您说每个人的体质它都不一样啊，
0: 嗯，
1: 那都得吃一年半吗？
0: 啊，不一定。你看大部分的像这个扎西大哥这样的被过敏性气管炎缠了好多年的病情比较顽固的患者，一年半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当然了，具体的时间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总的原则就是尽量的给我们身体一个足够的巩固的时间，让脏贝母把它该做的事做好。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解决我们根本上的大问题，最大程度上让这个症状不再复发。
1: 对，
0: 是吧？你想一想，要是扎西大哥没有坚持足够的这个一年半的时间的话，如果中途就停药了，那是不是之前的努力他就白费了呀？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0: 对，
1: 所以说效不更方，有一定的坚持还是有用处的。
0: 没错，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在坚持了一年半之后吧，扎西大哥几乎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1: 嗯，
0: 他又能像以前一样哈、啊，跟着大家伙赶着这个羊群到处去放牧了。
1: 嗯，
0: 啊，一整天下来都不带累的。从那之后再也不见得咳嗽过，什么大喘气儿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嗯。
0: 现在还老跟身边的人说有病别拖着，一定得早点重视，他开始教育别人了。
1: 是呢，这扎西大哥和前面的老宋大哥他完全就是鲜明的反差呀。
0: 对，
1: 我们大家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也是时不时的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顺畅，
0: 嗯，
1: 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干预他，
0: 对，
1: 别让小病拖成大病。咱们这次脏贝母的活动啊，简直就是给大家一个呼吸系统疾病的征程，这个性价比简直太高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多值啊。
0: 对，而且净值
1: 呼吸系统疾病的征程，这个性价比简直太高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多值啊。
0: 对，而且净值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真正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那可是来自于西藏高原，
1: 嗯，
0: 它得经历那3到5年的这种生长周期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生长环境是相当恶劣的，采药人往往冒着一些危险去采挖的，所以说特别不容易。
1: 对呀，
0: 也正因为如此，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品质绝对没话说。
1: 嗯，
0: 像扎西大哥那样的例子啊，也充分验证了它的实际效果。
1: 老师说的特别对，而且这次活动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每

0: 盒仅需要268元，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珍贵的名额。从活动的开始到现在呀，我们报名的朋友如同潮水一般踊跃呀。现在的时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名额呢也都在流逝的在减少，所以说机会稍纵即逝。
1: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明白哈，健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0: 嗯。
1: 它是一种财富，但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财富。千万不要等着我们这个身体被病痛彻底击垮了，才后悔当初没有重视啊。
0: 对的，所以说想要得到野生藏贝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气管炎，老慢支，常年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3: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2: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3: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2: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3: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猪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2: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3: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依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五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2: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3: 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2: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3: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顶级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2: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质优价廉，惠及百姓。
3: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0: 欢迎大家回来。藏贝母，藏地野生珍贵药材，被誉为藏地神猪，属于贝母中最为顶级的一种，在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减轻疾病或者长期使用增强肺脏功能上有着显著的效果。针对反复顽固的咳痰喘、鼻咽炎、气管炎、肺部炎症有显著的疗效，杜绝反复发作，摆脱常用的激素类药物，家中常备，正规知名药企生产，实现每天畅快呼吸。因为呢，需要从藏区来运输，时间耗时长，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4: 终于打通电话了，刚听节目说今天藏贝母有活动。哎呀，我高兴坏了，麻烦你，我想第二说好吧。
1: 哦，咱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4: 哎，好好，老师，我今年67岁。
1: 哦。
4: 被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折磨好些年了。
1: 哦。
4: 一咳嗽起来呀、根本止不住，一到晚上咳得我睡不好觉，常常被自己咳醒。
1: 嗯嗯，
4: 就因为这个，哎呀，整得我儿子儿媳都睡不好，都搬出去住了。
1: 呵，你看看。
4: 哎呀，然后我有时候吧，跟家人唠唠嗑呀，突然就咳嗽。
1: 嗯，
4: 嗓子就跟那个黏糊糊的一样黏住，
1: 嗯，
4: 还得使劲，就是卡了咳的那一种，整得我都不敢跟人家说话了。
1: 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见到的特别多啊，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种感受啊。
4: 然后4年前吧，这全球购有一次发放那个战备膜，
1: 嗯嗯。
4: 哎，我运气好，我抢到一盒，
1: 还抢到一盒，好啊！
4: 我吃了一袋，当天咳嗽就减轻好多了。
1: 呵，当天就有效果，你看看你。
4: 后来吃完了再想买，我怎么都买不着的，外边卖的，我也不敢相信啊。
1: 明白，嗯，
4: 因为我就靠那点退休金过日子，挣钱也不容易。要是买到假的，哎呦，那就亏大了。
1: 那可不是吧？这我听明白了，就是4年前咱们当时发放的时候，你用过一回，是不是？怪不得这回这么着急，一听说有活动的，想多订点呢。
4: 哎呀，不瞒你说，梁老师，这些年他止咳的药啊，我都吃了呀。
1: 嗯。
4: 但是都那样，吃完一开始好像有点效果。
1: 嗯。
4: 能让我消停一会，没多长时间吧，又开始咳嗽。
1: 哦。
4: 哎呦，后来就感觉没效果了。
1: 嗯，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很多传统的一些止咳的药物啊，它只是单纯的阻断我们咳嗽的这个动作，明白我的意思吧？它并没有从根儿上解决咱们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的问题。就好比是你不咳嗽吗？给你这咳嗽给你踩个刹车，但你这个车子的这个故障根本没给你修，对不对？那你说你这反反复复的肯定会反复发作的呀。那这个藏贝母它就不一样了，它直接是排查并且修复咱们车子的故障，根据咱们中医的理论，它作用于咱们人体的内部的机能，我们叫肺主气司呼吸啊。哎，就像你这种慢性支气管炎，就长期的困扰，就是我们肺气不畅的一种表现，是吧？藏贝母能够清热润肺，把我们肺子里长期的积攒的这些热邪给你清除掉了，让你这个肺气重新的通畅起来，那你不就不咳嗽了吗？是不是？
4: 哦哦，原来是那么回事了。
1: 对对对，嗯。
4: 哎呀，那我有时候太厉害了，还总是胸口发闷，反正好像喘不上来气呀、啊，就是那个痰是黄色的。
1: 嗯，
4: 这个它能管用吗？
1: 啊，当然管了。你比如说我们胸口发闷呐、啊，喘不上气儿啊，其实这都是我们肺气不畅一些临床表现，是吧？你咳出这个黄痰，为啥是黄痰呢？说明体内有热邪。痰呢被热邪熏蒸了之后，它才发生这种黄色的这种表现。藏贝母除了清热润肺，还能够化痰止咳，它能够化解我们呼吸道当中的一些粘稠的这个痰液，让我们的痰液逐渐的变得稀薄了啊，那你就更容易咳出了。痰液排出去顺畅了，呼吸道也就通畅了，我们胸口发闷呐、喘不上气儿啊，这些情况自然而然就会缓解。而且这个藏贝母你用好了，它能够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肺脏，增强我们肺部的自我的修复能力，这相当于从根儿上慢慢的在改善我们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情况，明白了吧？啊，
4: 哦，梁老师，您这件事我就明白了。
1: 嗯，
4: 就是说藏贝母能一边清理我呼吸道里面的脏东西，
1: 对，
4: 一边让我的肺要变得更强。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啊。
4: 啊，那我明白了，梁老师，这回我得抓住机会吃好了，省得一天。哎呀，咳得不得了啊、在楼下跟人家下回棋都不好意思了，
1: 是不是都影响到咱们生活了，是吧？
4: 对、啊、
1: 抓紧时间咱们把这些好宝贝用好，这就对了啊。
4: 哎呀，好，那梁老师先不打扰你了、别忘了我这20盒、
1: 放心吧，回头呢把您的联系方式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留好就行啊，一会儿呢、
4: 哎、
1: 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的。
4: 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吧，啊，好了、
4: 哎、
1: 再见啊。好，
4: 哎，再见再见。
0: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惜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
5: 这电话可下接通了。
1: 好。
5: 嗯，我是和平区的赵喜芝。
1: 哦，
5: 今年我都73了。
1: 啊啊。
5: 哎呀，给你打电话真不容易，你那接过来电话我太激动了。
1: 嗯，好，哎呦。
5: 那个我先问一下梁老师，现在那个就想订24盒藏贝母，你能帮我安排，你能不能订上帮帮忙呗。
1: 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这个参加活动的事儿啊咱先放一放，我得先看看您的情况是吧，适不适合用这个藏贝母好不好啊。
5: 哎，那好的好。嗯，就是2年前吧，我就感冒了一次。
1: 啊，
5: 感冒了以后吧，就突然间就老是喘的厉害呀，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啊，
5: 那有一回吧，哮喘发作了，哎呀，特别厉害。
1: 嗯，
5: 差点就没缓过来呀。
1: 哎呦，
5: 就小命就要没了似的。
1: 哎呦，我天哪！嗯，
5: 多亏吧，我这个孙子在我旁边呢，
1: 嗯，
5: 就赶忙的把我送到医院去了。那个，你说现在就不行了。那个可能留下后遗症了嘛。
1: 嗯嗯，
5: 那个兜里边必须得揣着那个沙丁胺醇的。
1: 哦，沙丁胺醇。嗯嗯
5: 嗯，就怕那个到时候也气儿上不来，哮喘突然间这要犯了病，这人就完了。
1: 嗯 嗯，
5: 我这心里吧真是提心吊胆的，没一口气上不来就憋回去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多吓人呐。
1: 是我跟你说，哮喘真就这样啊，很多患者都是，你比如说咱们就日常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上个楼啊，多走几步啊，你看哮喘的人他可能喘的就不行了，就气儿就不够用了，原本看着挺简单的一些活动，哎，得了哮喘之后现在变得特别的吃力，是不是这个道理？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1: 嗯，
5: 我现在就是，哎呀，上个楼爬着楼梯可费劲了。
1: 嗯，
5: 我家住在4楼，我得上个楼得歇后一气儿啊。
1: 嗯嗯
5: 嗯，走几步道啊就喘的，哎呀，我直不起来腰了，
1: 呵，
5: 要不就喘，要不就咳嗽啊。
1: 嗯，
5: 以前那个非常的容易做的那小事吧，我现在都做不了了。
1: 你看看，嗯，
5: 你说晚上睡觉吧，哎呀，睡着睡着吧，这气上不来就憋醒了。
1: 啊，
5: 一个晚上得了好几回呀，我就睡不实的觉啊。嗯，
1: 是。
5: 一会儿醒了，你说这晚年睡不好觉吧，哎呀，这白天还没精神。
1: 对。
5: 没精神呢，那个心脏吧很难受啊。
1: 哦。
5: 七上八下的闹心呐，啊！你说人睡不好觉，休息不好，能不闹心吗？
1: 嗯，
5: 折磨死人了都。
1: 你呀，也不用上火，为啥呢？因为这个哮喘呢，啊，确实难缠，但是只要咱们积极治疗，合理用药，它是能够控制住的。你比如说，你说用这个沙丁胺醇不是不行啊，这沙丁胺醇可以啊，沙丁胺醇确实能够在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快速的缓解咱们的症状，可以解咱们的燃眉之急。平时这个揣兜里没问题，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在不发作的时候啊，你得找到正确的方法治疗咱的病根，明白吧？啊，
5: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梁老师。
1: 嗯，
5: 所以我就合计吧，咱订的那个藏贝母喝一喝试试啊。
1: 对呀，啊，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藏贝母啊，在调理咱们这个哮喘这方面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独到的这个优势的。因为从咱们传统医学来讲，藏贝母能够清热化痰、润肺止咳，还有非常好的平喘的功效。哮喘其实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大多数和痰邪在我们肺里大量堆积、肺气不畅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平常啊咳痰是不是也会表现的挺费劲儿的咳痰呢？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1: 嗯，
5: 你看你就是专家呀。
1: 是吧，
5: 那个喉咙眼里吧老是有痰，你说有痰吧咳咳不出，咽咽不下去。
1: 对。
5: 总有痰黏黏糊糊的那一种感觉。
1: 嗯。
5: 有时候咳的呀我胸口都疼啊。
1: 对，那就对了。所以说平时的时候把这藏贝母咱们用好的话，它就能够给你化痰。啊，把你肺里面这个痰邪给你清理掉了。减轻这个痰堵塞我们气道引发的这个喘息的这个症状。而且呢这个藏贝母用好了哈，它还能润肺啊，滋养咱们的肺阴，缓解咱们肺燥的情况，减轻因为我们肺燥导致的一些咳嗽呀、气喘呢这样的现象。而且我说实话，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藏贝母里面啊还有多种的生物碱，还有这个载体醇，包括皂带这些化学成分。你知道刚才说这些成分它有啥作用不？
5: 不知道，我不清楚啊梁老师。
1: 我告诉你，这里面你比如说生物碱的成分，它有放松我们支气管平滑肌的作用，能够让我们支气管啊扩张，改善气道的通气的功能，减轻我们哮喘发作的时候支气管痉挛的这样的情况。 而且有些成分还有专门抗炎的、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明显的减轻我们气道的炎症反应，降低我们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那对这个哮喘。

0: 刚才提的萨丁胺醇，你要是常年的用的话，用多了可能你会心慌啊、手抖啊，而且呢，你要长期用这样的化学的药物，慢慢的会产生耐药性，是吧？效果会越来越差。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藏贝母，平时给它用好了，效果它就可能就出来了，没有那些所谓的毒副作用，多好啊，是吧？
1: 是是是，太好了，那梁老师，你一定给我留24盒啊！
0: 你这样，我会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看看能不能你一下就是直接订24盒，好不啊？
1: 好好，行行行，太感谢您了，梁老师，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梁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全球购这次引进的是纯天然野生藏地贝母，真正的做到珍稀顶级产品的平民价格，一个月才仅需268元，来源保真，品质效果一流。遗憾的呢，是因为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啊，梁老师。
0: 你好啊。
3: 我想订那个藏贝母了，要2年的量。
0: 哦，要订2年的量，你这没少订啊，你这个啊。
3: 哎呀，是啊。我4年前就买过。
0: 哦。
3: 当时吃了3个月，用的特别的好。
0: 是吗？
3: 那嗓子不干不痒了。
0: 哦。
3: 也不总咳嗽吐痰了。
0: 好。
3: 就感觉呼吸特别的舒服。所以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啊，多买一点。
0: 啊，就是4年前用过，然后效果好，这回想接着再用上，是这意思吧？啊，
3: 哎，是的，是的，老师。
0: 好，
3: 因为我这抽烟太多了，
0: 哎呦，
3: 抽了一辈子的烟
0: 啊，
3: 就合计着现在啊，再继续吃这个藏贝母保养呗，你说这行吗？
0: 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说你明知道这个抽烟伤身体，你还抽，是吧？我告诉你，抽烟呢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体伤害特别大。尤其是哪个脏腑器官呢？就是我们肺子。但是怎么评价您呢？就是你也说了，抽了一辈子的烟了，让你马上戒掉吧，你说你还戒不掉。
3: 对，
0: 那你戒不掉，那你怎么办呢？就合计着再用藏贝母，然后对你的肺子保养一下，是这意思是吧？
3: 是的，
0: 我告诉你完全可以，而且你可以坚持的用啊。
3: 哎呀，是啊，老师，当时我就订了3个月的量，吃没了之后啊，我就想着再买点，可是咱们平台啊一直都没有货，
0: 对，
3: 然后我就托人在网上给我买了点那个藏贝母
0: 啊，在网上买的，
3: 虽然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吃完以后啊，网上买的那个藏贝母啥事不管，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是，
3: 这差距太大了呀，这
0: 差距大吧？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买到李鬼了，啊，你看李逵、李鬼都姓李。但这俩人是不是差距特别大呀？是不是天上之别呀？我告诉你，这网上啊，就很多卖这个藏贝母啊，我不好评价。我就跟你说一下吧，藏贝母啊，它这个生长环境特别的恶劣，就是采摘呀、这个挖呀、运输啊，我告诉你都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最主要的是，90%的藏贝母啊，都被人家藏区当地人就给消化了。就是很难是流通到咱们这个内陆市场上，我不能直白的说你买到的是假货，但是我告诉你啊，你那个肯定不是野生的，或者是别的贝母代替的这个藏贝母啊。
3: 我明白了，老师。
0: 嗯，
3: 我当时我就知道自己要上当受骗了，
0: 呵，
3: 肯定是买到假货了，这真的太坑人了。
0: 是。
3: 所以在那以后啊，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靠谱，什么东西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买了
0: 啊。
3: 外面的东西啊，人家价格贵不说吧，那质量还没保障。
0: 对，
3: 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货真价实
0: 啊。
3: 全球购物平台上的东西啊，用上都管用。
0: 呵，
3: 就连我家儿子啊都在告诉我，
0: 啊、
3: 说爸，你在全球购物上买啥，我都不管你。
0: 是吗？
3: 但是别的地方啊，你就不要再买了
0: 啊。
3: 所以这次啊，我得多订点儿。
0: 你看看之前这个上当受骗这个事儿，我觉得反而是个好事儿。这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健康全球购咱们卖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啊，就像你说的啊，就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前呢，在网上买点啥哈，是不是都背着子女啊，背着老伴儿啊，是吧？都藏起来呀、都不敢拿在这个明面上来，是吧？
3: 哎呀，真是的。
0: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任何一款产品你都大大方方就拿出来。我告诉你，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子女啊，都帮着抢，都跟着用，所以说大家伙非常放心。大家呀，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品质一定是。保真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3: 对，
0: 我的宗旨就是实话实说，告诉大家伙怎么回事儿。

0: 啊，你看咱们这回推荐的藏贝母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是联合青海藏医药协会理事单位专门带来的这个藏贝母，是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野生的藏贝母，它是药性天成，润肺的功能特别强大。就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当年的话，你要是连续用上一年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去看吧，你这个呼吸系统应该是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
1: 是啊，我真的后悔啊，当初买少了。
0: 嗯，
1: 这一等啊，就等了4年。
0: 你看，
1: 中间还上当一次。
0: 呵，
1: 这回啊，可等来了嘛。
0: 对，放心吧，只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得到的这些好宝贝，那个质量肯定是有保证的。这回我告诉你，在健康全球购把这个藏贝母买到了之后，以后就别乱买了。大点钱是小事儿，你到时候真要是把身体吃坏了，那就是大事儿了啊！
1: 我现在啊，只相信咱们平台了，不再乱买了。
0: 好，
1: 这一年啊，省下来不少钱呢。
0: 是，
1: 这身体还受益了，
0: 可不吗？
1: 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订上了呀？
0: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一会儿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核对你详细的地址的，你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1: 那行，那谢谢老师了，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稀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可倒跟你通上话了。
0: 呵，哎呦，让你久等了啊。
3: 啊，没有事儿。
0: 嗯。
3: 我今年嘛70岁了。
0: 70，好。嗯、
3: 啊，老伴儿比我小2岁。
0: 嗯，68。嗯。
3: 啊，我现在吃你这个药吧。
0: 嗯。
3: 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0: 神经酸哦。
3: 哎，我咋的呢？我吧就是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
0: 嗯，
3: 脑袋就疼。
0: 疼哦。
3: 哎，
0: 嗯嗯。
3: 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嗯。
3: 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
0: 嗯、
3: 啊，就有时候一着急了，
0: 嗯、
3: 啊，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0: 就抖呗，是不？
3: 抖抖。
0: 哎呦，这可不好。
3: 好，听我说呀，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0: 啊，哎呦，
3: 可能是这个影响。
0: 嗯，
3: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0: 呵，哎呦，
3: 哎，
0: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
3: 哎、
0: 你知道为啥吗？
3: 啊，
0: 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3: 是，
0: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
3: 啊、
0: 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反应迟钝。
3: 哎
0: 哎，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0: 你看是不是？
3: 啊，
0: 所以说我为啥说就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
3: 啊、
0: 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
3: 哦，
0: 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金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0: 对不对？
2: 想用纯正藏贝母来改善一下，那么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进行抢订。每个城市呢只有1000个名额，那手慢点就真的没有了。
0: 没错，所以说我们身体有点小毛病的这个时候。我们真应该赶紧的重视，
2: 嗯，
0: 赶紧的调理，
2: 对呢，
0: 是吧？千万别把小病拖成大病。咱们就刚才说的，一天花个9块钱，你现在舍不得，等你呼吸系统的问题真是严重了，你上医院看病，1万2万的可能都扛不住。
2: 嗯，
0: 钱花了不说，主要是你这个病到那个时候能不能治得好，遭大罪，这是主要的。
2: 对，
0: 而且我们肺部的毛病，我告诉你，静时和咱们别的这个脏腑器官的毛病它是不一样的。
2: 嗯，
0: 你看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有点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有点哎呼吸啊不怎么畅快，就很多人压根儿就不把这种小症状当回事儿了，可是后续的发展慢慢的就变成大毛病了，就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都

0: 是由小毛病演变过来的。很多人到那个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我们要知道，肺脏的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大多都是进行性的疾病。
1: 什么叫进行性的疾病啊？
0: 什么叫进行性疾病？就是这种疾病往往是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1: 嗯，
0: 就这么说吧，如果真是我们的肺脏、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你不及时的调理它的话，那你这个情况它不会有逆转的，只会越来越糟糕。
1: 嗯，
0: 这叫进行性疾病，它没办法逆转，就跟我们教育孩子似的，小的时候你不抓紧教育，等他长大了，很多坏毛病你根本就改不过来了。
1: 嗯，就您讲的这个道理好像懂了点又没太懂。
0: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这家里头比如说你买那个木质的家具，
1: 嗯，
0: 你要是发现表面上有个小划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用这个木蜡油就给它修补一下，
1: 嗯，
0: 然后还能跟新的一样，对吧？
1: 嗯，
0: 可是这个小的划痕你一直不管它，以为没什么大事呢，时间一长了你会发现这个划痕就越来越深，
1: 对，
0: 最后就裂掉了，然后里面还能够受潮还发霉，
1: 对呀，
0: 到最后你这个家具报废掉了，你直接就得扔掉了，为什么呢？根本用不了了。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啊，我家之前有个木椅子，
0: 嗯，
1: 刚开始就有一个小划痕，
0: 嗯，
1: 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后来它就变得坑坑洼洼，
0: 哎，
1: 就坐着都开始摇摇晃晃的了，
0: 就坐都不稳了，是不是？
1: 是呢。
0: 你看看，这就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畅快，就这样的小症状，其实你知道吗？静时，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在给我们人体发这个求救信号呢。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要是不重视它的话，不去调理的话，那你这个病情一定会一点一点的继续加重的。
1: 哦，这样。
0: 对，
1: 你看之前有的时候我要是咳嗽，
0: 嗯，
1: 就会觉得很烦，
0: 哎，
1: 但没想到背后它有这么多严重的问题跟着。
0: 当然了，
1: 一般呢这种小症状拖着不管的话，多久会变得更加严重呢？
0: 这个因人而异。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病情发展的速度也是
1: 不
0: 同的，不
1: 一样
0: 啊。
1: 嗯，
0: 但是凡是呼吸系统疾病，虽然速度有快有慢，但是一定是继续加重的。
1: 嗯，
0: 它不会逆转的。
1: 明白。
0: 有的人可能几个月，有的人可能一两年，可能一开始哎就是偶尔咳嗽那么几声，慢慢的你会发现咳嗽越来越频繁，
1: 嗯，
0: 然后开始大量的咳痰，然后后来就发现怎么喘气儿越来越费劲了，
1: 嗯，
0: 然后你再到医院检查，可能就是肺气肿了，
1: 嗯，
0: 肺心病了，这些严重的疾病，那到那个时候你再花钱，我告诉你那个钱就真不叫钱了。
1: 对，
0: 花大钱用好药，我告诉你很难让你的肺、你的呼吸系统回到原来健康的样子。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是肺部的疾病，一旦严重了，基本上它是没办法逆转的。
1: 其实这挺吓人。
0: 哎，
1: 那我们的藏贝母对改善这些小症状，它的效果是不是挺明显的？
0: 那当然了，尤其是你越早用的话，效果越明显。
1: 嗯，
0: 啊，因为藏贝母呢，它专门是润肺止咳化痰消炎。
1: 嗯，
0: 你比如说对刚才说的这个咳嗽呀、呼吸不顺畅啊，就这些小问题，我们坚持用一段时间，调理的效果会特别明显。
1: 嗯，
0: 但是关键我还是那句话，越早用效果越好。
1: 嗯，
0: 别等着你病情严重了，那时候再想起来调理，那可能就麻烦了。
1: 可真是，
0: 嗯，
1: 就像我们的房子也要做保养。
0: 对，
1: 发现小裂痕呢，马上修补就不会有大问题。
0: 对，
1: 要是一直拖着，房子啊，那说不定就成危房了。
0: 对，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调理我们的身体，调理我们的疾病啊，可并不是说到那个时候了，我们吃几副药啊，用点这个好产品，马上就能好的，是不是？
1: 嗯，
0: 可能你就得特别缓慢的一个过程了。明明你一年能调理好的，你这要是拖到大病的时候，可能五年八年都不一定能调理过来。
1: 对呢，
0: 所以说都得有这个过程。你像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也是这样。咱不用一股脑的就彻底的每天多吃多少啊，就把这病一下子就给它拿掉。咱们可以每天就用那么一点，慢慢的来滋养我们的肺部，一点一点的，哎，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肺脏当中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就像给这个小树浇水，
1: 嗯，
0: 是吧？你不是说是明天想让它长得一米多高，你今天使劲浇水吧，那不就落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每天浇一点，每天浇一点，你看不知不觉它就长得特别高了，长得特别茂盛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珍惜咱们这次能够用上纯正的野生藏贝母的机会，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保护咱们的呼吸系统，咱们的肺啊。
1: 是呢，健康没有想

0: 小事儿要时刻放在心上。其实我们好多人以前都一样，对这些小症状不在意，总觉得我能扛过去。
1: 哎呦，
0: 现在想想，这不就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吗？
1: 可不吗？
0: 对呀。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有的人呢，真是这样，我见到太多了，总是叫什么心存侥幸，总觉得自己体格好，这点小毛病不算啥。可等你病严重了，我们开始着急了，到处去想办法。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往往都已经晚了？
0: 对呀，
1: 是吧？就像我们当学生的，平时不努力学习，考试前几天临时抱佛脚，那有多大用啊？学习成绩不是靠这一两天就提高的。我们人体的健康也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功能性产品永远代替不了药物？这句话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有重大的疾病了，该上医院上医院，该用临床的用药该用药，我一点不排斥，我是主张的。但是你控制住病情了，回到家里头了，我们要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一点一点的调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不是靠最后那点补救就能恢复的，是靠平时的。
0: 对呀，太有道理了。回想起我们大家以前没当回事儿的一些小症状，现在想想是不是都挺后怕的？
1: 可不嘛。
0: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大家就这么难就把健康放在首位呢？
1: 道理谁都懂，真正做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人了，
0: 对
1: 是吧？
0: 呀。
1: 就是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疾病到最后会有多么的严重，甚至有的人也不明白健康有多珍贵，因为我们都是健康人，所以说往往我们得到的他就不重视了。等你失去健康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有多珍贵。还有总觉得，哎呀，你说那种病离我远着呢，远吗？我告诉你，真就不远，很可能睡一觉就摊上你身上了，
0: 是的。
1: 非得等身体发出强烈的警报了。你才开始重视，那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肺脏的疾病，哪会给你一个反应过来的机会呀？它就像一个悄无声息的一个杀手，它会不知不觉的把这个病情给你恶化了。
0: 真的是，其实挺可怕的。
1: 对呀。
0: 我们大家呀，真的是赶紧得重视起来，尤其是应该珍视这次呢得到纯正脏被母的机会。机会一旦错过了，那说不定再也碰不到这么好的调理时机了。
1: 对。
0: 而且所用的脏被母它是纯正野生的，药效更是足足的，每一颗都带着帮助大家康复的希望来的。希望呢，每天花着不到9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的肺部来一次柔软的呵护。要是还拖着，等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那高昂的医疗费不说，我们的身体真的是跟着遭罪呀。
1: 可不吗？是吧？这个道理大家伙都听
0: 都
1: 明
0: 懂。
1: 白了吧？是吧？但是真正做的，我还是那句话，有几个人呢？好比是投资一样，你现在咱们用野生的藏妹母，这等于花点小钱儿，你收获的是咱们以后的长久的健康。
0: 对呀。
1: 要是舍不得这点儿小钱儿的话，那以后我们可能是付出是成百上千倍的代价。
0: 太对了，这次活动限量是1000份，现在已经是有好多的订单了。每过一秒，我们大家把握健康的机会就会少一分。希望大家呢都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现在赶快行动吧！如果说真的是大病在床，被疾病折磨着，那么我们后悔，想要再次抓住改变健康的机会就没了。
1: 没错，就是静石，你说的太对了，是吧？你看我们隔壁小区的，有一个老宋，他年纪呢跟我差不多，也50多岁。前几年，他总说自己这嗓子眼干痒，偶尔还咳嗽几声。当时我们就劝他，我说你重视重视，到医院检查检查，好好调理调理身体。但是你想一想，前几年他才40多岁啊，他就觉得40多岁的年纪。怎么会有大问题呢？而且总觉得自己身子骨硬了，这点小毛病不算啥，还经常说呢，说你们就大惊小怪的。你看，结果你知道吗？就到去年冬天，就突然间就咳血了，到医院一检查，肺部恶性病变晚期，然后家人到处给他借钱给他治病，短短几个月，家底儿全都掏空了，各种化疗、放疗，把他折磨的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我见到他一回，头发都掉光了，每天疼的，哎呀，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
0: 关键是不敢想象他
1: 是，
0: 现在怎么样了。
1: 哎呀，好像是上个月吧，人呢还是没挺过去啊，上个月人没了。就他爱人每次说起这个事儿啊，哎呦，都哭得稀里哗啦

0: 是吧？才五十多岁啊，多年轻，
1: 多年轻啊！
0: 后悔当初没逼着他早点重视他的身体。你说要是他能够早点把这些小症状当回事儿的话，也不至于今天落个这种下场了。
1: 所以说健康这个事儿啊，真不能马虎。
0: 对，但是我们真要是早点警醒的话，及时调理的话，这结果就大不一样呗。
1: 嗯，
0: 咱就说咱们认识的那个扎西大哥，
1: 嗯，
0: 他早些年也是查出来了有这个过敏性的气管炎，可是他一直觉得哎呀没啥大不了的，
1: 没放在心上，
0: 平时有点咳嗽喘气儿不顺，他就当小毛病呢，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
1: 对，就好多人都认为这样，小毛病也没啥影响啊，都这么想。
0: 对啊，后来我们团队跟这个青海藏医药理事单位的一支这个医疗援助团队去这个藏区搞公益活动的时候，不是顺便做这个野生藏贝母的这个效果调查吗？
1: 嗯，
0: 当时这个扎西大哥正好路过这个活动点，他就凑过去看一看，在这儿呢就听了咱们这个团队医生的详细讲解，
1: 嗯，
0: 他才知道过敏性气管炎如果说拖着不管的话，将来会引发大问题的。
1: 什么大问题？
0: 像我们常见的肺气肿、肺心病这类的，
1: 嗯，
0: 它会直接导致这样的疾病发生，甚至严重的会危及他的生命。
1: 这个太吓人了吧。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一听也挺害怕呀，心里咯噔一下啊，他就意识到了不能把他这个小症状再拖成大病了。
1: 嗯，
0: 赶紧趁着他现在这个毛病还轻，把这个病彻底的给他治好了，这是首要应该做的事儿。所以说当场他就决定试一试这个藏区的这个藏贝母。
1: 但是老师您说藏贝母不是主要的润肺生津，
0: 嗯，
1: 平息一切的肺火呀痰毒吗？
0: 嗯，
1: 它和气管有什么关系呢？
0: 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天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就讲过藏贝母对过敏性鼻炎有效果，还记得不？
1: 记得呀。
0: 啊，
1: 那气管它也是一个道理呀。
0: 一个道理。
1: 哦，
0: 野生的藏贝母在我们传统中医中药当中是明确记载的，
1: 嗯，
0: 对过敏性气管炎也有明确的作用。其实这一点从我们中医的理论来讲，肺主气司呼吸，
1: 嗯，
0: 而且喜润恶燥，就喜欢这种湿润的状态，而特别不喜欢那种干燥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野生的藏贝母啊，性味苦寒，能够清热润肺化痰止咳，所以说用了这个野生的藏贝母之后，它会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之后，它能够把我们肺脏的这种燥热之邪给它清除掉了。
1: 嗯，
0: 那我们身体这种燥热的这种邪气被清除掉了，它就能够减轻这种由于过敏引发的气管性的炎症。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促进我们肺脏源源不断的让我们的津液的生成和输送。
1: 哦，就是藏贝母在生成和输送津液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嗓子没有那么干了，呼吸没有那么费劲儿了？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就是明显的一个自身的身体感受。
1: 嗯，
0: 津液足了，你就觉得嗓子没那么干了，
1: 嗯，
0: 呼吸没那么费劲儿了。其实这就是它开始很好的滋润我们的气管，滋润我们的肺部了。
1: 嗯，
0: 啊，让我们的呼吸道保持一种湿润的状态。
1: 嗯，
0: 来增强抵御外界的一些过敏源的能力。
1: 明白，
0: 是吧？减少过敏的反应。咳嗽呀气喘的这些过敏性的气管炎的症状它很快就会得到缓解。
1: 嗯，
0: 那你呼吸自然而然就畅通了呗。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水呀，啊，把你这个气管里面残留的脏东西给你冲刷掉了。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这不得不感叹啊，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
0: 嗯，
1: 扎西大哥就开始听话了，开始吃藏贝母了。
0: 对呀，啊，
1: 越来越好了呗。
0: 对，刚开始他吃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第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这效果就慢慢的反映出来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晚上睡觉，
1: 嗯，
0: 不是老被一阵一阵的这个咳嗽给折腾醒吗？
1: 嗯，
0: 睡不好吗？嗓子眼一直都痒吗？
1: 对，
0: 哎，就用了这个野生的藏贝母之后，第一个月这咳嗽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晚上就能多睡一会儿，安稳觉了。早上起来，嗓子里头那口黏糊糊的、总咳不干净的这个痰，也容易咳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整个人的呼吸道啊，他就觉得清爽了不少。
1: 对啊，这藏贝母真有用。后来是不是越来越好？
0: 这不用了三个月之后嘛，就变化的就更加明显了。
1: 嗯，
0: 以前扎西大哥在这个草原上走几步喘的都直不起腰来，
1: 嗯，
0: 胸口憋闷的厉害，可是三个月之后他能在帐篷附近哎转上好多圈了。
1: 嗯，
0: 啊，当然了还不像我们正常人那么有体力哈，还是稍微有点喘，

0: 但是比以前可轻松多了，
1: 嗯，
0: 还能帮家里头干点简单的那些家务活了，像搬点什么重物啊，啊，喂个小羊羔啊，哎，基本上不在话下了。
1: 啊，进步不小啊！
0: 这才三个月啊，
1: 对呀、
0: 啊，是吧？半年之后，扎西大哥的状态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1: 嗯，
0: 以前什么换季呀、啊，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他肯定就发病了，
1: 对，
0: 整个人难受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可是用上半年之后。再换季的时候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自己觉得哎呦这太神了，
1: 对，
0: 是吧，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太多了，干活更加有力气了，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吃了？
0: 当时我们建议他吃上一年半的时间，
1: 就还得有一段时间的根服呗，
0: 巩固。
1: 哦，
0: 对，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呢是有科学和经验的依据的。
1: 嗯，
0: 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人体的免疫系统啊就像是一个军队一样，被过敏性气管炎这类外敌长期的骚扰之后，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部队啊，它的防御机制啊，它就早就变得紊乱了。
1: 嗯，
0: 那么藏贝母在帮助我们身体恢复的时候，头半年呢，就像是冲锋陷阵，集中力量抑制外来的过敏源、过敏反应，减轻我们的炎症，让呼吸道环境先稳定下来。
1: 那随后呢？
0: 随后第二个半年藏贝母开始排兵布阵，
1: 嗯，
0: 就是慢慢的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它开始恢复正常的识别和防御的功能，重新建立起坚固的防线，
1: 嗯，
0: 不再对那些有害的过敏源反应过度了。同时呢，它也是一直开始滋养我们气管、我们的肺部，增强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屏障的作用，就相当于是把你这个城墙加厚了、加固了，让外敌不容易进来了。
1: 嗯，
0: 这是第二个半年。
1: 那还剩下一个半年。
0: 到第三个半年的时候，藏贝母他就忙着休养生息了，进一步巩固前两个阶段的成果、
1: 嗯、
0: 把身体内部的环境进一步的微调，
1: 嗯，
0: 让我们身体达到一个特别的和谐稳定的健康状态，
1: 嗯，
0: 让原来的症状不再发生。而且藏贝母啊，它的药效啊温和又持久，能够足够的时间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直起作用，慢慢的调养。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整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调养的过程当中咱不能着急，是吧？
1: 哦，就像是小火慢炖熬好汤一样，
0: 对，
1: 急不得。
0: 嗯，
1: 但是老师您说每个人的体质它都不一样啊，
0: 嗯，
1: 那都得吃一年半吗？
0: 啊，不一定。你看大部分的像这个扎西大哥这样的被过敏性气管炎缠了好多年的病情比较顽固的患者，一年半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当然了，具体的时间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总的原则就是尽量的给我们身体一个足够的巩固的时间，让藏贝母把它该做的事做好。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解决我们根本上的大问题，最大程度上让这个症状不再复发。
1: 对，
0: 是吧？你想一想，要是扎西大哥没有坚持足够的这个一年半的时间的话，如果中途就停药了，那是不是之前的努力他就白费了呀？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0: 对，
1: 所以说效不更方，有一定的坚持还是有用处的。
0: 没错，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在坚持了一年半之后吧，扎西大哥几乎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1: 嗯，
0: 他又能像以前一样哈、啊，跟着大家伙赶着这个羊群到处去放牧了。
1: 嗯，
0: 啊，一整天下来都不带累的。从那之后再也不见他咳嗽过，什么大喘气儿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嗯，
0: 现在还老跟身边的人说，有病别拖着，一定得早点重视。他开始教育别人了。
1: 是呢，这扎西大哥和前面的老宋大哥，他完全就是鲜明的反差呀。
0: 对，
1: 我们大家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也是时不时的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顺畅，
0: 嗯，
1: 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干预它。
0: 对，
1: 别让小病拖成大病。咱们这次藏贝母的活动啊，简直就是给大家一个重获健康呼吸的绝佳契机呀。
0: 对，
1: 每天花费不到9块钱就能够呢开启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的征程，这个性价比简直太高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多值啊。
0: 对，而且净时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真正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那可是来自于西藏高原，
1: 嗯，
0: 它得经历那3到5年的这种生长周期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生长环境是相当恶劣的，采药人往往冒着一些危险去采挖的，所以说特别不容易。
1: 对呀，
0: 也正因为如此，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品质绝对没话说。
1: 嗯，
0: 像扎西大哥那样的例子啊，也充分验证了它的实际效果。
1: 老师说的特别对，而且这次活动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每盒仅需要

0: 168元，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珍贵的名额。从活动的开始到现在呀，我们报名的朋友如同潮水一般踊跃呀。现在的时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名额呢也都在流逝的在减少，所以说机会稍纵即逝。
1: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明白哈，健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0: 嗯，
1: 它是一种财富，但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财富。千万不要等着我们这个身体被病痛彻底击垮了，
0: 嗯，
1: 才后悔当初没有重视啊。
0: 对的，所以说想要得到野生藏贝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气管炎、老慢支，常年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3: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2: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3: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2: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3: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猪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2: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3: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依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五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2: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3: 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2: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3: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顶级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2: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质优价廉，惠及百姓。
3: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0: 欢迎大家回来。藏贝母，藏地野生珍贵药材，被誉为藏地神猪，属于贝母中最为顶级的一种，在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减轻疾病或者长期使用增强肺脏功能上有着显著的效果。针对反复顽固的咳痰喘、鼻咽炎、气管炎、肺部炎症有显著的疗效，杜绝反复发作，摆脱常用的激素类药物，家中常备，正规知名药企生产，实现每天畅快呼吸。因为呢，需要从藏区来运输，时间耗时长，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4: 终于打通电话了，刚听节目说今天藏贝母有活动。哎呀，我高兴坏了，麻烦你，我想第二说好吧。
1: 哦，咱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4: 哎，好好，老师，我今年67岁。
1: 哦。
4: 被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折磨好些年了。
1: 哦。
4: 一咳嗽起来呀、根本止不住，一到晚上咳得我睡不好觉，常常被自己咳醒。
1: 嗯嗯，
4: 就因为这个，我呀，整得我儿子儿媳都睡不好，都搬出去住了。
1: 呵，你看看。
4: 哎呀，然后我有时候吧，跟家人唠唠嗑呀，突然就咳嗽。
1: 嗯，
4: 嗓子就跟那个黏糊糊的一样黏住。
1: 嗯，
4: 还得死。

0: 了磕的那一种，真的我都不敢跟人家说话了。
1: 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见到的特别多啊，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种感受啊。
0: 然后四年前吧，这全球购有一次发放那个战备膜，
1: 嗯嗯，
0: 哎，我运气好，我抢到一盒，
1: 还抢到一盒，好啊！
0: 我吃了一袋，当天咳嗽就减去好多了。
1: 呵，当天就有效果，你看看你。
0: 后来吃完了，再想买，我怎么都买不着的，外边卖的，
1: 哦，
0: 我也不敢相信啊。
1: 明白，嗯，
0: 因为我就靠那点退休金过日子，挣钱也不容易。要是买到假的，
1: 嗯，
0: 哎呦，那就亏大了。
1: 那可不是吧？这我听明白了，就是四年前咱们当时发放的时候，你用过一回，是不是？怪不得这回这么着急，一听说有活动的，想多订点呢。
0: 哎呀，不瞒你说，梁老师，这些年他止咳的药啊，我都吃了呀。
1: 嗯，
0: 但是都那样，吃完一开始好像有点效果。
1: 嗯。
0: 能让我消停一会儿，没多长时间吧，又开始咳嗽。
1: 哦，
0: 哎呦，后来就感觉，嗯，没效果了。
1: 嗯，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很多传统的一些止咳的药物啊，它只是单纯的阻断我们咳嗽的这个动作，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哦，
1: 它并没有从根儿上解决咱们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的问题。就好比是你不咳嗽吗，给你这咳嗽给你踩个刹车，但你这个车子的这个故障根本没给你修，对不对？那你说你这反反复复的肯定会反复发作的呀。那这个藏贝母它就不一样了，它直接是排查并且修复咱们车子的故障，根据咱们中医的理论，它作用于咱们人体的内部的机能，我们叫肺主气司呼吸呀。哎，就像你这种慢性支气管炎就长期的困扰，就是我们肺气不畅的一种表现，是吧？藏贝母能够清热润肺，把我们肺子里长期的积攒的这些热邪给你清除掉了，让你这个肺气重新的通畅起来，那你不就不咳嗽了吗？是不是？
0: 哦哦，原来是那么回事了。
1: 对对对，嗯。
0: 哎呀，那我有时候太厉害了，还总是胸口发闷，反正好像喘不上来气呀，啊，就是那个痰是黄色的。
1: 嗯，
0: 这个它能管用吗？
1: 啊，当然管了。你比如说我们胸口发闷呐，啊，喘不上气儿啊，其实这都是我们肺气不畅一些临床表现。是吧？你咳出这个黄痰，为啥是黄痰呢？说明体内有热邪，痰呢被热邪熏蒸了之后，它才发生这种黄色的这种表现。藏贝母除了清热润肺，还能够化痰止咳，它能够化解我们呼吸道当中的一些粘稠的这个痰液，让我们的痰液逐渐的变得稀薄了啊，那你就更容易咳出了。痰液排出去顺畅了，呼吸道也就通畅了，我们胸口发闷呐，喘不上气儿啊，这些情况自然而然就会缓解。而且这个藏贝母你用好了，它能够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肺脏，增强我们肺部的自我的修复能力，这相当于从根儿上慢慢的在改善我们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情况，明白了吧？啊，
0: 哦，梁老师，您这件事我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是说藏贝母能一边清理我呼吸道里面的脏东西，
1: 对，
0: 一边让我的肺要变得更强。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啊，那我明白了，梁老师，这回我得抓住机会吃好了，省得一天，哎呀，咳得不得了啊，在楼下跟人家下回棋都不好意思，老是咳嗽，
1: 是不是？都影响到咱们生活了，是吧？
0: 对，
1: 啊，抓紧时间，咱们把这些好宝贝用好，这就对了啊。
0: 哎呀，好，那梁老师，先不打扰你了，别忘了我这二十号。
1: 放心吧，回头呢，把您的联系方式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留好就行啊。一会儿呢，
0: 哎，
1: 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
0: 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吧，啊，
0: 啊
1: 好了，再见啊。
0: 哎，
1: 好，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惜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
3: 这电话可下接通了。
1: 嗯嗯，好。
3: 嗯，我是和平区的赵喜芝。
1: 哦，
3: 今年我都73了。
1: 啊，
3: 哎呀，跟你打电话真不容易，你那接过来电话我太激动了。
1: 嗯，好，哎呦。
3: 那个我先问一下梁老师，现在那个就想定20

0: 和当分母，你能帮我安排，你能不能盯上帮帮忙呗？
1: 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这个参加活动的事儿啊，咱先放一放，我得先看看您的情况，是吧？适不适合用这个藏贝母，好不好啊？
0: 哎，那好的好、就是两年前吧，我就感冒了一次。感冒了以后吧，就突然间就老是喘的厉害呀，上气不接下气的。那有一回吧，哮喘发作了，哎呀，特别厉害。差点就没缓过来呀。
1: 哎呦，
0: 就小命就没了似的。
1: 哎呦，我天哪！
0: 多亏吧，我这个孙子在我旁边呢，就赶忙的把我送到医院去了。那个你说现在就不行了，这个可能留下后遗症了嘛。那个兜里边必须得揣着那个沙丁胺醇的。
1: 哦，沙丁胺醇。
0: 就怕那个到时候也气儿上不来，哮喘突然间这犯了病，这人就完了。我这心里吧真是提心吊胆的，来一口气上不来就憋回去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多吓人呐。
1: 是，我跟你说，哮喘真就这样。啊，很多患者都是，你比如说咱们就日常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上个楼啊，多走几步啊，你看哮喘的人他可能喘的就不行了，就气儿就不够用了，原本看着挺简单的一些活动，哎，得了哮喘之后现在变得特别的吃力，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我现在就是，哎呀，上个楼爬个楼梯可费劲了。我家住在四楼，我得上个楼得歇后一气儿啊。走几步道啊，就喘的，哎呀，都直不起来腰了。要不就喘，要不就咳嗽啊。以前那个非常的容易做的那小事吧，我现在都做不了了。
1: 你看看，
0: 你说晚上睡觉吧，哎呀，睡着睡着吧。这气上不来就憋醒了
1: 啊！
0: 一个晚上折腾好几回呀、啊，我就睡不实的觉啊。
1: 是，
0: 一会儿醒了，你说这晚年睡不好觉吧？哎呀，这白天还没精神，
1: 对，
0: 没精神呢，那个心脏吧很难受啊。
1: 哦，
0: 七上八下的闹心呐、啊！你说人睡不好觉，休息不好，能不闹心吗？折磨死人了都。
1: 你呀、也不用上火，为啥呢？因为这个哮喘呢、确实难缠。但是只要咱们积极治疗，会有一定的这个独到的这个优势的，因为从咱们传统医学来讲，藏贝母能够清热化痰、润肺止咳，还有非常好的平喘的功效。哮喘其实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大多数和痰邪在我们肺里大量堆积、肺气不畅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平常啊咳痰是不是也会表现的挺费劲儿的咳痰呢？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一看你就是专家呀，
1: 是吧？
0: 那个喉咙眼里吧，老是有痰，你说有痰吧，咳不出，咽不下去，
1: 对，
0: 总有痰黏黏糊糊的那一种感觉。有时候咳的呀，我胸口都疼啊。
1: 对，那就对了。所以说，平时的时候把这藏贝母咱们用好的话，它就能够给你化痰，啊，把你肺里面这个痰邪给你清理掉了，减轻这个痰堵塞我们气道引发的这个喘息的这个症状。而且呢，这个藏贝母用好了哈，它还能润肺，啊，滋养咱们的肺阴，缓解咱们肺燥的情况，减轻因为我们肺燥导致的一些咳嗽呀、气喘呐这样的现象。而且我说实话，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藏贝母里面啊还有多种的生物碱，还有这个甾体醇，包括皂带这些化学成分。你知道刚才说这些成分它有啥作用不？
0: 不知道，我不清楚啊，梁老师。
1: 我告诉你，这里面你比如说生物碱的成分，它有放松我们支气管平滑肌的作用，能够让我们支气管啊扩张，改善气道的通气的功能，减轻我们哮喘发作的时候支气管痉挛的这样的情况。而且有些成分还有专门抗炎的、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明显的减轻我们气道的炎症反应，降低我们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那对这个哮喘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和调理病根的作用了，明白了吧？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这一说，我就得马上就用上。那个不管咋的呀，藏贝母啊，对我这个病啊，肯定有好的效果。
1: 没错，
0: 那我就想赶紧的得把它用上啊。
1: 而且藏贝母啊，它药性天成啊，比你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它要强多了。那些化学成分啊，虽然说它能够立竿见影的马上缓解我们的症状。可是我们要是用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它副作用也不少，是吧？你看比如说像刚才提的沙丁胺醇，你要是常年的用的话，用多了可能你会心慌啊、手抖啊，而且呢你要长期用这样的化学的药物，慢慢的会产生耐药性，是吧？

0: 引进的是纯天然野生藏地贝母，真正的做到珍惜顶级产品的平民价格，一个月才仅需268元，来源保真，品质效果一流。遗憾的呢，是因为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你好啊，梁老师。
1: 你好啊，
2: 我想订那个藏贝母了，要两年的量。
1: 哦，要订两年的量，你这没少订啊，你这个啊。
2: 哎呀，是啊，我4年前就买过。
1: 哦，
2: 当时吃了3个月，用的特别的好。
1: 是吗？
2: 那嗓子不干不痒了。
1: 哦。
2: 也不总咳嗽吐痰了。
1: 好。
2: 就感觉呼吸特别的舒服。
1: 嗯。
2: 所以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啊，多买一点。
1: 啊，就是4年前用过，然后效果好，这回想接着再用上，是这意思吧？啊、
2: 哎，是的，是的，老师。
1: 好，
2: 因为我这抽烟太多了，
1: 哎呦，
2: 抽了一辈子的烟
1: 啊，
2: 就合计这现在啊，再继续吃这个藏贝母保养呗，你说这行吗？
1: 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说你明知道这个抽烟伤身体，你还抽，是吧？我告诉你，抽烟呢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体伤害特别大，尤其是哪个脏腑器官呢？就是我们肺子。但是怎么评价您呢？就是你也说了，抽了一辈子的烟了，让你马上戒掉吧，你说你还戒不掉。
2: 对，
1: 那你戒不掉，那你怎么办呢？就合计着再用藏贝母，然后对你的肺子保养一下，是这意思是吧？
2: 是的，
1: 我告诉你完全可以，而且你可以坚持的用、嗯、啊。
2: 哎呀，是啊，老师，
1: 嗯，
2: 当时我就订了3个月的量，
1: 嗯，
2: 趁没了之后啊，我就想着再买点，
1: 嗯，
2: 可是咱们平台啊一直都没有货，
1: 对，
2: 然后我就托人在网上给我买了点那个藏贝母
1: 啊，在网上买的，
2: 虽然说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吃完以后啊，网上买的那个藏贝母啥事不管，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是，
2: 这差距太大了呀，
1: 差距大吧？你看看，
2: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买到李鬼了，啊，你看李逵、李鬼都姓李。但这俩人是不是差距特别大呀？是不是天上之别呀？我告诉你，这网上啊，就很多卖这个藏贝母啊，我不好评价。我就跟你说一下吧，藏贝母啊，它这个生长环境特别的恶劣，就是采摘呀、这个挖呀、运输啊，我告诉你都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最主要的是，90%的藏贝母啊，都被人家藏区当地人就给消化了。就是很难是流通到咱们这个内陆市场上，我不能直白的说你买到的是假货，但是我告诉你啊，你那个肯定不是野生的，或者是别的贝母代替的这个藏贝母啊。
2: 嗯，我明白了，老师。
1: 嗯，
2: 我当时我就知道自己要上当受骗了，
1: 呵，
2: 肯定是买到假货了，这真的太坑人了。
1: 嗯、是。
2: 所以在那以后啊，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靠谱，什么东西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买了
1: 啊。
2: 外面的东西啊，那价格贵不说吧，那质量还没保障。
1: 对，
2: 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货真价实
1: 啊。
2: 全球购物平台上的东西啊，用上都管用。
1: 呵，
2: 就连我家儿子啊都在告诉我，
1: 啊、
2: 说爸，你在全球购物上买啥，我都不管你。
1: 是吗？
2: 但是别的地方啊，你就不要再买了
1: 啊。
2: 所以这次啊，我得多订点儿。
1: 你看看之前这个上当受骗这个事儿，我觉得反而是个好事儿。这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健康全球购咱们卖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啊，就像你说的啊，就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前呢，在网上买点啥哈，是不是都背着子女啊，背着老伴儿啊，是吧？都藏起来呀、啊，都不敢拿在这个明面上来，是吧？
2: 哎呀，真是的。
1: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任何一款产品你都大大方方就拿出来。我告诉你，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子女啊，都帮着抢，都跟着用，所以说大家伙非常放心。大家呀，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品质一定是。保真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的宗旨就是实话实说，告诉大家伙怎么回事儿。啊，你看咱们这回推荐的藏贝母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是联合青海藏医药协会理事单位专门带来的这个藏贝母，是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野生的藏贝母，它是药性天成，润肺的功能特别强大。就像你这个情况啊， 如果是当年的话，你要是连续用上一年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去看吧，你这个呼吸系统应该是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
2: 是啊，我真的后悔啊，当初买少了。
1: 嗯，
2: 这一等啊，就等了4年。
1: 你看，
2: 中间还上当一次。
1: 呵，
2: 这回啊，可等来了嘛。
1: 对，放心吧，只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得到的这些好宝贝，那个质量。

0: 量肯定是有保证的。这回我告诉你，在健康全球购把这个藏民母买到了之后，以后就别乱买了，大点钱是小事儿，你到时候真要是把身体吃坏了，那就是大事儿了啊。
1: 我现在啊只相信咱们平台了，不再乱买了。
0: 好，
1: 这一年啊省下来不少钱呢。
0: 是，
1: 这身体还受益了，
0: 可不吗？
1: 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订上了呀？
0: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一会儿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核对你详细的地址的，你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个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1: 那行，那谢谢老师了，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稀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可倒跟你通上话了。
0: 呵，哎呦，让你久等了啊。哎、
3: 啊，没有事儿。
0: 嗯，
3: 我今年吧70岁了。
0: 70，好。嗯，
3: 啊、老伴儿比我小2岁。
0: 嗯，68。嗯
3: 啊，我现在吃你这个药吧。
0: 嗯。
3: 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0: 神经酸哦。
3: 哎，我咋的呢？我吧就是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
0: 嗯，
3: 脑袋就疼。
0: 疼哦。
3: 哎，
0: 嗯嗯。
3: 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嗯。
3: 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
0: 啊，
3: 就有时候一着急了，
0: 嗯、啊，
3: 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0: 就抖呗，是不？
3: 抖抖。
0: 哎呦，这可不好。
3: 好，听我说呀，
0: 嗯，
3: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0: 啊，哎呦，
3: 可能是这个影响。
0: 嗯，
3: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0: 呵，哎呦，
3: 哎，
0: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
3: 哎、
0: 你知道为啥吗？
3: 啊，
0: 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3: 是，
0: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反应迟钝。
3: 哎
0: 哎，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0: 你看是不是？
3: 啊，
0: 所以说我为啥说就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
3: 哦，
0: 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金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
3: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3: 知道。哎，
0: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的太及时了，太好了你，你、哦、啊！
3: 你听我说，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
0: 嗯，
3: 我吃了以后哈，
0: 嗯，
3: 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0: 吃几天那手就不抖了，是不？啊、
3: 哎，我
0: 哎呀，
3: 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
0: 啊。
3: 脑袋不疼了
0: 啊，头也不疼了，是吧？
3: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0: 好啊，
3: 哎、
0: 好啊，
3: 哎、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说你这个好是什么好吗？
3: 啊，
0: 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
3: 啊、
0: 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
3: 啊、
0: 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
3: 哦哦！
0: 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3: 哎，就是紧张，嗯，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了大多数了，那你这个，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3: 坚持用，
0: 对，坚持用好，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脑神经已经彻底的修复过来了。
3: 梁大夫，我啥？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儿，我也比原先强多了。
0: 对呀、啊，是
3: 啊,
0: 啊，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等你就是紧张的时候，
3: 啊、
0: 一丁点儿的抖都没有了，
3: 哎、
0: 那你的脑神经彻底的就修复过来了啊！
3: 啊啊，行，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是咋的呢？
0: 嗯，
3: 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
0: 哦，
3: 睡觉
0: 啊。
3: 哎完了就再加上你后边讲完了，我天天听这个
0: 啊，
3: 就吃那个什么了，叫
0: 伽马尼丁酸吧。
3: 啊，哎，对对对，
0: 哎，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神经酸和伽马尼丁酸。
3: 梁老师，我就特意听你说，
0: 嗯，
3: 完我就买的那个
0: 啊，
3: 哎，他。

0: 这现在，你听我跟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1: 是吧？哎呀，
0: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知道岁数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六七个小时。
1: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咱们上岁数了，能吃能喝能睡，这是福分啊！我告诉你，
0: 是呢，你说
1: 多好，你说说，不错啊。
0: 啊，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那啥，
1: 对，咱就
0: 我不给他戴上那个什么表了，就是那个手环，运动手环
1: 啊，
0: 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1: 对呀，
0: 深睡
1: 啊，
0: 多少？
1: 呵，我告诉你，人呐，人要是睡眠好的话，
0: 对，
1: 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
0: 啊，
1: 非常好，那不错
0: 啊。现在要说这见着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1: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个治好了？你不就用咱们这个神经酸和伽氨基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
0: 哎，这俩，哎，那个一片这个一片，
1: 对，你看看，哎，
0: 哎，我这个这个确实受益了。
1: 就大家伙啊，这就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替大家伙高兴 啊。
0: 是你这人太好了，咱都遇不着这好好人。
1: 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
0: 好，
1: 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啊，
0: 再见。
1: 嗯，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气管炎，老慢支，常年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6: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7: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6: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7: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6: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猪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7: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6: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伊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5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7: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6: 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7: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6: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7: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治忧价廉，惠及百姓。
6: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7: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今天是我们藏贝母活动的第一天啊。
1: 没错啊。
0: 就昨天的节目刚刚结束，
1: 啊，
0: 后台的电话马上就开始响起来了，全都是报名让预留藏贝母的。
1: 是吧？
0: 我的天呀，我们就是新来了一个00后的实习的小朋友啊，
1: 啊，
0: 都把他给忙哭了，
1: 是吧？
0: 给孩子累哭了。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反映出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咱们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的这个热情是特别高涨的。
0: 嗯，
1: 说明大家伙特别认可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
0: 嗯，
1: 都想好好的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0: 嗯。
1: 把身体，尤其把我们的呼吸系统改善一下。
0: 对，
1: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00后这个实习的这个小孩哈，嗯，咱们得跟他说一说，别着急，嗯，啊，让他慢慢适应这种过程，是吧？
0: 是，
1: 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以后都是常态，慢慢来啊。
0: 孩子一来上班就这么强度的工作，
1: 啊，
0: 我就安慰他了，
1: 是吧？
0: 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啊，
1: 嗯，
0: 就好多朋友都在问藏贝母活动具体怎么参加呀？
1: 嗯，
0: 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手呢？
1: 嗯，
0: 还有人问是不是它的效果真的有那么神奇呀？
1: 有这些问题的都很正常。
0: 嗯，
1: 啊，因为我也特别赞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选择健康的产品的时候，谨慎点是件好事。
0: 对呢。
1: 那静时咱们的工作人员跟大家伙都解释清楚了吗？
0: 嗯，
1: 这个藏贝母可不是我们说的，
0: 嗯，
1: 是经过多少人的验证的。
0: 嗯，
1: 比如说对这个止咳呀、润肺呀，这个效果都是不错的。
0: 对，
1: 尤其是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岁数大的，总是咳嗽的，呼吸系统不好的，这样的人群特别实用，是吧？
0: 还真是啊。其实呢，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啊都挺心动的。
1: 嗯，
0: 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担心说会不会有假呢。
1: 嗯，
0: 市场上的产品真的是鱼龙混杂的。
1: 对，
0: 就好多朋友更关心说我能不能真的买到那2%。
1: 嗯，别的地方不敢说，我们健康全球购一定给大家伙保证这一点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有这个顾虑啊，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0: 嗯，
1: 就现在这个市场环境确实很复杂。
0: 嗯，
1: 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有的时候比如说安国是咱们全国的这个中药材的集散基地，
0: 嗯，
1: 我经常要去嘛。
0: 嗯，
1: 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都会打了眼，就何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
0: 对，更不懂了，
1: 是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市场的环境啊确实比较复杂，大家伙谨慎一点是好事。
0: 对，
1: 毕竟只有真正的这种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才能够做到药性天成，一倍顶五药。
0: 嗯，
1: 啊，从而达到镇咳化痰消炎润肺强氧的作用。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你从别的渠道，比如说网络呀、门店呐，或者是你到药材市场，你能不能买到真正的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这个我真不敢保证。
0: 嗯，
1: 但是我唯一保证的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出品的帮大家伙甄选的一定会保真。
0: 对，
1: 就说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每一颗都是精选的西藏的高原的品种，而且生长周期都长达3到5年，而且我们的采药人呢，你往往都要需要在5000米以上的这种高海拔的地区，一颗一颗的手工挖出来的采摘的。
0: 嗯，还真是呢。
1: 嗯，
0: 要不然怎么说一两贝母一两斤呢？
1: 对呀，啊，
0: 这些天呢静时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它的价格
1: 啊。
0: 但网上的东西啊真的是怎么说呢，哎呀，太极端，
1: 两个极端是吧？要不就特别贵，要不就特别便宜。
0: 真的便宜的
1: 啊
0: 30-40一斤
1: 啊
0: 有的是
1: 啊，
0: 那贵的600-700、
1: 啊，
0: 甚至是3-5千
1: 啊，
0: 100克的那也有啊，
1: 是吧？
0: 对，
1: 你说咱们怎么挑啊？怎么选呢？
0: 没法挑，没法选。
1: 是，所以说咱就说你那个便宜的，
0: 嗯，
1: 30-40一斤的那藏贝母，
0: 嗯，
1: 我直接告诉大家伙，从这个价格上你想都不用想，
0: 就这个价就不靠谱，
1: 肯定不靠谱。为什么啊？首先我要说野生的藏贝母，它生长这个环境就是海拔5000米的这个地区，
0: 嗯，
1: 周围啊，我告诉你，嗯，你可能不知道，那叫鸡脚刺，
0: 嗯，
1: 是一种非常矮小的一种植物。往往长在这种鸡脚刺的这个树丛当中，遍地都是。所以说采药人要想采挖这个藏贝母的时候，你先得把

0: 周围的这个犄角刺你清理干净才行。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稍不留神就会被这个刺扎伤了。
1: 哦，
0: 而且犄角刺扎伤了它是有毒的。
1: 哦，
0: 你想一想，这种采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1: 那肯定是啊。
0: 而且这个所有的土质里面杂草根须特别的繁茂，
1: 嗯，
0: 你在挖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费劲儿，
1: 嗯，
0: 顺利的时候可能花上20分钟，你可能能挖出来一颗来，要不顺利的话，可能一个小时也是它，
1: 嗯，
0: 啊，我之前提过，一般来讲就是采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一些采药人，就是辛苦一天吧，你看最多挖个10来克。可能也就最多了，
1: 嗯，
0: 那你算一算，这种耗费人力物力还有运输费用的，到你手里几十块钱一斤就能搞定，这现实吗？
1: 那不现实，不可能的，
0: 肯定不现实，
1: 不是这个账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算的话，咱这一盒能用一个月，
0: 哎，
1: 268块钱，
0: 你看看，
1: 那真不贵，
0: 是吧？
1: 平均下来呢，一天不到9块钱。
0: 对呀、啊，
1: 关键现在这物价，拿100块钱上菜市场买菜，
0: 嗯，
1: 买不到几样东西的。就说是那普通的拉面一碗都得12块钱吧，
0: 可不嘛。
1: 那现在花不到一碗面的钱能改善我们的这份身体，
0: 嗯，
1: 它多划算呢。
0: 是
1: 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花在刀刃上啊。
0: 没错，钱不仅花，但是挣钱还不容易了。
1: 是呢，
0: 所以说每一分钱咱得花的值当，
1: 嗯，
0: 是吧。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价格确实我们已经是这个零距离零差价了，
1: 嗯，
0: 这一点我不用说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价格的这个优惠啊，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从来不拿咱们健康全机构这个价格跟大家伙说事儿，我只是想说什么呢？关键所在，它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大家伙的健康，给咱们的呼吸系统带来改变？
1: 嗯，
0: 这是关键，
1: 对，
0: 对吧？你看，很多咱们需要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是长期的受这个呼吸系统问题的折磨。
1: 嗯，
0: 这生活质量已经严重的下降了，那真要是通过这种野生的藏贝母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呼吸系统调理好了，那咱们今后的生活可能大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别因为点小钱儿错过这么难得的好机会。
1: 是呢，听众朋友，要是说您正在被呼吸系统的疾病所折磨着，想用纯正藏贝母来改善一下，那么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进行抢订。每个城市呢只有1000个名额，那手慢点就真的没有了。
0: 没错，所以说我们身体有点小毛病的这个时候，我们真应该赶紧的重视，
1: 嗯，
0: 赶紧的调理。
1: 对呢，
0: 是吧？千万别把小病拖成大病。咱们就刚才说的，一天花个9块钱，你现在舍不得，等你呼吸系统的问题真是严重了，你上医院看病10000-20000的可能都扛不住。
1: 嗯，
0: 钱花了不说，主要是你这个病到那个时候能不能治得好，遭大罪，这是主要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肺部的毛病，我告诉你，就是和咱们别的这个脏腑器官的毛病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看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有点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有点哎呼吸啊不怎么畅快，就很多人压根儿就不把这种小症状当回事儿了，可是后续的发展慢慢的就变成大毛病了，就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都是由小毛病演变过来的，很多人到那个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我们要知道，肺脏的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大多都是进行性的疾病。
1: 什么叫进行性的疾病啊？
0: 什么叫进行性疾病？就是这种疾病往往是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1: 嗯，
0: 就这么说吧，如果真是我们的肺脏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你不及时的调理它的话，那你这个情况它不会有逆转的，只会越来越糟糕。
1: 嗯，
0: 这叫进行性疾病，它没办法逆转，就跟我们教育孩子似的，小的时候你不抓紧教育，等他长大了很多坏毛病你根本就改不过来了。
1: 嗯，就您讲的这个道理好像懂了点又没太懂。
0: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家里头比如说你买那个木质的家具，
1: 嗯，
0: 你要是发现表面上有个小划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用这个木蜡油就给它修补一下，
1: 嗯，
0: 然后还能跟新的一样，对吧？
1: 嗯，
0: 可是这个小的划痕你一直不管它，以为没什么大事呢，时间一长了你会发现这个划痕就越来越深，
1: 对，
0: 最后就裂掉了，然后里面还能够受潮还发霉。
1: 对呀，
0: 到最后你这个家具报废掉了，你直接就得扔掉了，为什么呢？根本用不了了。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

0: 我家之前有个木椅子，
1: 嗯，
0: 刚开始就有一个小划痕，
1: 嗯，
0: 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后来它就变得坑坑洼洼，
1: 哎，
0: 就坐着都开始摇摇晃晃的
1: 就
0: 了。
1: 坐都不稳了，是不是啊？
0: 是呢。
1: 你看看，这就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
0: 嗯。
1: 所以说，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畅快，就这样的小症状，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在给我们人体发这个求救信号呢。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是不重视它的话，不去调理的话，那你这个病情一定会一点一点的继续加重的。
0: 哦，这样，
1: 对，
0: 你看之前有的时候我要是咳嗽，
1: 嗯，
0: 就会觉得很烦，
1: 哎，
0: 但没想到背后它有这么多严重的问题跟着。
1: 当然了，
0: 一般呢，这种小症状拖着不管的话，多久会变得更加严重呢？
1: 这个因人而异，
0: 嗯，
1: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他的病情发展的速度也
0: 不
1: 是
0: 一
1: 不
0: 样，
1: 同的。啊，
0: 嗯。
1: 但是凡是呼吸系统疾病，虽然速度有快有慢，但是一定是继续加重的，它
0: 嗯，
1: 不会逆转的。
0: 明白。
1: 有的人可能几个月，有的人可能一两年，可能一开始，哎，就是偶尔咳嗽那么几声，慢慢的你会发现咳嗽越来越频繁，
0: 嗯，
1: 然后开始大量的咳痰，然后后来就发现怎么喘气儿越来越费劲儿了，
0: 嗯，
1: 然后你再到医院检查，可能就是肺气肿了，
0: 嗯，
1: 肺心病了，这些严重的疾病。那到那个时候，你再花钱，我告诉你，那个钱就真不叫钱了。
0: 对啊。
1: 花大钱用好药，我告诉你，很难让你的肺、你的呼吸系统回到原来健康的样子。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是肺部的疾病，一旦严重了，基本上它是没办法逆转的。
0: 其实这挺吓人。
1: 哎，
0: 那我们的藏贝母对改善这些小症状，它的效果是不是挺明显的？
1: 那当然了，尤其是你越早用的话，效果越明显。
0: 嗯，
1: 啊，因为藏贝母呢，它专门是润肺止咳、化痰消炎。
0: 嗯。
1: 你比如说，对刚才说的这个咳嗽呀、呼吸不顺畅啊，就这些小问题，我们坚持用一段时间，调理的效果会特别明显。
0: 嗯
1: 但是关键我还是那句话，越早用效果越好，
0: 嗯，
1: 别等着你病情严重了，那时候再想起来调理，那可能就麻烦了。
0: 可真是，
1: 嗯，
0: 就像我们的房子也要做保养，
1: 对，
0: 发现小裂痕呢，马上修补就不会有大问题。
1: 对。
0: 要是一直拖着，房子啊，那说不定就成危房了。
1: 对，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说，调理我们的身体，调理我们的疾病啊，可并不是说到那个时候了，我们吃几副药啊，用点这个好产品，马上就能好的，是不是？
0: 嗯，
1: 可能你就得特别缓慢的一个过程了。明明你一年能调理好的，你这要是拖到大病的时候，可能5年8年都不一定能调理过来。
0: 对呢。
1: 所以说，都得有这个过程。你像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也是这样。咱不用一股脑的就彻底的每天多吃多少啊，就把这病一下子就给它拿掉。咱们可以每天就用那么一点儿，慢慢的来滋养我们的肺部，一点一点的，哎，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肺脏当中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就像给这个小树浇
0: 嗯，
1: 水，是吧？你不是说是明天想让它长到1米多高，你今天使劲浇水吧，那不就落了吗？
0: 对，
1: 是不是？每天浇一点儿，每天浇一点儿，你看。不知不觉，它就长得特别高了，长得特别茂盛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珍惜咱们这次能够用上纯正的野生藏贝母的机会，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保护咱们的呼吸系统，咱们的肺啊。
0: 是呢，健康没有小事儿，要时刻放在心上。其实我们好多人以前都一样。对这些小症状不在意，
1: 嗯，
0: 总觉得我能扛。
1: 而且这个生长环境是相当恶劣的，采药人往往冒着一些危险去采挖的。所以说特别不容易，
0: 对呀。
1: 也正因为如此，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品质绝对没话说。
0: 嗯，
1: 像扎基大哥那样的例子啊，也充分验证了它的实际效果。
0: 老师说的特别对，而且这次活动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每盒仅需要268元，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珍贵的名额。从活动的开始到现在呀，我们报名的朋友如同潮水一般踊跃呀。现在的时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名额呢也都在流逝的在减少，所以说机会稍纵即逝。
1: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明白哈，健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0: 嗯。
1: 它是一种财富，但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财富。千万不要等着我们这个身体被病痛彻底击垮了，
0: 嗯，
1: 才后悔当初没有重视啊。
0: 对的，所以说想要得到野生藏贝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接听您的热线。
1: 妻管严，老慢支，常年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2: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1: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2: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1: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2: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猪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1: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2: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依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五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1: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2: 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1: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2: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顶级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1: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质优价廉，惠及百姓。
2: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0: 欢迎大家回来。藏贝母，藏地野生珍贵药材，被誉为藏地神猪，属于贝母中最为顶级的一种，在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减轻疾病或者长期使用增强肺脏功能上有着显著的效果。针对反复顽固的咳痰喘、鼻咽炎、气管炎、肺部炎症有显著的疗效，杜绝反复发作，摆脱常用的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你好啊，梁老师，
0: 你好啊。
1: 我想订这个藏贝母了，要2年的量。
0: 要订2年的量，你这没少订啊，你这个啊。
1: 哎呀，是啊，我4年前就买过，当时吃了3个月，用的特别的好，
0: 是吗？
1: 那嗓子不干不痒了，也不总咳嗽吐痰了，
0: 好。
1: 就感觉呼吸特别的舒服，所以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啊，多买点儿。
0: 就是4年前用过，然后效果好，这回想接着再用上，是这意思吧？
1: 哎，是的，是的，老师，因为我这抽烟太多了，抽了一辈子的烟，就合计着现在啊，再继续吃这个藏贝母保养呗，你说这行吗？
0: 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说你明知道这个抽烟伤身体，你还抽，是吧？我告诉你，抽烟呢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体伤害特别大。尤其是哪个脏腑器官呢？就是我们肺子。但
1: 对。
0: 是怎么评价您呢？就是你也说了，抽了一辈子的烟了，让你马上戒掉吧？你说你还戒不掉，
1: 对，
0: 那你戒不掉，那你怎么办呢？就合计着再用藏贝母，然后对你的肺子保养一下，是这意思是吧？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完全可以，而且你可以坚持的用
1: 哎呀，是啊，老师，当时我就订了3个月的量，吃没了之后啊，我就想着再买点儿，可是咱们平台啊一直都没有货，然后我就托人在网上给我买了点那个藏贝母，
0: 在网上买的，
1: 虽然说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吃完以后啊，网上买的那个藏贝母啥事不管，一点感觉都没有。这
0: 是，
1: 差距太大了呀，这。
0: 差距大吧？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买到李鬼了，你看李逵、李鬼都姓李，但这俩人是不是差距特别大呀？是不是
1: 对，
0: 天上
1: 是
0: 之
1: 的。
0: 别呀？我告诉你，这网上啊，就很多卖这个藏贝母啊，我不好评价。我就跟你说一下吧，藏贝母啊，它这个生长环境特别的恶劣，就是采摘呀、这个挖呀、运输啊，我告诉你都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最主要的是，90%的藏贝母啊，都被人家藏区当地人就给消化了，
1: 对，
0: 就是很难是流通到咱们这个内陆市场上。我不能直白的说你买到的是假货，但是我告诉你啊，你那个肯定不是野生的，或者是别的贝母代替的这个藏贝母啊。
1: 我明白了，老师。我当时我就知道自己要上当受骗了，
0: 呵，
1: 肯定是买到假货了，这真的太坑人了。
0: 是，
1: 所以在那以后啊，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靠谱，什么东西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买了。外面的东西啊，人家价格贵不说吧，那质量还没保障。
0: 对，
1: 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货真价实，全球购物平台上的东西啊，用上都管用。
0: 呵，
1: 就连我家儿子啊，都在告诉我，说爸，你在全球购物上买啥，我都不管你，
0: 是吗？
1: 但是别的地方啊，你就不要再买了。所以这次啊，我得多订点儿。
0: 你看看之前这个上当受骗这个事儿，我觉得反而是个好事儿。这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健康全球购，咱们卖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就像你说的，就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前呢，在网上买点啥哈，是不是都背着子女啊，背着老伴儿啊，是吧？都
1: 对，
0: 藏起来呀，都不敢拿在这个明面上来，是吧？
1: 哎呀，真是的。
0: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任何一款产品你都大大方方就拿出来。我告诉你，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子女啊，都帮着抢，都跟着用，所以说大家伙非常放心。大家呀，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品质一定是保真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
1: 对。
0: 的宗旨就是实话实说，告诉大家伙怎么回事儿。你看咱们这回推荐的藏贝母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是联合青海藏医药协会理事单位专门带来的这个藏贝母，是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野生的藏贝母，它是药性天成，润肺的功能特别强大。就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当年的话，你要是连续用上1年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去看吧，你这个呼吸系统应该是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
1: 是啊，我真是后悔啊，当初买少了，这一等啊，就等了4年，
0: 你看，
1: 中间还上当一次，
0: 呵，
1: 这回啊，可等来了嘛。
0: 对，放心吧，只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得到的这些好宝贝，那个质量肯定是有保证的。这回我告诉你，在健康全球购把这个藏贝母买到了之后，以后就别乱买了，大点钱是小事儿，你到时候真要是把身体吃坏了，那就是大事儿了啊。
1: 我现在啊，只相信咱们平台了，不再乱买了。
0: 好，
1: 这一年啊，省下来不少钱呢，
0: 是，
1: 这身体还受益了。
0: 可不吗？
1: 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订上了呀？
0: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一会儿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核对你详细的。

0: 地址的，你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1: 那行，那谢谢老师 了
0: 、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稀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可到跟你通上话了。
0: 呵，哎呦，让你久等了啊。哎、
3: 啊，没有事儿。
0: 嗯，
3: 我今年吧70岁了。
0: 70，好。嗯，
3: 啊、老伴儿比我小2岁。
0: 嗯，68。嗯。
3: 啊，我现在吃你这个药吧。
0: 嗯。
3: 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0: 神经酸哦。
3: 哎，我咋的呢？我吧就是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
0: 嗯，
3: 脑袋就疼。
0: 疼哦，
3: 哎，
0: 嗯嗯，
3: 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嗯，
3: 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
0: 啊，
3: 就有时候一着急了，
0: 嗯、
3: 啊，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0: 就抖呗，是不？
3: 抖抖，
0: 哎呦，这可不好。
3: 好，听我说呀，
0: 嗯，
3: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0: 啊，哎呦，
3: 可能是这个影响，
0: 嗯，
3: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0: 呵，哎呦，
3: 哎，
0: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
3: 哎，
0: 你知道为啥吗？
3: 啊，
0: 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3: 是，
0: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
3: 啊，
0: 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反应迟钝。
3: 哎
0: 哎，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3: 哎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0: 你看是不是
3: 啊？
0: 所以说我为啥说就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
3: 啊，
0: 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
3: 哦，
0: 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金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
3: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3: 知道。哎
0: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的太及时了，太好了。你 啊
3: 你听我说，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
0: 嗯，
3: 我吃了以后哈，
0: 嗯，
3: 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0: 吃几天那手就不抖了，是不？
3: 啊，哎，我现在呢，
0: 哎，
3: 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儿
0: 啊，
3: 脑袋不疼了
0: 啊，头也不疼了，是吧？
3: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0: 好啊，
3: 哎，
0: 好啊，
3: 哎，
0: 我告诉你啊，
3: 哎，
0: 你知道我说你这个好是什么好吗？
3: 啊，
0: 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
3: 哦哦。
0: 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3: 哎，就是紧张了。对对对，
0: 哎，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了大多数了，那你这个，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3: 坚持用，
0: 对，坚持用好，
3: 啊，
0: 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脑神经已经彻底的修复过来了。
3: 梁大夫，我啥，嗯，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儿，我也比原先强多了。
0: 对呀，啊，是
3: 啊，
0: 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
3: 哎，
0: 等你就是紧张的时候，
3: 哎，
0: 一丁点儿的抖都没有了，
3: 哎，
0: 那你的脑神经彻底的就修复过来了啊。
3: 啊啊，行，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是咋的呢？
0: 嗯，
3: 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
0: 哦，
3: 睡觉
0: 啊，
3: 完了就再加上你后边讲，我天天听这个
0: 啊，
3: 就吃那个什么了，叫
0: 伽马尼丁酸吧？
3: 啊，哎，对对对，
0: 哎
3: 对，
0: 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神经酸和伽马尼丁酸。
3: 梁老师，我就特意听你说，
0: 嗯，
3: 完我就买的那个
0: 啊，
3: 哎，他呢现在，你听我跟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0: 是吗？哎呀，
3: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知道睡的时候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6-7个小时。
0: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啊，
0: 我告诉你，
3: 啊，
0: 咱们上岁数了，能吃能喝能睡，这是福分 啊！我告诉你，
3: 是呢，你说
0: 多好，你说说，不错啊。
3: 啊，他这个我不能。

0: 们瞎说你那个吃那啥。
1: 对，咱就
0: 我不给他戴上那个什么表了，就是那个手环，运动手环
1: 啊，
0: 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1: 对呀、
0: 啊，深睡
1: 啊
0: 多少？
1: 呵，我告诉你，人呐、啊，人要是睡眠好的话、
0: 啊，
1: 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
0: 啊
1: 非常好啊，不错
0: 啊。现在要说这见着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1: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个治好了？你不就用咱们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
0: 哎，这俩哎，那个一片，这个一片。
1: 对，你看看，哎，
0: 哎，我这个这个确实受益了。
1: 就大家伙啊，这就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替大家伙高兴啊。
0: 是你这人这太好了，咱都遇不着这好好人。
1: 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
0: 好，
1: 好嘞，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嗯，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气管炎，老慢支，常年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6: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8: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6: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8: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6: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猪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8: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6: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伊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5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8: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6: 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8: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6: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8: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治忧价廉，惠及百姓。
7: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8: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哎，
2: 今天是我们藏贝母活动的第一天啊。
1: 没错。
2: 就昨天的节目刚刚结束
1: 啊，
2: 后台的电话马上就开始响起来了，全都是。

0: 报名让预留藏被母的。
1: 是吧？
0: 我的天呀，我们就是新来了一个00后的实习的小朋友啊，
1: 啊，
0: 都把他给忙哭了，
1: 是吧？
0: 给孩子累哭了。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反映出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咱们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被母的这个热情，是特别高涨的。说明大家伙特别认可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被母，都想好好的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把身体，尤其把我们的呼吸系统改善一下。那么你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00后这个实习的这个小孩儿哈，咱们得跟他说一说，别着急啊，让他慢慢适应这种过程，是吧？
0: 是，
1: 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以后都是常态，慢慢
0: 关键
1: 来
0: 人家
1: 啊。
0: 孩子一来上班就这么强度的工作，
1: 啊，
0: 我都安慰他了。
1: 是吧？
0: 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现
1: 明
0: 在
1: 白，
0: 啊，就好多朋友都在问藏被母活动具体怎么参加呀？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手呢？还有人问，是不是它的效果真的有那么神奇呀？
1: 有这些问题的都很正常。有的时候，比如说安国是咱们全国的这个中药材的集散基地，我经常要去嘛。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都会打了眼，就何况咱普通的老百姓呢？
0: 对，更不懂
1: 是
0: 了。
1: 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市场的环境啊，确实比较复杂，大家伙谨慎一点是好事儿。毕竟，只有真正的这种纯正的野生的藏被母，才能够做到药性天成，一倍顶五药，啊，从而达到镇咳、化痰、消炎、润肺、强氧的作用。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你从别的渠道，比如说网络呀、门店呐，或者是你到药材市场，你能不能买到真正的、纯正的野生的藏被母？这个我真不敢保证。但是我唯一保证的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出品的，帮大家伙甄选的，一定会保真。就说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被母，它每一颗都是精选的西藏的高原的品种，而且生长周期都长达3到5年，而且我们的采药人呢，你往往都要需要在5000米以上的这种高海拔的地区，一颗一颗的手工挖出来的采摘的。
0: 还真是呢，要不然怎么说一两贝母一两斤呢？
1: 对呀，
0: 这些天呢，竟是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它的价格，
1: 啊，
0: 但网上的东西呀，真的是怎么说呢？哎呀，太极端。
1: 两个极端是吧？要不就
0: 对，
1: 特别贵，要不就特别便宜。
0: 真的便宜的啊，30-40一斤有的是，那贵的600-700，甚至是3-5千，100克的那也有啊。
1: 是吧？你
0: 对
1: 说咱
0: 呀，
1: 们怎么挑啊？怎么
0: 没
1: 选
0: 法
1: 呢？
0: 挑，没法选。
1: 是，所以说咱就说你那个便宜的30-40一斤的那藏被母，我直接告诉大家伙，从这个价格上，你想都不用想，
0: 就这个价值不靠谱。
1: 肯定不靠谱。为什么啊？首先，我要说野生的藏被母，它生长这个环境就是海拔5000米的这个地区，周围啊，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那叫鸡脚刺，是一种非常矮小的一种植物，往往长在这种鸡脚刺的这个树丛当中，遍地都是。所以说，采药人要想采挖这个藏被母的时候，你先得把周围的这个鸡脚刺你清理干净才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稍不留神就会被这个刺扎伤了，而且鸡脚刺扎伤了，它是有毒的。你想一想，这种采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0: 那肯定是啊。
1: 而且，这个所有的土质里面，杂草根须特别的繁茂，你在挖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费劲儿。顺利的时候，可能花上20分钟，你可能能挖出来一颗来。要不顺利的话，可能1个小时也是它。啊，我之前提过，一般来讲就是采这种野生的藏被母的一些采药人，就是辛苦一天吧，你看最多挖个10来克，可能也就最多了。那你算一算，这种耗费人力、物力还有运输费用的，到你手里几十块钱一斤就能搞定，这现实吗？
0: 那不现实，不可能的，
1: 肯定不现实
0: 不
1: 嘛。
0: 是这个账儿啊。
1: 是啊。
0: 那这么算的话，咱这一盒能用一个月，
1: 哎，
0: 268块钱，
1: 你看看，
0: 那真不贵，
1: 是吧？
0: 平均下来呢，一天不到9块钱。
1: 对呀，
0: 关键现在这物价，拿100块钱上菜市场买菜，买不到几样东西的。就说是那普通的拉面，一碗都得12块钱吧。
1: 可不嘛，
0: 那现在花不到一碗面的钱，能改善我们的这份身体，它多划算呢？
1: 是，
0: 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花在刀刃上啊。
1: 没错。 钱不

0: 勤花，但是挣钱还不容易了。
1: 是呢。
0: 所以说每一分钱咱得花得值当，
1: 嗯，
0: 是吧？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价格确实我们已经是这个零距离零差价了，
1: 嗯，
0: 这一点我不用说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价格的这个优惠啊，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从来不拿咱们健康全机构这个价格跟大家伙说事儿，我只是想说什么呢？关键所在，它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大家伙的健康，给咱们的呼吸系统带来改变？
1: 嗯，
0: 这是关键，
1: 对，
0: 对吧？你看，很多咱们需要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是长期的受这个呼吸系统问题的折磨，
1: 嗯，
0: 这生活质量已经严重的下降了。那真要是通过这种野生的藏贝母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呼吸系统调理好了，那咱们今后的生活可能大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别因为点小钱儿错过这么难得的好机会。
1: 是呢，听众朋友，要是说您正在被呼吸系统的疾病所折磨着，想用纯正藏贝母来改善一下，那么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进行抢订，每个城市呢只有1000个名额，那手慢点就真的没有了。
0: 没错，所以说我们身体有点小毛病的这个时候，我们真应该赶紧的重视，
1: 嗯，
0: 赶紧的调理。
1: 对呢，
0: 是吧？千万别把小病拖成大病。咱们就刚才说的，一天花个9块钱，你现在舍不得，等你呼吸系统的问题真是严重了，你上医院看病10000-20000的可能都扛不住，
1: 嗯，
0: 钱花了不说，主要是你这个病到那个时候能不能治得好，遭大罪，这是主要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肺部的毛病，我告诉你，就是和咱们别的这个脏腑器官的毛病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看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有点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有点哎呼吸啊不怎么畅快，就很多人压根儿就不把这种小症状当回事儿了，可是后续的发展慢慢的就变成大毛病了，就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都是由小毛病演变过来的，很多人到那个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我们要知道，肺脏的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大多都是进行性的疾病。
1: 什么叫进行性的疾病啊？
0: 什么叫进行性疾病？就是这种疾病往往是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1: 嗯，
0: 就这么说吧，如果真是我们的肺脏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你不及时的调理它的话，那你这个情况它不会有逆转的，只会越来越糟糕。
1: 嗯，
0: 这叫进行性疾病，它没办法逆转，就跟我们教育孩子似的，小的时候你不抓紧教育，等他长大了，很多坏毛病你根本就改不过来了。
1: 嗯，就您讲的这个道理好像懂了点又没太懂。
0: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家里头比如说你买那个木质的家具，
1: 嗯，
0: 你要是发现表面上有个小划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用这个木蜡油就给它修补一下，
1: 嗯，
0: 然后还能跟新的一样，对吧，
1: 嗯，
0: 可是这个小的划痕你一直不管它，以为没什么大事呢，时间一长了你会发现这个划痕就越来越深，
1: 对，
0: 最后就裂掉了，然后里面还能够受潮还发霉，
1: 对呀，
0: 到最后你这个家具报废掉了，你直接就得扔掉了，为什么呢？根本用不了了。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啊，我家之前有个木椅子，
0: 嗯，
1: 刚开始就有一个小划痕，
0: 嗯，
1: 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后来它就变得坑坑洼洼，
0: 哎，
1: 就坐着都开始摇摇晃晃的了，
0: 就坐都不稳了，是不是，啊？
1: 是呢，
0: 你看看，这就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畅快，就这样的小症状，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在给我们人体发这个求救信号呢。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要是不重视它的话，不去调理的话，那你这个病情一定会一点一点的继续加重的。
1: 哦，这样。
0: 对，
1: 你看之前有的时候我要是咳嗽，
0: 嗯，
1: 就会觉得很烦，
0: 哎，
1: 但没想到背后它有这么多严重的问题跟着。
0: 当然了，
1: 一般呢这种小症状拖着不管的话，多久会变得更加严重呢？
0: 这个因人而异，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病情发展的速度也是
1: 不
0: 同的，不
1: 一样
0: 啊，
1: 嗯。
0: 但是凡是呼吸系统疾病，虽然速度有快有慢，但是一定是继续加重的，
1: 嗯，
0: 它不会逆转的。
1: 明白。
0: 有的人可能几个月，有的人可能一两年，可能一开始哎就是偶尔咳嗽那么几声，慢慢的你会发现咳嗽越来越频繁，
1: 嗯，
0: 然后开始大量的咳痰，然后后来就发现怎么喘气儿越来越费劲了，
1: 嗯，
0: 然后你再到医院检查，可能就是肺气肿了，
1: 嗯，
0: 肺心病了，这些严重的疾病，那到那个时候 你再花钱，我告诉你，那个钱就真不叫钱了。
1: 对啊，
0: 花大钱用好药，我告诉你，很难让你的肺、你的呼吸系统回到原来健康的样子。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是肺部的疾病，一旦严重了，基本上它是没办法逆转的。
1: 其实这挺吓人。
0: 哎，
1: 那我们的藏贝母对改善这些小症状，它的效果是不是挺明显的？
0: 那当然了，尤其是你越早用的话，效果越明显。
1: 嗯，
0: 啊，因为藏贝母呢，它专门是润肺止咳化痰消炎。
1: 嗯，
0: 你比如说对刚才说的这个咳嗽呀、呼吸不顺畅啊，就这些小问题，我们坚持用一段时间，调理的效果会特别明显。
1: 嗯，
0: 但是关键我还是那句话，越早用效果越好。
1: 嗯，
0: 别等着你病情严重了，那时候再想起来调理，那可能就麻烦了。
1: 可真是，
0: 嗯，
1: 就像我们的房子也要做保养，
0: 对，
1: 发现小裂痕呢，马上修补就不会有大问题。
0: 对，
1: 要是一直拖着，房子啊，那说不定就成危房了。
0: 对，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调理我们的身体，调理我们的疾病啊，可并不是说到那个时候了，我们吃几副药啊，用点这个好产品，马上就能好的，是不是？
1: 嗯，
0: 可能你就得特别缓慢的一个过程了。明明你一年能调理好的，你真要是拖到大病的时候，可能五年八年都不一定能调理过来。
1: 对呢，
0: 所以说都得有这个过程。你像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也是这样。咱不用一股脑的就彻底的每天多吃多少啊，就把这病一下子就给它拿掉。咱们可以每天就用那么一点，慢慢的来滋养我们的肺部，一点一点的，哎，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肺脏当中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就像给这个小树浇水、是吧，你不是说是明天想让它长得一米多高，你今天使劲浇水吧，那不就落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每天浇一点，每天浇一点，你看不知不觉它就长得特别高了，长得特别茂盛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珍惜咱们这次能够用上纯正的野生藏贝母的机会，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保护咱们的呼吸系统，咱们的肺啊。
1: 是呢，健康没有小事儿，要时刻放在心上。其实我们好多人以前都一样，对这些小症状不在意，
0: 嗯，
1: 总觉得我能扛过去。
0: 哎呦，
1: 现在想想，这不就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吗？
0: 可不吗？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有的人呢真是这样，我见到太多了，总是叫什么心存侥幸，
1: 嗯，
0: 总觉得自己体格好，这点小毛病不算啥，可等你病严重了，我们开始着急了，到处去想办法，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往往都已经晚了？
1: 对呀，
0: 是吧？就像我们当学生的，平时不努力学习，考试前几天临时抱佛脚、那有多大用啊？
1: 嗯，
0: 学习成绩不是靠这一两天就提高的，我们人体的健康也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功能性产品永远代替不了药物，这句话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有重大的疾病了，该上医院上医院，该用临床的用药该用药，我一点不排斥，我是主张的，但是你控制住病情了，回到家里头了，我们要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一点一点的调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不是靠最后那点补救就能恢复的，是靠平时的。
1: 对呀，太有道理了。回想起我们大家以前没当回事的一些小症状，现在想想是不是都挺后怕的？
0: 可不吗？
1: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大家就这么难就把健康放在首位呢？
0: 道理谁都懂、
1: 嗯、
0: 真正做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人了。
1: 对呀，
0: 是吧？就是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疾病到最后会有多么的严重。
1: 嗯，
0: 甚至有的人也不明白健康有多珍贵。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健康人，所以说往往我们得到的他就不重视了。
1: 嗯，
0: 等你失去健康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有多珍贵。
1: 对，
0: 还有总觉得哎呀，你说那种病离我远着呢，远吗？我告诉你真就不远，很可能睡一觉就摊上你身上了。
1: 是的，
0: 非得等身体发出强烈的警报了你才开始重视，那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肺脏的疾病哪会给你一个反应过来的机会啊。
1: 嗯，
0: 它就像一个悄无声息的一个杀手，它会不知不觉的把这个病情给你恶化了。
1: 真的是，其实挺可怕的。
0: 对呀、
1: 我们大家呀，真的是赶紧得重视起来，尤其是应该珍视这次呢得到纯正藏贝母的机会。机会一旦错过了，那说不定再也碰到这么好的调理时机了。
0: 对，
1: 而且所用的藏贝母它是纯正野生的，药效更是足足的，每一颗都带着帮助大家康复的希望来的。希望呢每天花着不到9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的肺部来一次柔软的呵护， 要是还拖着，等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那高昂的医疗费不说，我们的身体真的是跟着遭罪呀。
0: 可不吗？
1: 嗯，
0: 是吧？这个道理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吧？是吧？但是真正做的，我还是那句话，有几个人呢？
1: 嗯，
0: 好比是投资一样，你现在咱们用野生的藏妹母，这等于花点小钱儿。
1: 嗯，
0: 你收获的是咱们以后的长久的健康。
1: 对呀，
0: 要是舍不得这点儿小钱儿的话，那以后我们可能是付出是成百上千倍的代价。
1: 太对了，这次活动限量是1000份，
0: 嗯，
1: 现在已经是有好多的订单了。每过一秒，我们大家把握健康的机会就会少一分。希望大家呢都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现在赶快行动吧。如果说真的是大病在床，被疾病折磨着，那么我们后悔想要再次抓住改变健康的机会就没了。
0: 没错，就是静石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隔壁小区的，
1: 嗯，
0: 啊，有一个老宋，他年纪呢跟我差不多，啊，也50多岁。
1: 嗯，
0: 前几年他总说自己这嗓子眼干痒，偶尔还咳嗽几声。当时我们就劝他，我说你重视重视，到医院检查检查，好好调理调理身体。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前几年他才40多岁啊，他就觉得40多岁的年纪怎么会有大问题呢？
1: 嗯，
0: 而且总觉得自己身子骨硬了啊，这点小毛病不算啥，还经常说呢，说你们就大惊小怪的。你看，结果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到去年冬天，
1: 嗯，
0: 就突然间就咳血了，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肺部恶性病变晚期
1: 啊，
0: 然后家人到处给他借钱给他治病，短短几个月家底全都掏空了。
1: 哦，
0: 啊，各种化疗放疗把他折磨的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我见到他一回头发都掉光了。
1: 嗯，
0: 啊，每天疼的，哎呀，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
1: 关键是不敢想象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好像是上个月吧，人呢还是没挺过去。
1: 嗯，
0: 啊，上个月人没了。
1: 哦，
0: 就他爱人每次说起这个事儿啊，哎呦，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是吧？
1: 嗯，
0: 才50多岁啊，多年轻，
1: 多年轻啊！
0: 后悔当初没逼着他早点重视他的身体。你说，要是他能够早点把这些小症状当回事儿的话，也不至于今天落个这种下场了。
1: 所以说，健康这个事儿啊，真不能马虎。
0: 对，但是我们真要是早点警醒的话，及时调理的话，这结果就大不一样呗。
1: 嗯，
0: 咱就说咱们认识的那个扎西大哥，
1: 嗯，
0: 他早些年。也是查出来了有这个过敏性的气管炎，可是他一直觉得哎呀没啥大不了的，
1: 没放在心上，
0: 平时有点咳嗽喘气儿不顺，他就当小毛病呢，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
1: 对，就好多人都认为这样，小毛病也没啥影响啊，
0: 都
1: 这么想。
0: 啊，后来我们团队跟这个青海藏医药理事单位的一支这个医疗援助团队去这个藏区搞公益活动的时候，不是顺便做这个野生藏贝母的这个效果调查吗？
1: 嗯，
0: 当时这个扎西大哥正好路过这个活动点儿，他就凑过去看一看，在这儿呢就听了咱们这个团队医生的详细讲解，
1: 嗯，
0: 他才知道过敏性气管炎如果说拖着不管的话，将来会引发大问题的。
1: 什么大问题？
0: 像我们常见的肺气肿、肺心病这类的，
1: 嗯，
0: 它会直接导致这样的疾病发生，甚至严重的会危及他的生命。
1: 这个太吓人了吧！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一听。也挺害怕呀，心里咯噔一下啊，他就意识到了不能把他这个小症状再拖成大病了。
1: 嗯，
0: 赶紧趁着他现在这个毛病还轻，把这个病彻底的给他治好了，这是首要应该做的事儿。所以说当场他就决定试一试这个藏区的这个藏贝母。
1: 但是老师您说藏贝母不是主要的润肺生津，
0: 嗯，
1: 平息一切的肺火呀痰毒吗？
0: 嗯，
1: 它和气管有什么关系呢？
0: 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天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就讲过，藏贝母对过敏性鼻炎有效果，还记得不？
1: 记得呀。
0: 啊，
1: 那气管它也是一个道理呀。
0: 一个道理。
1: 哦。
0: 野生的藏贝母在我们传统中医中药当中是明确记载的。
1: 嗯。
0: 对过敏性气管炎也有明确的作用。其实这一点从我们中医的理论来讲，肺主气，司呼吸。
1: 嗯。
0: 而且。喜润恶燥，就喜欢这种湿润的状态，而特别不喜欢那种干燥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野生的藏贝母啊，性味苦寒，能够清热润肺、化痰止咳。所以说用了这个野生的藏贝母之后，它会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之后，它能够把我们肺脏的这种燥热之邪 给它清除掉了。
1: 嗯，
0: 那我们身体这种燥热的这种

0: 邪气被清除掉了，它就能够减轻这种由于过敏引发的气管性的炎症。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促进我们肺脏源源不断的让我们的津液的生成和输送。
1: 哦，就是脏被母在生成和输送津液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嗓子没有那么干了，呼吸没有那么费劲儿了？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就是明显的一个自身的身体感受。
1: 嗯，
0: 津液足了，你就觉得嗓子没那么干了，
1: 嗯。
0: 呼吸没那么费劲了。其实这就是它开始很好的滋润我们的气管，滋润我们的肺部了，啊，让我们的呼吸道保持一种湿润的状态，
1: 嗯，
0: 来增强抵御外界的一些过敏源的能力，
1: 明白。
0: 是吧？减少过敏的反应，咳嗽呀、气喘呢，这些过敏性的气管炎的症状，它很快就会得到缓解。
1: 嗯，
0: 那你呼吸自然而然就畅通了呗。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水呀，把你这个气管里面残留的脏东西给你冲刷掉了，
1: 明
0: 明
1: 白。
0: 白了吧？
1: 这不得不感叹啊，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
0: 嗯，
1: 扎西大哥就开始听话了，开始吃藏贝母了。
0: 对呀，
1: 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呗，
0: 刚开始他吃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第一个月的时候，这效果就慢慢的反映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晚上睡觉，不是老被一阵一阵的这个咳嗽给折腾醒吗？睡不好吗？嗓子眼一直都痒吗？
1: 对，
0: 哎，就用了这个野生的藏贝母之后，第一个月这咳嗽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那这样一来，晚上就能多睡一会儿，安稳觉了。早上起来，嗓子里头那口黏糊糊的、总咳不干净的这个痰，也容易咳出来了。所以说，整个人的呼吸道啊，他就觉得清爽了不少。
1: 对呀，这藏贝母真有用。
0: 你
1: 后
0: 看。
1: 来是不是越来越好？
0: 这不用了3个月之后嘛，就变化的就更加明显了。
1: 嗯，
0: 以前扎西大哥在这个草原上走几步，喘的都直不起腰来，胸口憋闷的厉害。可是3个月之后，他能在帐篷附近哎转上好多圈了。啊，当然了，还不像我们正常人那么有体力哈，还是稍微有点喘，但是比以前可轻松多了，还能帮家里头干点简单的那些家务活了，像搬点什么重物啊，啊，喂个小羊羔啊，哎。基本上不在话下
1: 啊，
0: 了，
1: 进步不小
0: 这
1: 啊！
0: 才3个月啊，
1: 对
0: 是
1: 呀，
0: 吧？半年之后，扎西大哥的状态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以前什么换季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他肯定就发病了，
1: 对，
0: 整个人难受的就不行了。可是用上半年之后，再换季的时候，他一点事儿都没有，自己觉得，哎呦，这太神了，
1: 对。
0: 是吧？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太多了，干活更加有力气了。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吃了？
0: 当时我们建议他吃上1年半的时间，
1: 就还得有一段时间的根服呗。
0: 巩固。
1: 哦，
0: 对，因为这1年半的时间呢，是有科学和经验的依据的。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人体的免疫系统啊，就像是一个军队一样，被过敏性气管炎这类外敌长期的骚扰之后，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部队啊，它的防御机制啊，它就早就变得紊乱了。那么，藏贝母在帮助我们身体恢复的时候，头半年呢，就像是冲锋陷阵，集中力量抑制外来的过敏源、过敏反应，减轻我们的炎症，让呼吸道环境先稳定下来。
1: 那随后呢？
0: 随后第二个半年，藏贝母开始排兵布阵，就是慢慢的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它开始恢复正常的识别和防御的功能，重新建立起坚固的防线，不再对那些有害的过敏源反应过度了。同时呢，它也是一直开始滋养我们气管、我们的肺部，增强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屏障的作用，就相当于是把你这个城墙加厚了、加固了，让外敌不容易进来了。这是第二个半年。
1: 那还剩下一个半年。
0: 到第三个半年的时候，藏贝母它就忙着休养生息了，进一步巩固前两个阶段的成果。把身体内部的环境进一步的微调，让我们身体达到一个特别的和谐、稳定的健康状态，让原来的症状不再发生。而且藏贝母啊，它的药效啊，温和又持久，能够足够的时间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直起作用，慢慢的调养。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整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调养的过程当中，咱不能着急，是吧？
1: 哦，就像是小火慢炖熬好汤一样，
0: 对，
1: 急不得。但是老师，您说每个人的体质它都不一样啊，那都得吃1年半吗？
0: 不一定。你看，大部分的像这个扎西大哥这样的， 被过敏性气管炎残。

0: 好多年的，病情比较顽固的患者，一年半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当然了，具体的时间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总的原则就是尽量的给我们身体一个足够的巩固的时间，让脏被母把他该做的事做好。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解决我们根本上的大问题，最大程度上让这个症状不再复发。
1: 对。
0: 是吧？你想一想，要是扎西大哥没有坚持足够的这个一年半的时间的话，如果中途就停药了，那是不是之前的努力他就白费了呀？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0: 对，
1: 所以说效不更方，有一定的坚持还是有用处的。
0: 没错，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在坚持了一年半之后吧，扎西大哥几乎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1: 嗯，
0: 他又能像以前一样哈，跟着大家伙赶着这个羊群到处去放牧了。
1: 嗯，
0: 啊，一整天下来都不带累的。从那之后再也不见他咳嗽过，什么大喘气儿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嗯，
0: 现在还老跟身边的人说，有病别拖着，一定得早点重视。他开始教育别人了。
1: 是呢，这扎西大哥和前面的老宋大哥，他完全就是鲜明的反差呀。
0: 对，
1: 我们大家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也是时不时的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顺畅，
0: 嗯，
1: 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干预它，
0: 对，
1: 别让小病拖成大病。咱们这次脏被母的活动啊，简直就是给大家一个重获健康呼吸的绝佳契机呀！
0: 对，
1: 每天花费不到9块钱，就能够呢开启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的征程，这个性价比简直太高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多值啊！
0: 对，而且净食，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真正野生的脏被母，
1: 嗯，
0: 那可是来自于西藏高原，
1: 嗯，
0: 它得经历那3到5年的这种生长周期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生长环境是相当恶劣的。采药人往往冒着一些危险去采挖的，所以说特别不容易。
1: 对呀，
0: 也正因为如此，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被母的品质绝对没话说。
1: 嗯，
0: 像扎基大哥那样的例子啊，也充分验证了它的实际效果。
1: 老师说的特别对，而且这次活动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每盒仅需要268元，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珍贵的名额。从活动的开始到现在呀，我们报名的朋友如同潮水一般踊跃呀。现在的时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名额呢也都在流逝的在减少，所以说机会稍纵即逝。
0: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明白哈，健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1: 嗯。
0: 它是一种财富，但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财富。千万不要等着我们这个身体被病痛彻底击垮了，
1: 嗯，
0: 才后悔当初没有重视啊。
1: 对的，所以说想要得到野生藏被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气管炎、老慢支，常年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3: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2: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3: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2: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3: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猪的野生藏被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2: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3: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依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五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2: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3: 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2: 藏被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3: 那在今天， 以往很罕见的顶级

0: 上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1: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质优价廉，惠及百姓。
0: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2: 欢迎大家回来。藏贝母，藏地野生珍贵药材，被誉为藏地神珠，属于贝母中最为顶级的一种，在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减轻疾病或者长期使用增强肺脏功能上有着显著的效果。针对反复顽固的咳痰喘、鼻咽炎、气管炎、肺部炎症有显著的疗效，杜绝反复发作，摆脱常用的激素类药物，家中常备，正规知名药企生产，实现每天畅快呼吸。因为呢，需要从藏区来运输，时间耗时长，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啊。
4: 终于打通电话了，刚听节目说今天藏贝母有活动，哎呦，我高兴坏了，麻烦你，我想第二说好吧。
3: 哦，咱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4: 哎，好好，老师，我今年67岁。
3: 哦，
4: 被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折磨好些年了。
3: 哦，
4: 一咳嗽起来呀、啊、根本止不住，一到晚上咳得我睡不好觉，常常被自己咳醒。
3: 嗯嗯，
4: 就因为这个，哎呀，整得我儿子儿媳都睡不好，都搬出去住了。
3: 呵，你看看、
4: 哎呀，然后我有时候吧，跟家人唠唠嗑呀，突然就咳嗽，
3: 嗯，
4: 嗓子就跟那个黏糊糊的一样黏住，
3: 嗯，
4: 可他使劲就是卡了咳的那一种，整得我都不敢跟人家说话了。
3: 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见到的特别多啊，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种感受啊。
4: 然后4年前吧，的全球购有一次发放那个藏贝母，
3: 嗯嗯，
4: 哎，我运气好，我抢到一盒，
3: 还抢到一盒，好啊！
4: 我吃了一袋，
3: 嗯、
4: 当天咳嗽就减轻好多了。
3: 呵，当天就有效果，你看看、
4: 后来吃完了再想买，我怎么都买不着的，外边卖的、
3: 哦，
4: 我也不敢相信啊。
3: 明白，嗯，
4: 因为我就靠那点退休金过日子，挣钱也不容易。要是买到假的，嗯、哎呦，那就亏大了。
3: 那可不是吧？这我听明白了，就是4年前咱们当时发放的时候，你用过一回，是不是？怪不得这回这么着急，一听说有活动的，想多订点呢。
4: 哎呀，不瞒你说，梁老师，这些年。他止咳的药啊我都吃了呀，
3: 嗯，
4: 但是都那样，吃完一开始好像有点效果，
3: 嗯，
4: 能让我消停一会儿，没多长时间吧又开始咳嗽、
3: 哦、
4: 哎呦，后来就感觉没效果了。
3: 嗯，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很多传统的一些止咳的药物啊，它只是单纯的阻断我们咳嗽的这个动作，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嗯、
3: 它并没有从根儿上解决咱们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的问题。就好比是你不咳嗽吗，给你这咳嗽给你踩个刹车，但你这个车子的这个故障根本没给你修，对不对？那你说你这反反复复的肯定会反复发作的呀。那这个藏贝母它就不一样了，它直接是排查并且修复咱们车子的故障，根据咱们中医的理论，它作用于咱们人体的内部的机能，我们叫肺主气司呼吸呀、
4: 啊。
3: 哎，就像你这种慢性支气管炎，就长期的困扰，就是我们肺气不畅的一种表现，是吧？藏贝母能够清热润肺，把我们肺子里长期的积攒的这些热邪给你清除掉了，让你这个肺气重新的通畅起来，那你不就不咳嗽了吗？是不是？
4: 哦哦，原来是那么回事了。
3: 对对对，嗯。
4: 哎呀，那我有时候太厉害了，还总是胸口发闷。反正好像喘不上来气呀、啊，就是那个痰是黄色的，
3: 嗯，
4: 这个它能管用吗？
3: 啊，当然管了。你比如说我们胸口发闷呐、啊
4: 哦，
3: 喘不上气儿啊，其实这都是我们肺气不畅一些临床表现，是吧？你咳出这个黄痰，为啥是黄痰呢？说明体内有热邪，痰呢被热邪熏蒸了之后，它才发生这种黄色的这种表现。藏贝母除了清热润肺，还能够化痰止咳，它能够化解我们呼吸道当中的一些粘稠的这个痰液，

0: 让我们的痰液逐渐的变得稀薄了啊，那你就更容易咳出了。痰液排出去顺畅了，呼吸道也就通畅了，我们胸口发闷啊，喘不上气儿啊，这些情况自然而然就会缓解。而且这个藏脉母你用好了，它能够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肺脏，增强我们肺部的自我的修复能力，这相当于从根儿上慢慢的在改善我们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情况，明白了吧？啊，
1: 哦，梁老师，您这件事我就明白了。
0: 嗯，
1: 就是说藏脉母呢，一边清理我呼吸道里面的脏东西，
0: 对，
1: 一边让我的肺要变得更强。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啊，那我明白了，梁老师，这回我得抓住机会吃好了，省得一天。哎呀，磕得不得了啊，那在楼下跟人家下会棋都不好意思，老
0: 是
1: 咳嗽。
0: 是不是都影响到咱们生活了，是吧？
1: 对、
0: 啊，抓紧时间咱们把这些好宝贝用好，这就对了啊。
1: 哎呀，好，那梁老师先不打扰你了，别忘了我这二十号。
0: 放心吧，回头呢把您的联系方式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留好就行啊。一会儿呢、
1: 哎、
0: 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的。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吧啊，好了、
1: 哎、
0: 再见啊。好，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惜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
3: 这电话可下接通了。
0: 好。
3: 嗯，我是和平区的赵喜芝。
0: 哦，
3: 今年我都73了。
0: 啊啊。
3: 哎呀，跟你打电话真不容易，你那接过来电话我太激动了。
0: 好，哎呦。
3: 那个我先问一下梁老师、
0: 啊、
3: 现在那个就想订24盒藏脉母、
0: 嗯、
3: 你能帮我安排能不能订上帮帮忙呗。
0: 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这个参加活动的事儿啊咱先放一放，我得先看看您的情况是吧，适不适合用这个藏脉母好不好啊。
3: 哎，那好的好。嗯，就是2年前吧，我就感冒了一次。
0: 啊，
3: 感冒了以后吧，就突然间就老是喘的厉害呀，
0: 啊、
3: 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啊，
3: 那有一回吧，哮喘发作了，哎呀，特别厉害。
0: 嗯、
3: 啊，差点就没缓过来呀。
0: 哎呦，
3: 就小命就要没了似的。
0: 哎呦，我天哪！嗯，
3: 多亏吧，我这个孙子在我旁边呢，
0: 嗯、
3: 就赶忙的把我送到医院去了。那个，你说现在就不行了。那个可能留下后遗症了嘛。
0: 嗯嗯，
3: 那个兜里面必须得揣着那个沙丁胺醇的。
0: 哦，沙丁胺醇。嗯嗯
3: 嗯，就怕那个到时候也气儿上不来，哮喘突然间这要犯了病，这人就完了。
0: 嗯 嗯，
3: 我这心里吧真是提心吊胆的，来一口气上不来就憋回去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多吓人呐。
0: 是我跟你说，哮喘真就这样啊，很多患者都是，你比如说咱们就日常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上个楼啊，多走几步啊，你看哮喘的人他可能喘的就不行了，就气儿就不够用了，原本看着挺简单的一些活动，哎，得了哮喘之后现在变得特别的吃力，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0: 嗯，
3: 我现在就是，哎呀，上个楼爬着楼梯可费劲了。
0: 嗯，
3: 我家住在4楼，我得上个楼得歇后一气儿啊。
0: 嗯嗯
3: 嗯，走几步道啊就喘的，哎呀，我直不起来腰了，
0: 呵，
3: 要不就喘，要不就咳嗽啊。
0: 嗯，
3: 以前那个非常的容易做的那小事吧，我现在都做不了了。
0: 你看看，嗯，
3: 你说晚上睡觉吧，哎呀，睡着睡着吧，这气上不来就憋醒了。
0: 啊，
3: 一个晚上折腾好几回呀、啊，我就睡不实的觉啊。
0: 嗯、是。
3: 一会儿醒了，你说这晚年睡不好觉吧？哎呀，这白天还没精神。
0: 对。
3: 没精神呢，那个心脏吧很难受啊。
0: 哦。
3: 七上八下的闹心呐、啊！你说人睡不好觉，休息不好，能不闹心吗？
0: 嗯，
3: 折磨死人了都。
0: 你呀、啊、也不用上火，为啥呢？因为这个哮喘呢、啊、确实难缠，但是只要咱们积极治疗、合理用药，它是能够控制住的。你比如说，你说用这个沙丁胺醇不是不行啊，这沙丁胺醇可以啊，沙丁胺醇确实能够在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快速的缓解咱们的症状，可以解咱们的燃眉之急。平时这个揣兜里没问题，但是呢、
3: 哦、
0: 我得告诉你啊，

0: 我们在不发作的时候啊，你得找到正确的方法治疗咱的病根儿，明白吧？啊，
1: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梁老师。
0: 嗯、
1: 所以我就合计吧，咱定的那个藏贝母喝一喝试试啊。
0: 对呀、啊，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藏贝母啊，在调理咱们这个哮喘这方面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独到的这个优势的。因为从咱们传统医学来讲，藏贝母能够清热化痰、润肺止咳，还有非常好的平喘的功效。哮喘其实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大多数和痰邪在我们肺里大量堆积、肺气不畅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平常啊咳痰是不是也会表现得挺费劲儿的咳痰呢？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一看你就是专家呀，
0: 是吧？
1: 那个喉咙眼里吧，老是有痰，你说有痰吧，咳咳不出，咽咽不下去，
0: 对，
1: 总有痰黏黏糊糊的那一种感觉。
0: 嗯，
1: 有时候咳的呀，我胸口都疼啊。
0: 对，那就对了。所以说，平时的时候把这藏贝母咱们用好的话，它就能够给你化痰，啊，把你肺里面这个痰邪给你清理掉了，减轻这个痰堵塞我们气道引发的这个喘息的这个症状。而且呢，这个藏贝母用好了哈，它还能润肺，啊，滋养咱们的肺阴，缓解咱们肺燥的情况，减轻因为我们肺燥导致的一些咳嗽呀、气喘呐这样的现象。而且我说实话，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藏贝母里面啊还有多种的生物碱，还有这个甾体醇，包括皂带这些化学成分。你知道刚才说这些成分它有啥作用不？
1: 不知道，我不清楚啊，梁老师。
0: 我告诉你，这里面你比如说生物碱的成分，它有放松我们支气管平滑肌的作用，能够让我们支气管啊扩张，改善气道的通气的功能，减轻我们哮喘发作的时候支气管痉挛的这样的情况。而且有些成分还有专门抗炎的、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明显的减轻我们气道的炎症反应，降低我们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那对这个哮喘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和调理病根的作用了，明白了吧？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这一说，我就想马上就用上。那个不管咋的，藏贝母啊，对我这个病啊，肯定有好的效果。
0: 没错，
1: 那我就想赶紧的得把它用上啊。
0: 而且藏贝母啊，它药性天成啊，比你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它要强多了。那些化学成分啊，虽然说它能够立竿见影的马上缓解我们的症状。可是我们要是用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它副作用也不少，是吧？你看比如说像刚才提的沙丁胺醇，你要是常年的用的话，用多了可能你会心慌啊、手抖啊，而且呢你要长期用这样的化学的药物，慢慢的会产生耐药性，是吧？效果会越来越差。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藏贝母，平时给它用好了，效果它就可能就出来了，没有那些所谓的毒副作用，多好啊，是吧？
1: 是是是，太好了。那梁老师、
0: 啊嗯、
1: 你一定给我留24盒啊。
0: 你这样，我会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看看能不能你一下就是直接订24盒，好不啊？
1: 哎，好好，行行行，太感谢你了，梁老师，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梁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全球购这次引进的是纯天然野生藏地贝母，真正的做到珍稀顶级产品的平民价格，一个月才仅需268元，来源保真，品质效果一流。遗憾的呢，是因为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啊，梁老师。
0: 你好啊，
3: 我想订那个藏贝母了，要两年的量。
0: 哦，要订两年的量，你这没少订啊，你这个啊。
3: 哎呀，是啊，我4年前就买过。
0: 哦，
3: 当时吃了3个月，用的特别的好。
0: 是吗？
3: 那嗓子不干不痒了。
0: 哦，
3: 也不总咳嗽吐痰了。
0: 好，
3: 就感觉呼吸特别的舒服。

0: 身体，你还抽，是吧？我告诉你，抽烟呢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体伤害特别大，尤其是哪个脏腑器官呢？就是我们肺子。但是怎么评价您呢？就是你也说了，抽了一辈子的烟了，让你马上戒掉吧，你说你还戒不掉。
1: 对，
0: 那你戒不掉，那你怎么办呢？就合计着再用藏贝母，然后对你的肺子保养一下，是这意思是吧？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完全可以，而且你可以坚持的用、嗯、啊。
1: 哎呀，是啊，老师，
0: 嗯，
1: 当时我就定了3个月的量，
0: 嗯，
1: 趁没了之后啊，我就想着再买点
0: 儿，嗯，
1: 可是咱们平台啊一直都没有货，
0: 对，
1: 然后我就托人在网上给我买了点那个藏贝母
0: 啊，在网上买的，
1: 虽然说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吃完以后啊，网上买的那个藏贝母啥事不管，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是，
1: 这差距太大了呀，
0: 差距大吧？你看看，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买到李鬼了，啊，你看李逵、李鬼都姓李。但这俩人是不是差距特别大呀？是不是天上之别呀？我告诉你，这网上啊，就很多卖这个藏贝母啊，我不好评价。我就跟你说一下吧，藏贝母啊、嗯，它这个生长环境特别的恶劣，就是采摘呀、这个挖呀、运输啊，我告诉你都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最主要的是，90%的藏贝母啊，都被人家藏区当地人就给消化了。就是很难是流通到咱们这个内陆市场上，我不能直白的说你买到的是假货，但是我告诉你啊，你那个肯定不是野生的，或者是别的贝母代替的这个藏贝母啊。
1: 嗯，我明白了，老师。
0: 嗯，
1: 我当时我就知道自己要上当受骗了，
0: 呵，
1: 肯定是买到假货了，这真的太坑人了。
0: 嗯、是。
1: 所以在那以后啊，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靠谱，什么东西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买了
0: 啊。
1: 外面的东西啊，那价格贵不说吧，那质量还没保障。
0: 对，
1: 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货真价实
0: 啊。
1: 全球购物平台上的东西啊，用上都管用。
0: 呵，
1: 就连我家儿子啊都在告诉我、
0: 啊，
1: 说爸，你在全球购物上买啥，我都不管你。
0: 是吗？
1: 但是别的地方啊，你就不要再买了
0: 啊。
1: 所以这次啊，我得多订点儿。
0: 你看看之前这个上当受骗这个事儿，我觉得反而是个好事儿。这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健康全球购咱们卖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啊，就像你说的啊，就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前呢，在网上买点啥哈，是不是都背着子女啊，背着老伴儿啊，是吧？都藏起来呀、啊，都不敢拿在这个明面上来，是吧？
1: 哎呀，真是的。
0: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任何一款产品你都大大方方就拿出来。我告诉你，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子女啊，都帮着抢，都跟着用，所以说大家伙非常放心。大家呀，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品质一定是。保真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的宗旨就是实话实说，告诉大家伙怎么回事儿。啊，你看咱们这回推荐的藏贝母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是联合青海藏医药协会理事单位专门带来的这个藏贝母，是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野生的藏贝母，它是药性天成，润肺的功能特别强大。就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当年的话，你要是连续用上1年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去看吧，你这个呼吸系统应该是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
1: 是啊，我真的后悔啊，当初买少了。
0: 嗯，
1: 这一等啊就等了4年，
0: 你看
1: 中间还上当一次，
0: 呵，
1: 这回啊可等来了嘛。
0: 对，放心吧，只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得到的这些好宝贝，那个质量肯定是有保证的。这回我告诉你，在健康全球购把这个藏贝母买到了之后，以后就别乱买了，大点钱是小事儿，你到时候真要是把身体吃坏了，那就是大事儿了啊！
1: 我现在啊，只相信咱们平台了，不再乱买了。
0: 嗯、好，
1: 这一年啊，省下来不少钱呢。
0: 是，
1: 这身体还受益了，
0: 可不吗？
1: 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订上了呀？
0: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一会儿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核对你详细的地址的。你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1: 那行，那谢谢老师了，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稀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

0: 你好，
1: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1: 哎呀妈呀，我这可倒跟你通上话了。
0: 呵，哎呦，让你久等了啊！
1: 没有事儿。
0: 嗯，
1: 我今年吧70岁了。
0: 70，好。嗯，
1: 老伴儿比我小2岁。
0: 嗯，68。嗯
1: 啊，我现在吃你这个药吧。
0: 嗯。
1: 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0: 神经酸哦。
1: 哎，我咋的呢？我吧就是。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
0: 嗯，
1: 脑袋就疼。
0: 疼哦。
1: 哎，
0: 嗯嗯。
1: 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嗯。
1: 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
0: 嗯、啊。
1: 就有时候一着急了，
0: 嗯、
1: 啊、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0: 就抖呗是不
1: 抖抖。
0: 哎呦这可不好。
1: 好、啊、听我说呀
0: 嗯
1: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0: 啊，哎呦，
1: 可能是这个影响。
0: 嗯，
1: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0: 呵，哎呦，
1: 哎，
0: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
1: 哎、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啊，
0: 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1: 是，
0: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
1: 啊
0: 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反应迟钝。
1: 哎
0: 哎，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1: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0: 你看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说我为啥说就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
1: 啊、
0: 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
1: 哦、啊。
0: 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金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知道，哎。
0: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的太及时了，太好了你、
1: 哦、
0: 啊！
1: 你听我说，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
0: 嗯，
1: 我吃了以后哈，
0: 嗯，
1: 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0: 吃几天那手就不抖了，是不？
1: 哎，我
0: 哎
1: 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
0: 啊，
1: 脑袋不疼了
0: 啊，头也不疼了是吧？
1: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0: 好啊，
1: 哎、
0: 好啊。
1: 哎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说你这个好是什么好吗？
1: 啊，
0: 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
1: 哦哦。
0: 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1: 哎，就是紧张。嗯，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了大多数了，那你这个、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1: 坚持用，
0: 对，坚持用好、哦。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脑神经已经彻底的修复过来了。
1: 梁大夫，我啥、嗯？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儿，我也比原先强多了。
0: 对呀、啊，是啊、哦，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
1: 哎
0: 等你就是紧张的时候、
1: 啊、
0: 一丁点儿的抖都没有了、
1: 哎、
0: 那你的脑神经彻底的就修复过来了啊。
1: 行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是咋的呢
0: 嗯
1: 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
0: 哦
1: 睡觉、哎、
0: 啊
1: 完了就再加上你后边讲我天天听这个
0: 啊
1: 就吃那个什么了叫
0: 伽马尼丁酸吗？
1: 啊，哎，对对对，
0: 哎，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神经酸和伽马尼丁酸。
1: 我梁老师、
0: 啊，
1: 我就特意听你说，
0: 嗯，
1: 完我就买的那个
0: 啊，
1: 哎，他呢现在，你听我跟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0: 是吗？哎呀，
1: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这岁数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6-7个小时，
0: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咱们上岁数了，能吃能喝能睡，这是福分 啊,
1: 啊！
0: 我告诉
1: 你，是
0: 呢，
1: 你说
0: 多好，你说说，不错啊！
1: 啊，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那啥，
0: 对，咱就
1: 我不给他带上那个什么表了，就是那个手环，运动手环
0: 啊，
1: 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0: 对呀、
1: 啊，深睡
0: 啊，
1: 多少？
0: 呵。我告诉你，人呐、啊，人要是睡眠好的话、
1: 啊，
0: 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
1: 啊
0: 非常好，那、啊、不错。
1: 啊，现在要说这见着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0: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个治好了？
1: 你
0: 不就用咱们这个神经酸和伽马尼丁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
1: 哎，这俩，哎，那个一片，这个一片。
0: 对，你看看，哎，
1: 哎，我这个这是确实受益了。
0: 就大家伙啊，就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替大家伙高兴。

0: 啊，
1: 是你这人儿太好了，咱都遇不着这好人儿。
0: 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
1: 好，
0: 好嘞，再见
1: 好，
0: 啊，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气管炎，老慢支，常年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6: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8: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6: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8: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6: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猪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8: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6: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依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5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8: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6: 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8: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6: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8: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治忧价廉，惠及百姓。
7: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8: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今天是我们藏贝母活动的第一天啊。
0: 没错啊，
2: 就昨天的节目刚刚结束
0: 啊，
2: 后台的电话马上就开始响起来了，全都是报名让预留藏贝母的，
0: 是吧？
2: 我的天呀，我们就是新来了一个00后的实习的小朋友啊，都把他给忙哭了，
0: 是吧？
2: 给孩子累哭了。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反映出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咱们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的这个热情是特别高涨的。
2: 嗯，
0: 说明大家伙特别认可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
2: 嗯，
0: 都想好好的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2: 嗯，
0: 把身体，尤其把我们的呼吸系统改善一下。
2: 对。
0: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00后这个实习的这个小孩哈，咱们得跟他说一说，别着急。 啊，让他慢慢适应这种过程。

0: 是吧？
1: 是，
0: 这种情况可能以后都是常态，慢慢
1: 关键
0: 来
1: 人家
0: 啊。
1: 孩子一来上班就这么强度的工作，
0: 啊，
1: 我就安慰他了，
0: 是吧？
1: 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啊，
0: 嗯，
1: 就好多朋友都在问藏贝母活动具体怎么参加呀？
0: 嗯，
1: 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手呢？
0: 嗯，
1: 还有人问是不是它的效果真的有那么神奇呀？
0: 有这些问题的都很正常。
1: 嗯
0: 啊，因为我也特别赞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选择健康的产品的时候，谨慎点是件好事。
1: 对呢，
0: 那静时咱们的工作人员跟大家伙都解释清楚了吗？
1: 嗯，
0: 这个藏贝母可不是我们说的，
1: 嗯，
0: 是经过多少人的验证的，
1: 嗯，
0: 比如说对这个止咳呀、润肺呀，这个效果都是不错的。
1: 对，
0: 尤其是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岁数大的，总是咳嗽的。呼吸系统不好的这样的人群特别实用，
1: 还真是啊。其实呢，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啊都挺心动的，
0: 嗯。
1: 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担心说，会不会有假呢？
0: 嗯，
1: 市场上的产品真的是鱼龙混杂的，
0: 对。
1: 就好多朋友更关心说，我能不能真的买到那2%？
0: 嗯，别的地方不敢说，我们健康全球购一定给大家伙保证这一点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有这个顾虑啊，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嗯，
0: 就现在这个市场环境确实很复杂，
1: 嗯，
0: 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有的时候，比如说安国是咱们全国的这个中药材的集散基地，
1: 嗯，
0: 我经常要去嘛，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都会打了眼，就何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
1: 对，更不懂了，
0: 是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市场的环境啊，确实比较复杂，大家伙谨慎一点是好事，
1: 对，
0: 毕竟。只有真正的这种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才能够做到药性天成，一倍顶五药，
1: 嗯
0: 啊，从而达到镇咳化痰消炎润肺强养的作用。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你从别的渠道，比如说网络呀、门店呐，或者是你到药材市场，你能不能买到真正的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这个我真不敢保证，
1: 嗯，
0: 但是我唯一保证的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出品的帮大家伙甄选的一定会保真，
1: 对，
0: 就是说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每一颗都是精选的西藏的高原的品种，而且生长周期都长达3到5年，而且我们的采药人呢，你往往都要需要在5000米以上的这种高海拔的地区，一颗一颗的手工挖出来的，
1: 嗯，
0: 才栽的，
1: 还真是呢，
0: 嗯，
1: 要不然怎么说一两贝母一两斤呢？
0: 对呀，啊，
1: 这些天呢，静时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它的价格
0: 啊。
1: 但网上的东西呀，啊，真的是怎么说呢？哎呀，太极端，
0: 两个极端是吧？要不就特别贵，要不就特别便宜。
1: 真的便宜的啊，30-40一斤、
0: 啊，
1: 有的是
0: 啊。
1: 那贵的600-700、
0: 啊，
1: 甚至是3-5千
0: 啊，
1: 100克的那也有啊，
0: 是吧？
1: 对，
0: 你说咱们怎么挑啊？怎么选呢？
1: 没法挑，没法选。
0: 是，所以说咱就说你那个便宜的，
1: 嗯，
0: 30-40一斤的那藏贝母，
1: 嗯，
0: 我直接告诉大家伙，从这个价格上，你想都不用想，
1: 就这个价值不靠谱，
0: 肯定不靠谱。为什么啊？首先我要说，野生的藏贝母，它生长这个环境就是海拔5000米的这个地区，
1: 嗯，
0: 周围啊，我告诉你，嗯，你可能不知道，那叫鸡脚刺，
1: 嗯，
0: 是一种非常矮小的一种植物。往往长在这种鸡脚刺的这个树丛当中，遍地都是。所以说，采药人要想采挖这个藏贝母的时候，你先得把周围的这个鸡脚刺你清理干净才行。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稍不留神就会被这个刺扎伤了。
1: 哦，
0: 而且鸡脚刺扎伤了，它是有毒的。
1: 哦，
0: 你想一想，这种采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1: 那肯定是啊。
0: 而且，这个所有的土质里面，杂草根须特别的繁茂，
1: 嗯，
0: 你在挖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费劲儿，
1: 嗯，
0: 顺利的时候可能花上20分钟，你可能能挖出来一颗来，要不顺利的话，可能1个小时也是它，
1: 嗯，
0: 啊，我之前提过，一般来讲就是采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一些采药人，就是辛苦一天吧，你看最多挖个10-10来克。可能也就最多了，
1: 嗯，
0: 那你算一算，这种耗费人力物力还有运输费用的，到你手里几十块钱一斤就能搞定，这现实吗？
1: 那不现实，不可能的，
0: 肯定不现实，
1: 不是这个账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算的话，咱这一盒能用1个月，
0: 哎，
1: 268块钱，
0: 你看看，
1: 那真不贵，
0: 是吧？
1: 平均下来呢，一天不到9块钱。
0: 对呀，
1: 关键现在这物价，拿100块钱上菜市场买菜，
0: 嗯。

0: 买不到几样东西的，就说是那普通的拉面，一碗都得12块钱吧。
1: 可不嘛，
0: 那现在花不到一碗面的钱，能改善我们的这份身体，它多划算呢！
1: 是，
0: 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花在刀刃上啊。
1: 没错，钱不仅花，但是挣钱还不容易了。
0: 是呢。
1: 所以说，每一分钱咱得花得值当，是
0: 嗯。
1: 吧？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价格，确实我们已经是这个零距离零差价了，这一点我不用说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价格的这个优惠啊，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啊。我从来不拿咱们健康全机构这个价格跟大家伙说事儿，我只是想说什么呢？关键所在，它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大家伙的健康、给咱们的呼吸系统带来改变，
0: 嗯，
1: 这是关键，
0: 对，
1: 对吧？你看，很多咱们需要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是长期的受这个呼吸系统问题的折磨，
0: 嗯。
1: 这生活质量已经严重的下降了。那真要是通过这种野生的藏贝母，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呼吸系统调理好了，那咱们今后的生活可能大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啊，别因为点小钱儿错过这么难得的好机会。
0: 是呢，听众朋友，要是说您正在被呼吸系统的疾病所折磨着，想用纯正藏贝母来改善一下，那么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进行抢订。每个城市呢只有1000个名额，那手慢点就真的没有了。
1: 没错，所以说我们身体有点小毛病的这个时候，我们真应该赶紧的重视，赶
0: 嗯，
1: 紧的调理，
0: 对
1: 是
0: 呢。
1: 吧？千万别把小病拖成大病。咱们就刚才说的，一天花个9块钱，你现在舍不得，等你呼吸系统的问题真是严重了，你上医院看病，1万2万的可能都扛不住。
0: 嗯。
1: 钱花了不说，主要是你这个病到那个时候能不能治得好，遭大罪，这是主要的。而且我们肺部的毛病，我告诉你，就是和咱们别的这个脏腑器官的毛病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看，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有点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有点哎呼吸呀不怎么畅快，就很多人压根儿就不把这种小症状当回事儿了。可是后续的发展，慢慢的就变成大毛病了。就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都是由小毛病演变过来的。很多人到那个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我们要知道，肺脏的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大多都是进行性的疾病。
0: 什么叫进行性的疾病啊？
1: 什么叫进行性疾病？就是这种疾病往往是它会越来越严重的。就这么说吧，如果真是我们的肺脏、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你不及时的调理它的话，那你这个情况它不会有逆转的，只会越来越糟糕。
0: 嗯，
1: 这叫进行性疾病，它没办法逆转，就跟我们教育孩子似的。小的时候你不抓紧教育，等他长大了，很多坏毛病你根本就改不过来了。
0: 嗯，就您讲的这个道理，好像懂了点儿，又没太懂。
1: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家里头，比如说你买那个木质的家具，
0: 嗯，
1: 你要是发现表面上有个小划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用这个木蜡油就给它修补一下，然后还能跟新的一样，对吧？
0: 嗯，嗯。
1: 可是这个小的划痕你一直不管它，以为没什么大事儿呢，时间一长了，你会发现这个划痕就越来越深，
0: 对，
1: 最后就裂掉了，然后里面还能够受潮，还发霉，
0: 对呀，
1: 到最后你这个家具报废掉了，你直接就得扔掉了。为什么呢？根本用不了了，
0: 嗯，
1: 是不是有这种
0: 还
1: 情
0: 真
1: 况
0: 是。
1: 啊？
0: 我家之前有个木椅子，刚开始就有一个小划痕，没当回事儿，后来它就变得坑坑洼洼，就坐着都开始摇摇晃晃的
1: 就坐
0: 了，
1: 都不稳了，是不是啊？
0: 是呢，
1: 你看看，这就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
0: 嗯。
1: 所以说，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畅快，就这样的小症状，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在给我们人体发这个求救信号呢。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是不重视它的话，不去调理的话，那你这个病情一定会一点一点的继续加重的。
0: 哦，这样，
1: 对，
0: 你看之前有的时候我要是咳嗽，就会觉得很烦，但没想到背后它有这么多严重的问题跟着。
1: 当然了，
0: 一般呢，这种小症状拖着不管的话，多久会变得更加严重呢？
1: 这个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的病情发展的速度也
0: 不
1: 是
0: 一
1: 不
0: 样。
1: 同的啊。但是，凡是呼吸系统疾病，虽然速度有快有慢，但是一定是继续加重的，它不会逆转的。
0: 明白。
1: 有的人可能几个月，有的人可能一两年，可能一开始，哎，就是偶尔咳嗽那么几声， 慢慢的。

0: 你会发现咳嗽越来越频繁，
1: 嗯，
0: 然后开始大量的咳痰，然后后来就发现怎么喘气儿越来越费劲了，
1: 嗯，
0: 然后你再到医院检查，可能就是肺气肿了，
1: 嗯，
0: 肺心病了，这些严重的疾病。那到那个时候你再花钱，我告诉你那个钱就真不叫钱了。
1: 对，
0: 花大钱用好药，我告诉你很难让你的肺你的呼吸系统回到原来健康的样子。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是肺部的疾病，一旦严重了，基本上它是没办法逆转的。
1: 其实这挺吓人。
0: 哎，
1: 那我们的藏贝母对改善这些小症状，它的效果是不是挺明显的？
0: 那当然了，尤其是你越早用的话，效果越明显。
1: 嗯，
0: 啊，因为藏贝母呢，它专门是润肺止咳化痰消炎。
1: 嗯，
0: 你比如说对刚才说的这个咳嗽呀，呼吸不顺畅啊，就这些小问题，我们坚持用一段时间，调理的效果会特别明显。
1: 嗯，
0: 但是关键我还是那句话，越早用效果越好。
1: 嗯，
0: 别等着你病情严重了，那时候再想起来调理，那可能就麻烦了。
1: 可真是，
0: 嗯，
1: 就像我们的房子也要做保养。
0: 对，
1: 发现小裂痕呢，马上修补就不会有大问题。
0: 对，
1: 要是一直拖着，房子啊，那说不定就成危房了。
0: 对，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调理我们的身体，调理我们的疾病啊，可并不是说到那个时候了，我们吃几副药啊，用点这个好产品，马上就能好的，是不是？
1: 嗯，
0: 可能你就得特别缓慢的一个过程了。明明你一年能调理好的，你这要是拖到大病的时候，可能五年八年都不一定能调理过来。
1: 对呢，
0: 所以说都得有这个过程。你像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也是这样。咱不用一股脑的就彻底的每天多吃多少啊，就把这病一下子就给它拿掉。咱们可以每天就用那么一点，慢慢的来滋养我们的肺部，一点一点的，哎，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肺脏当中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就像给这个小树浇水，是吧？你不是说是明天想让它长得一米多高，你今天使劲浇水吧，那不就落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每天浇一点，每天浇一点，你看不知不觉它就长得特别高了，长得特别茂盛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珍惜咱们这次能够用上纯正的野生藏贝母的机会，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保护咱们的呼吸系统，咱们的肺啊。
1: 是呢，健康没有小事儿，要时刻放在心上。其实我们好多人以前都一样，对这些小症状不在意，
0: 嗯，
1: 总觉得我能扛过去。
0: 哎呦，
1: 现在想想，这不就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吗？
0: 可不吗？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有的人呢真是这样，我见到太多了，总是叫什么心存侥幸，
1: 嗯，
0: 总觉得自己体格好，这点小毛病不算啥，可等你病严重了，我们开始着急了，到处去想办法，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往往都已经晚了？
1: 对呀，
0: 是吧？就像我们当学生的，平时不努力学习，考试前几天临时抱佛脚，
1: 嗯，
0: 那有多大用啊？
1: 嗯，
0: 学习成绩不是靠这一两天就提高的。我们人体的健康也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功能性产品永远代替不了药物，这句话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有重大的疾病了，该上医院上医院，该用临床的用药该用药，我一点不排斥，我是主张的。但是你控制住病情了，回到家里头了，我们要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一点一点的调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不是靠最后那点补救就能恢复的，是靠平时的。
1: 对呀，太有道理了。回想起我们大家以前没当回事的一些小症状，现在想想是不是都挺后怕的？
0: 可不吗？
1: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大家就这么难就把健康放在首位呢？
0: 道理谁都懂，
1: 嗯，
0: 真正做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人了。
1: 对呀，
0: 是吧？就是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疾病到最后会有多么的严重。
1: 嗯，
0: 甚至有的人也不明白健康有多珍贵。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健康人，所以说往往我们得到的他就不重视了。
1: 嗯，
0: 等你失去健康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有多珍贵。
1: 对，
0: 还有总觉得哎呀，你说那种病离我远着呢，远吗？我告诉你真就不远，很可能睡一觉就摊上你身上了。
1: 是的，
0: 非得等身体发出强烈的警报了你才开始重视。那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肺脏的疾病哪会给你一个反应过来的机会啊？
1: 嗯，
0: 它就像一个悄无声息的一个杀手，它会不知不觉的把这个病情给你恶化了。
1: 真的是其实挺可怕的。
0: 对呀、啊、
1: 我们大家呀真的是赶紧得重视起来，尤其是应该珍视这次呢得到纯正藏贝母的机会。机会一旦错过了，那说不定再也碰不到这么好的调理时机了。
0: 对，
1: 而且所用的藏贝母它

0: 是纯正野生的，药效更是足足的，每一颗都带着帮助大家康复的希望来的。希望呢，每天花着不到9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的肺部来一次柔软的呵护。要是还拖着，等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那高昂的医疗费不说，我们的身体真的是跟着遭罪呀。
1: 可不吗？是吧？这个道理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吧？是吧？但是真正做的，我还是那句话，有几个人呢？好比是投资一样，你现在咱们用野生的藏妹母，这等于花点小钱儿。你收获的是咱们以后的长久的健康。
0: 对呀。
1: 要是舍不得这点儿小钱儿的话，那以后我们可能是付出是成百上千倍的代价。
0: 太对了，这次活动限量是1000份，现在已经是有好多的订单了。每过一秒，我们大家把握健康的机会就会少一分。希望大家呢都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现在赶快行动吧。如果说真的是大病在床，被疾病折磨着，那么我们后悔想要再次抓住改变健康的机会就没了。
1: 没错，就是静石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是吧？你看我们隔壁小区的，
0: 嗯，
1: 啊，有一个老宋，他年纪呢跟我差不多，啊，也50多岁，
0: 嗯，
1: 前几年他总说自己这嗓子眼干痒，偶尔还咳嗽几声。当时我们就劝他，我说你重视重视，到医院检查检查，好好调理调理身体。但是你想一想，前几年他才40多岁啊，他就觉得40多岁的年纪怎么会有大问题呢？
0: 嗯，
1: 而且总觉得自己身子骨硬了啊，这点小毛病不算啥，还经常说呢，说你们就大惊小怪的。你看，结果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到去年冬天，
0: 嗯，
1: 就突然间就咳血了，
0: 嗯，
1: 到医院一检查，肺部恶性病变晚期
0: 啊，
1: 然后家人到处给他借钱给他治病，短短几个月，家底儿全都掏空了。
0: 哦，
1: 啊，各种化疗放疗把他折磨的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我见到他一回，头发都掉光了。
0: 嗯，
1: 啊，每天疼的，哎呀，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
0: 关键是不敢想象他现在怎么样了。
1: 哎呀，好像是上个月吧，人呢还是没挺过去。
0: 嗯，
1: 啊，上个月人没了。
0: 哦，
1: 就他爱人每次说起这个事儿啊，哎呦，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是吧？才50多岁啊，多年轻，
0: 多年轻啊！
1: 后悔当初没逼着他早点重视他的身体。你说，要是他能够早点把这些小症状当回事儿的话，也不至于今天落个这种下场了。
0: 所以说，健康这个事儿啊，真不能马虎。
1: 对，但是我们真要是早点警醒的话，及时调理的话，这结果就大不一样呗。
0: 嗯，
1: 咱就说咱们认识的那个扎西大哥，
0: 嗯，
1: 他早些年也是查出来了有这个过敏性的气管炎，可是他一直觉得哎呀没啥大不了的，
0: 没放在心上，
1: 平时有点咳嗽喘气不顺，他就当小毛病呢，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
0: 对，就好多人都认为这样小毛病也没啥影响啊，都这么想。
1: 对啊，后来我们团队跟这个青海藏医药理事单位的一支这个医疗援助团队去这个藏区搞公益活动的时候，不是顺便做这个野生藏贝母的这个效果调查吗？
0: 嗯，
1: 当时这个扎西大哥正好路过这个活动点儿，他就凑过去看一看，在这儿呢就听了咱们这个团队医生的详细讲解，他才知道过敏性气管炎如果说拖着不管的话，将来会引发大问题的。
0: 什么大问题？
1: 像我们常见的肺气肿、肺心病这类的，
0: 嗯，
1: 它会直接导致这样的疾病发生，甚至严重的会危及他的生命。
0: 这个太吓人了吧！
1: 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一听也挺害怕呀，心里咯噔一下啊，他就意识到了不能把他这个小症状再拖成大病了。
0: 嗯，
1: 啊，赶紧趁着他现在这个毛病还轻，把这个病彻底的给他治好了，这是首要应该做的事儿。所以说当场他就决定试一试这个藏区的这个藏贝母。
0: 但是老师您说藏贝母不是主要的润肺生津，平息一切的肺火呀痰毒吗？
1: 嗯，
0: 它和气管有什么关系呢？
1: 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天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就讲过，藏贝母对过敏性鼻炎有效果，还记得不？
0: 记得呀。
1: 啊，
0: 那气管它也是一个道理呀。
1: 一个道理。
0: 哦。
1: 野生的藏贝母在我们传统中医中药当中是明确记载的。
0: 嗯。
1: 对过敏性气管炎也有明确的作用。其实这一点从我们中医的理论来讲，肺主气，司呼吸。
0: 嗯。
1: 而且喜润恶燥，就喜欢这种湿润的状态，而特别不喜欢那种干燥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所以说野生的藏贝母啊，性味苦寒，能够清热润肺化。

0: 弹止咳。所以说用了这个野生的藏贝母之后，它会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之后，它能够把我们肺脏的这种燥热之邪给它清除掉了。那我们身体这种燥热的这种邪气被清除掉了，它就能够减轻这种由于过敏引发的气管性的炎症，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促进我们肺脏源源不断的让我们的津液的生成和输送。
1: 就是藏贝母在生成和输送津液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嗓子没有那么干了，呼吸没有那么费劲儿了？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就是明显的一个自身的身体感受，津液足了，你就觉得嗓子没那么干了，呼吸没那么费劲了。其实这就是它开始很好的滋润我们的气管，滋润我们的肺部了，让我们的呼吸道保持一种湿润的状态，来增强抵御外界的一些过敏源的能力，
1: 明白。
0: 是吧？减少过敏的反应，咳嗽呀、气喘呢，这些过敏性的气管炎的症状，它很快就会得到缓解。那你呼吸自然而然就畅通了呗。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水呀，把你这个气管里面残留的脏东西给你冲刷掉了，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这不得不感叹啊！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扎西大哥就开始听话了，开始吃藏贝母了，
0: 对呀，
1: 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呗。
0: 刚开始他吃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第一个月的时候，这效果就慢慢的反映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晚上睡觉，不是老被一阵一阵的这个咳嗽给折腾醒吗？睡不好吗？嗓子眼一直都痒吗？
1: 对。
0: 哎，就用了这个野生的藏贝母之后，第一个月这咳嗽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那这样一来，晚上就能多睡一会儿，安稳觉了。早上起来，嗓子里头那口黏糊糊的、总咳不干净的这个痰，也容易咳出来了。所以说，整个人的呼吸道啊，他就觉得清爽了不少。
1: 对啊，这藏贝母真有用，
0: 你
1: 后
0: 看，
1: 来是不是越来越好？
0: 这不用了3个月之后嘛，就变化的就更加明显了。以前扎西大哥在这个草原上走几步，喘的都直不起腰来，胸口憋闷的厉害。可是3个月之后，他能在帐篷附近哎转上好多圈了。当然了，还不像我们正常人那么有体力哈，还是稍微有点喘，但是比以前可轻松多了。还能帮家里头干点简单的那些家务活了，像搬点什么重物啊，喂个小羊羔啊，哎，基本上不在话下了。
1: 啊，进步不小
0: 这
1: 啊！
0: 才3个月啊，
1: 对呀，
0: 是吧？半年之后，扎西大哥的状态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以前什么换季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他肯定就发病了，
1: 对，
0: 整个人难受的就不行了。可是用上半年之后，再换季的时候，他一点事儿都没有，自己觉得，哎呦，这太神了，
1: 对，
0: 是吧？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太多了，干活更加有力气了。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吃了？
0: 当时我们建议他吃上1年半的时间，
1: 就还得有一段时间的根服呗。
0: 巩固。对，因为这1年半的时间呢，是有科学和经验的依据的。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人体的免疫系统啊，就像是一个军队一样，被过敏性气管炎这类外敌长期的骚扰之后，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部队呀，它的防御机制啊，它就早就变得紊乱了。那么，藏贝母在帮助我们身体恢复的时候，头半年呢，就像是冲锋陷阵，集中力量抑制外来的过敏源、过敏反应，减轻我们的炎症，让呼吸道环境先稳定下来。
1: 那随后呢？
0: 随后第二个半年，藏贝母开始排兵布阵，就是慢慢的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它开始恢复正常的识别和防御的功能，重新建立起坚固的防线，不再对那些有害的过敏源反应过度了。同时呢，它也是一直开始滋养我们气管、我们的肺部，增强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屏障的作用，就相当于是把你这个城墙加厚了、加固了，让外敌不容易进来了。这是第二个半年。
1: 那还剩下一个半年。
0: 到第三个半年的时候，藏贝母它就忙着休养生息了，进一步巩固前2个阶段的成果。把身体内部的环境进一步的微调，让我们身体达到一个特别的和谐、稳定的健康状态，让原来的症状不再发生，而且藏贝母啊，它的药效啊，温和又持久，能够足够的时间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直起作用，慢慢的调养。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整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调养的过程当中，咱不能着急。

0: 是吧？
1: 哦，就像是小火慢炖熬好汤一样，
0: 对，
1: 急不得。
0: 嗯，
1: 但是老师，您说每个人的体质它都不一样啊，
0: 嗯，
1: 那都得吃1年半吗？
0: 啊，不一定。你看，大部分的像这个扎西大哥这样的，被过敏性气管炎缠了好多年的，病情比较顽固的患者，1年半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当然了，具体的时间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总的原则就是尽量的给我们身体一个足够的巩固的时间，让脏被母把它该做的事做好。这
1: 嗯，
0: 样的话，才能够解决我们根本上的大问题，最大程度上让这个症状不再复发，是吧？你想一想，要是扎西大哥没有坚持足够的这个1年半的时间的话，如果中途就停药了，那是不是之前的努力他就白费了呀？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0: 对，
1: 所以说，效不更方，有一定的坚持还是有用处的。
0: 没错。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在坚持了1年半之后吧，扎西大哥几乎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1: 嗯。
0: 他又能像以前一样哈、啊，跟着大家伙赶着这个羊群到处去放牧了，
1: 嗯，
0: 啊，一整天下来都不带累的。从那之后再也不见他咳嗽过，什么大喘气儿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嗯，
0: 现在还老跟身边的人说，有病别拖着，一定得早点重视。他开始教育别人了。
1: 是呢，这扎西大哥和前面的老宋大哥，他完全就是鲜明的反差 呀。
0: 对。
1: 我们大家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也是时不时的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顺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干预它，
0: 对，
1: 别让小病拖成大病。咱们这次脏被母的活动啊，简直就是给大家一个重获健康呼吸的绝佳契机呀！
0: 对，
1: 每天花费不到9块钱，就能够呢开启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的征程，这个性价比简直是太高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多值啊！
0: 对，而且净食，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真正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那可是来自于西藏高原，
1: 嗯，
0: 它得经历那3到5年的这种生长周期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生长环境是相当恶劣的，采药人往往冒着一些危险去采挖的，所以说特别不容易。
1: 对呀，
0: 也正因为如此，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品质绝对没话说。
1: 嗯，
0: 像扎基大哥那样的例子啊，也充分验证了它的实际效果。
1: 老师说的特别对，而且这次活动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每盒仅需要268元，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珍贵的名额。从活动的开始到现在呀，我们报名的朋友如同潮水一般踊跃呀。现在的时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名额呢也都在流逝的在减少，所以说机会稍纵即逝。
0: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明白哈，健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1: 嗯。
0: 它是一种财富，但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财富。千万不要等着我们这个身体被病痛彻底击垮了，
1: 嗯，
0: 才后悔当初没有重视啊。
1: 对的，所以说想要得到野生藏贝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气管炎、老慢支、肠炎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3: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2: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3: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2: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3: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珠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2: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3: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依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五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2: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3: 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2: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 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3: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顶级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2: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质优价廉，惠及百姓。
3: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1: 欢迎大家回来。藏贝母，藏地野生珍贵药材，被誉为藏地神珠，属于贝母中最为顶级的一种，在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减轻疾病或者长期使用增强肺脏功能上有着显著的效果。针对反复顽固的咳痰喘、鼻咽炎、气管炎、肺部炎症有显著的疗效，杜绝反复发作，摆脱常用的激素类药物，家中常备，正规知名药企生产，实现每天畅快呼吸。因为呢，需要从藏区来运输，时间耗时长，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4: 终于打通电话了，刚听节目说今天藏贝母有活动，哎呦，我高兴坏了，麻烦你，我想第二说好吧。
0: 哦，咱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4: 哎，好好，老师，我今年67岁。
0: 哦，
4: 被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折磨好些年了。
0: 哦，
4: 一咳嗽起来呀、啊、根本止不住，一到晚上咳得我睡不好觉，常常被自己咳醒。
0: 嗯嗯，
4: 就因为这个，哎呀，整得我儿子儿媳都睡不好，都搬出去住了。
0: 呵，你看看、嗯、
4: 然后我有时候吧跟家人唠唠嗑呀，突然就咳嗽。
0: 嗯，
4: 嗓子就跟那个黏糊糊的一样黏住。
0: 嗯，
4: 可使劲就是卡了咳的那一种，整得我都不敢跟人家说话了。
0: 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见到的特别多啊，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种感受啊。
4: 然后4年前吧，这全球购有一次发放那个藏贝母。
0: 嗯嗯，
4: 哎，我运气好，我抢到一盒。
0: 还抢到一盒，好啊。
4: 我吃了一袋、
0: 嗯、
4: 当天咳嗽就减轻好多了。
0: 呵，当天就有效果，你看看、
4: 后来吃完了再想买，我怎么都买不着的，外边卖的、
0: 哦、
4: 我也不敢相信啊。
0: 明白，嗯。
4: 因为我就靠那点退休金过日子，挣钱也不容易，要是买到假的、嗯、哎呦那就亏大了。
0: 那可不是吧，这我听明白了、哦、就是4年前咱们当时发放的时候你用过一回，是不是？怪不得这回这么着急，一听说有活动的想多订点呢。
4: 哎呀，不瞒你说梁老师，这些年、嗯他止咳的药啊我都吃了呀。
0: 嗯，
4: 但是都那样，吃完一开始好像有点效果，
0: 嗯，
4: 能让我消停一会，没多长时间吧又开始咳嗽、
0: 哦、
4: 哎呦，后来就感觉没效果了。
0: 嗯，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很多传统的一些止咳的药物啊，它只是单纯的阻断我们咳嗽的这个动作，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哦嗯、
0: 它并没有从根儿上解决咱们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的问题。就好比是你不咳嗽吗，给你这咳嗽给你踩个刹车，但你这个车子的这个故障根本没给你修，对不对？那你说你这反反复复的肯定会反复发作的呀。那这个藏贝母它就不一样了，它直接是排查并且修复咱们车子的故障，根据咱们中医的理论，它作用于咱们人体的内部的机能，我们叫肺主气司呼吸呀、
4: 啊。
0: 哎，就像你这种慢性支气管炎就长期的困扰，就是我们肺气不畅的一种表现，是吧？藏贝母能够清热润肺，把我们肺子里长期的积攒的这些热邪给你清除掉了，让你这个肺气重新的通畅起来，那你不就不咳嗽了吗？是不是？
4: 哦哦，原来是那么回事了。
0: 对对对，嗯。
4: 哎呀，那我有时候太厉害了，还总是胸口发闷，反正好像喘不上来气呀、啊，就是那个痰是黄色的。
0: 嗯，
4: 这个它能管用吗？
0: 啊，当然管了。你比如说我们胸口发闷呐、啊
4: 哦，
0: 喘不上气儿啊，其实这都是我们肺气不畅一些临床表现。 是吧？你咳出这个黄痰，为啥是黄痰呢？说明体内有热邪，痰呢被热邪熏蒸了之后，它才发生这种黄色的这种表现。藏贝母除了清热润肺，还能够化痰止咳，它能够化解我们呼吸道当中的一些粘稠的这个痰液，让我们的痰液逐渐的变得稀薄了啊，那你就更容易咳出了。痰液排出去顺畅了，呼吸道也就通畅了，我们胸口发闷呐，喘不上气儿啊，这些情况自然而然就会缓解。而且这个藏贝母你用好了，它能够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肺脏，增强我们肺部的自我的修复能力，这相当于从根儿上慢慢的在改善我们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情况，明白了吧？啊，
4: 哦，梁老师，您这件事我就明白了。
0: 嗯，
4: 就是说藏贝母呢，一边清理我呼吸道里面的脏东西，
0: 对，
4: 一边让我的肺要变得更强。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啊。
4: 啊，那我明白了，梁老师，这回我得抓住机会吃好了，省得一天。哎呀，磕得不得了啊，在楼下跟人家下回棋都不好意思了，
0: 是不是都影响到咱们生活了，是吧？
4: 对、
0: 啊、抓紧时间咱们把这些好宝贝用好，这就对了啊。
4: 哎呀，好，那梁老师先不打扰你了、别忘了我这二十号、
0: 放心吧，回头呢把您的联系方式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留好就行啊，一会儿呢、
4: 哎、
0: 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
4: 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吧，啊，好了，再见啊。好，
4: 哎，再见再见。
1: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惜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
5: 这电话可下接通了。
0: 好。
5: 嗯，我是和平区的赵喜芝。
0: 哦，
5: 今年我都73了。
0: 啊啊。
5: 哎呀，跟你打电话真不容易，你那接过来电话我太激动了。
0: 嗯，好，哎呦。
5: 那个我先问一下梁老师、现在那个就想订24盒藏贝母、你能帮我安排能不能订上帮帮忙呗。
0: 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这个参加活动的事儿啊咱先放一放，我得先看看您的情况是吧，适不适合用这个藏贝母好不好啊。
5: 哎，那好的好。嗯，就是2年前吧，我就感冒了一次。
0: 啊，
5: 感冒了以后吧，就突然间就老是喘的厉害呀，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啊，
5: 那有一回吧，哮喘发作了，哎呀，特别厉害。
0: 嗯，
5: 差点就没缓过来呀。
0: 哎呦，
5: 就小命就没了似的。
0: 哎呦，我天哪！嗯，
5: 多亏吧，我这个孙子在我旁边呢，
0: 嗯、
5: 就赶忙的把我送到医院去了。那个，你说现在就不行了。那个可能留下后遗症了嘛。
0: 嗯嗯，
5: 那个兜里边必须得揣着那个沙丁胺醇的。
0: 哦，沙丁胺醇。嗯嗯
5: 嗯，就怕那个到时候也气儿上不来，哮喘突然间这要犯了病，这人就完了。
0: 嗯嗯，
5: 我这心里吧真是提心吊胆的，来一口气上不来就憋过去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多吓人呐。
0: 是我跟你说，哮喘真就这样啊，很多患者都是。你比如说咱们就日常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上个楼啊，多走几步啊，你看哮喘的人他可能喘的就不行了，就气儿就不够用了，原本看着挺简单的一些活动，哎，得了哮喘之后现在变得特别的吃力，是不是这个道理？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0: 嗯，
5: 我现在就是，哎呀，上个楼爬个楼梯可费劲了。
0: 嗯，
5: 我家住在4楼，我得上个楼得歇后一气儿啊。
0: 嗯嗯
5: 嗯，走几步道啊就喘的，哎呀，我直不起来腰了，
0: 呵，
5: 要不就喘，要不就咳嗽啊。
0: 嗯，
5: 以前那个非常的容易做的那小事吧，我现在都做不了了。
0: 你看看，嗯，
5: 你说晚上睡觉吧，哎呀，睡着睡着吧，这气上不来就憋醒了。
0: 啊，
5: 一个晚上折腾好几回呀、我就睡不实的觉啊。
0: 是。
5: 一会儿醒了，你说这晚年睡不好觉吧？哎呀，这白天还没精神。
0: 对。
5: 没精神呢，那个心脏吧很难受啊。
0: 哦。
5: 七上八下的闹心呐、你说人睡不好觉休息不好能不闹心吗？
0: 嗯，
5: 折磨死人了都。
0: 你呀、也不用上火，为啥呢？因为这个哮喘呢、确实难缠，但是只要咱们积极治疗合理用药， 它是能够控制住的。你比如说你说用这个

0: 沙丁胺醇不是不行啊，这沙丁胺醇可以啊，沙丁胺醇确实能够在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快速的缓解咱们的症状，可以解咱们的燃眉之急，平时这个揣兜里没问题。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在不发作的时候啊，你得找到正确的方法治疗咱的病根，明白吧？啊，
1: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梁老师。所以我就合计吧，咱定的那个藏贝母喝一喝试试啊。
0: 对呀、啊，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藏贝母啊，在调理咱们这个哮喘这方面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独到的这个优势的，因为从咱们传统医学来讲，藏贝母能够清热化痰、润肺止咳。还有非常好的平喘的功效。哮喘其实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大多数和痰邪在我们肺里大量堆积，肺气不畅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平常啊咳痰是不是也会表现得挺费劲儿的咳痰呢？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一看你就是专家呀，
0: 是吧？
1: 那个喉咙眼里吧，老是有痰，你说有痰吧，咳不出，咽不下去，
0: 对，
1: 总有痰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有时候咳的呀，我胸口都疼啊。
0: 对，那就对了。所以说，平时的时候把这藏贝母咱们用好的话，它就能够给你化痰，啊，把你肺里面这个痰邪给你清理掉了，减轻这个痰堵塞我们气道引发的这个喘息的这个症状。而且呢，这个藏贝母用好了哈，它还能润肺，啊，滋养咱们的肺阴，缓解咱们肺燥的情况，减轻因为我们肺燥导致的一些咳嗽呀、气喘呐这样的现象。而且我说实话，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藏贝母里面啊含有多种的生物碱，还有这个甾体醇，包括皂带这些化学成分。你知道刚才说这些成分它有啥作用不？
1: 不知道，我不清楚啊，梁老师。
0: 我告诉你，这里面你比如说生物碱的成分，它有放松我们支气管平滑肌的作用，能够让我们支气管啊扩张，改善气道的通气的功能，减轻我们哮喘发作的时候支气管痉挛的这样的情况。而且有些成分还有专门抗炎的、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明显的减轻我们气道的炎症反应，降低我们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那对这个哮喘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和调理病根的作用了，明白了吧？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这一说，我就想马上就用上。那个不管咋的，藏贝母啊，对我这个病啊，肯定有好的效果。
0: 没错，
1: 那我就想赶紧的得把它用上啊。
0: 而且藏贝母啊，它药性天成啊，比你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它要强多了。那些化学成分啊，虽然说它能够立竿见影的马上缓解我们的症状。可是我们要是用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它副作用也不少，是吧？你也比如说像刚才提的沙丁胺醇，你要是常年的用的话，用多了可能你会心慌啊、手抖啊，而且呢你要长期用这样的化学的药物，慢慢的会产生耐药性，是吧？效果会越来越差。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藏贝母，平时给它用好了，效果它就可能就出来了，没有那些所谓的毒副作用，多好啊，是吧？
1: 是，太好了，那梁老师，你一定给我留24盒啊！
0: 你这样，我会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看看能不能你一下就是直接订24盒，好不？啊？
1: 哎，好，行，太感谢您了，梁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梁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全球购。这次引进的是纯天然野生藏地贝母，真正的做到珍稀顶级产品的平民价格，一个月才仅需268元，来源保真，品质效果一流。遗憾的呢，是因为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啊，梁老师。
0: 你好啊，
3: 我想订那个藏贝母了，要2年的量。
0: 哦，要订2年的量，你这没少订啊，你这个啊。
3: 哎呀，是啊，我4年前就买过。
0: 哦，
3: 当时吃了3个月，用的特别的好。
0: 是吗？
3: 那嗓子不干不痒了。
0: 哦，
3: 也不总咳嗽吐痰了。
0: 好，
3: 就感觉呼吸特别的舒服。
0: 嗯，
3: 所以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啊，多买一点。
0: 啊，就是4年前用过，然后效果好，这回想接着再用上，是这意思吧？啊、
3: 哎，是的，老师、哎。
0: 好，
3: 因为我这抽烟太多了，
0: 哎呦，
3: 抽了一辈子的烟
0: 啊，
3: 就合计这现在啊，再继续吃这个藏贝母保养呗，你说这行吗？
0: 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 你说你明知道这个抽烟伤。

0: 车没了之后啊，我就想着再买点儿。
1: 嗯。
0: 可是咱们平台啊，一直都没有货。
1: 对。
0: 然后我就托人在网上给我买了点那个藏贝母。
1: 啊，在网上买的。
0: 虽然说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吃完以后啊，网上买的那些藏贝母啥事不管，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是，
0: 这差距太大了呀，
1: 差距大吧，你看看。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买到李鬼了啊。你看李逵李鬼都姓李，但这俩人是不是差距特别大呀？是不是？
0: 对，
1: 天上之别呀。我告诉你，这网上啊就很多卖这个藏贝母啊，我不好评价，我就跟你说一下吧。藏贝母啊，它这个生长环境特别的恶劣，就是采摘呀、这个挖呀、运输啊，我告诉你都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最主要的是，90%的藏贝母啊，都被人家藏区当地人就给消化了，就是很难是流通到咱们这个内陆市场上。我不能直白的说你买到的是假货，但是我告诉你啊，你那个肯定不是野生的。或者是别的贝母代替的这个藏贝母啊。
0: 嗯，我明白了，老师。
1: 嗯，
0: 我当时我就知道自己要上当受骗了。
1: 呵，
0: 肯定是买到假货了，这真的太坑人了。
1: 嗯、是。
0: 所以在那以后啊，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靠谱。什么东西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买了。
1: 啊。
0: 外面的东西啊，那价格贵不说吧，那质量还没保障。
1: 对。
0: 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货真价实。
1: 啊。
0: 全球平台上的东西啊，用上都管用。
1: 呵，
0: 就连我家儿子啊，都在告诉我，
1: 啊、
0: 说爸，你在全球平台上买啥、啊，我都不管你。
1: 是吗？
0: 但是别的地方啊，你就不要再买了
1: 啊。
0: 所以这次啊，我得多订点儿。
1: 你看看之前这个上当受骗这个事儿，我觉得反而是个好事儿。这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健康全球购咱们卖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啊。就像你说的啊，就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前呢，在网上买点啥哈，是不是都背着子女啊？背着老伴儿啊，是吧？都藏起来呀、啊，都不敢拿在这个明面上来，是吧？
0: 哎呀，真是的。
1: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任何一款产品你都大大方方就拿出来。我告诉你，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子女啊，都帮着抢，都跟着用，所以说大家伙非常放心。大家呀，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品质一定是保真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的宗旨就是实话实说，告诉大家伙怎么回事儿。啊，你看咱们这回推荐的藏贝母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是联合青海藏医药协会理事单位专门带来的这个藏贝母，是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野生的藏贝母，它是药性天成，润肺的功能特别强大。就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当年的话，你要是连续用上一年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去看吧，你这个呼吸系统应该是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
0: 是啊，我真是后悔啊，当初买少了。
1: 嗯，
0: 这一等啊，就等了4年。
1: 你看，
0: 中间还上当一次。
1: 呵，
0: 这回啊，可等来了嘛。
1: 对，放心吧，只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得到的这些好宝贝，那个质量肯定是有保证的。这回我告诉你，在健康全球购把这个藏贝母买到了之后，以后就别乱买了。大点钱是小事儿，你到时候真要是把身体吃坏了，那就是大事儿了啊！
0: 我现在啊，只相信咱们平台了，不再乱买了。
1: 好，
0: 这一年啊，省下来不少钱呢。
1: 是，
0: 这身体还受益了，
1: 可不吗？
0: 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订上了呀？
1: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一会儿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核对你详细的地址的，你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0: 那行，那谢谢老师了，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惜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可倒跟你通上话了。
1: 呵，哎呦，让你久等了啊。
3: 啊、没有事儿。
1: 嗯。
3: 我今年嘛70岁了。
1: 70，好。嗯、
3: 啊，老伴儿比我小2岁。
1: 嗯，68。嗯。
3: 啊，我现在吃你这个药吧。
1: 嗯。
3: 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1: 神经酸哦。
3: 哎，我咋的呢？我吧就是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
1: 嗯，
3: 脑。

0: 一疼。
1: 疼哦，
0: 哎，
1: 嗯嗯，
0: 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
1: 嗯，
0: 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
2: 啊，
0: 就有时候一着急了，
2: 嗯、
0: 啊，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1: 就抖呗，是不？
0: 抖抖。
1: 哎呦，这可不好。
0: 好，听我说呀，
1: 嗯，
0: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1: 啊，哎呦，
0: 可能是这个影响。
1: 嗯，
0: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1: 呵，哎呦，
0: 哎，
1: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
0: 哎、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0: 是，
1: 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
0: 啊、
1: 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反应迟钝。
0: 哎，
1: 哎，他就是大脑神经被伤害了。
0: 哎哎呀妈！你说太对了，
1: 你看是不是
0: 啊？
1: 所以说我为啥说就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
0: 啊、
1: 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
0: 哦、啊，
1: 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金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所导致的。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
0: 知道。哎，
1: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的太及时了，太好了你 啊！
0: 你听我说，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
1: 嗯。
0: 我吃了以后哈，
1: 嗯，
0: 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1: 吃几天这手就不抖了，是不？
0: 哎，我
1: 哎
0: 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
1: 啊，
0: 脑袋不疼了
1: 啊，头也不疼了，是吧？
0: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1: 好啊，
0: 哎、
1: 好啊，
0: 哎、
1: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说你这个好是什么好吗？
0: 啊，
1: 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
0: 哦哦。
1: 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0: 哎，就是紧张。
1: 哎，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了大多数了，那你这个，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0: 坚持用，
1: 对，坚持用好，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脑神经已经彻底的修复过来了。
0: 梁大夫，我啥，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儿，我也比原先强多了。
1: 对呀、啊，是啊，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等你就是紧张的时候，一丁点的抖都没有了，那你的脑神经彻底的就修复过来了啊！
0: 行，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他是咋的呢？
1: 嗯，
0: 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
1: 哦，
0: 睡觉
1: 啊、
0: 哎，完了就再加上你后边讲我天天听这个
1: 啊，
0: 就吃那个什么了，叫
1: 伽马氨基酸吧、
0: 啊？哎，对对对，
1: 哎，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
0: 梁老师，我就特意听你说，
1: 嗯，
0: 完我就买的那个
1: 啊，
0: 哎，他呢现在，你听我跟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1: 是吗？哎呀，
0: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这岁数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六七个小时。
1: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咱们上岁数了了，能吃能喝能睡，这是福分 啊！我告诉你，
0: 是呢，你说
1: 多好，你说说，不错啊。
0: 啊，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那啥？
1: 对，咱就
0: 我不给他带上那个什么表了。就是那个手环，运动手环
1: 啊，
0: 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1: 对呀、
0: 啊，深睡
1: 啊，
0: 多少？
1: 呵，我告诉你，人呐、啊，人要是睡眠好的话、
0: 啊，
1: 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
0: 啊，
1: 非常好，那、啊、不错
0: 啊。现在要说这见着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1: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个治好了？
0: 你
1: 不就用咱们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
0: 哎，这俩哎，那个一片这个一片
1: 对，你看看，哎，
0: 哎，我这个这是确实受益了。
1: 就大家伙啊，这就是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替大家伙高兴 啊！
0: 是你这人太好了，咱都遇不着这好好人。
1: 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
0: 好，
1: 好嘞，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嗯。
3: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85

0: 幺六零二九。
1: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气管炎，老慢支，常年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4: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5: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4: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5: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4: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猪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5: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4: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伊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五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5: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4: 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5: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4: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5: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治忧价廉，惠及百姓。
6: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7: 哎，
0: 今天是我们藏贝母活动的第一天啊。
7: 没错。
0: 就昨天的节目刚刚结束
7: 啊，
0: 后台的电话马上就开始响起来了，全都是报名让预留藏贝母的，
7: 是吧？
0: 我的天呀，我们就是新来了一个00后的实习的小朋友啊，
7: 啊，
0: 都把他给忙哭了，
7: 是吧？
0: 给孩子累哭了。
7: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反映出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咱们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的这个热情是特别高涨的，
0: 嗯，
7: 说明大家伙特别认可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
0: 嗯，
7: 都想好好的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0: 嗯，
7: 把身体尤其把我们的呼吸系统改善一下。
0: 对，
7: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00后这个实习的这个小孩哈，嗯，咱们得跟他说一说，别着急。嗯啊，让他慢慢适应这种过程，是吧？
0: 是，
7: 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以后都是常态，慢慢来啊。
0: 孩子一来上班就这么强度的工作
7: 啊，
0: 我就安慰他了，
7: 是吧？
0: 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啊，
7: 嗯，
0: 就好多朋友都在问藏贝母活动具体怎么参加呀？
7: 嗯，
0: 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手呢？
7: 嗯，
0: 还有人问是不是它的效果真的有那么神奇呀？
7: 有这些问题的都很正常。
0: 嗯
7: 啊，因为我也特别赞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选择健康的产品的时候，谨慎点儿， 是件好

0: 事儿。
1: 对呢。
0: 那净石咱们的工作人员跟大家伙都解释清楚了吗？
1: 嗯，
0: 这个藏贝母可不是我们说的，
1: 嗯，
0: 是经过多少人的验证的。
1: 嗯，
0: 比如说对这个止咳呀、润肺呀，这个效果都是不错的。
1: 对，
0: 尤其是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岁数大的、总是咳嗽的、呼吸系统不好的这样的人群特别适用，
1: 还
0: 是吧？
1: 真是啊，其实呢，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啊，都挺心动的。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担心说，会不会有假呢？市场上的产品真的是鱼龙混杂的，
0: 对。
1: 就好多朋友更关心说，我能不能真的买到那2%？
0: 别的地方不敢说，我们健康全球购一定给大家伙保证这一点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有这个顾虑啊，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嗯，
0: 就现在这个市场环境确实很复杂，
1: 嗯。
0: 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有的时候，比如说安国是咱们全国的这个中药材的集散基地，
1: 嗯
0: 我经常要去嘛，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都会打了眼，就何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
1: 对，更不懂了。
0: 是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市场的环境啊，确实比较复杂，大家伙谨慎一点是好事儿。
1: 对，
0: 毕竟，只有真正的这种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才能够做到药性天成，一倍顶五药，啊，从而达到镇咳、化痰、消炎、润肺、强痒的作用。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你从别的渠道，比如说网络呀、门店呐，或者是你到药材市场。你能不能买到真正的、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这个我真不敢保证。但是我唯一保证的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出品的，帮大家伙甄选的，一定会保真。
1: 对，
0: 就是说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每一颗都是精选的西藏的高原的品种，而且生长周期都长达3到5年，而且我们的采药人呢。你往往都要需要在5000米以上的这种高海拔的地区，一颗一颗的手工挖出来的才栽的。
1: 还真是呢，要不然怎么说1两贝母1两斤呢？
0: 对呀，
1: 这些天呢，竟是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它的价格，
0: 啊，
1: 但网上的东西呀，真的是怎么说呢？哎呀，太极端。
0: 两个极端是吧？要不就
1: 对，
0: 特别贵，要不就特别便宜。
1: 真的便宜的啊，30-40一斤有的是，那贵的600-700，甚至是3-5千，100克的那也有啊。
0: 是吧？你
1: 对
0: 说
1: 呀，
0: 咱们怎么挑啊？怎么
1: 没法
0: 选呢？
1: 挑，没法选。
0: 是，所以说咱就说你那个便宜的，30-40一斤的那藏贝母，我直接告诉大家伙儿，从这个价格上，你想都不用想，
1: 就这个价就不靠谱。
0: 肯定不靠谱。为什么啊？首先我要说，野生的藏贝母，它生长这个环境就是海拔5000米的这个地区。周围啊，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那叫鸡脚刺，是一种非常矮小的一种植物，往往长在这种鸡脚刺的这个树丛当中，遍地都是。所以说，采药人要想采挖这个藏贝母的时候，你先得把周围的这个鸡脚刺你清理干净才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稍不留神就会被这个刺扎伤了，而且鸡脚刺扎伤了，它是有毒的。你想一想，这种采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1: 那肯定是啊。
0: 而且，这个所有的土质里面，杂草根须特别的繁茂。你在挖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费劲儿。顺利的时候可能花上20分钟，你可能能挖出来一颗来；要不顺利的话，可能1个小时也是它。我之前提过，一般来讲就是采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一些采药人，就是辛苦一天吧。你看，最多挖个10来克，可能也就最多了。那你算一算，这种耗费人力、物力还有运输费用的，到你手里几十块钱一斤就能搞定，这现实吗？
1: 那不现实，不可能的，
0: 肯定不现实
1: 不是
0: 嘛。
1: 这个账儿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算的话，咱这一盒能用1个月，
0: 哎，
1: 268块钱，
0: 你看看，
1: 那真不贵，
0: 是吧？
1: 平均下来呢，一天不到9块钱。
0: 对呀。
1: 关键现在这物价，拿100块钱上菜市场买菜，买不到几样东西的。就说是那普通的拉面，一碗都得12块钱吧。
0: 可不嘛，
1: 那现在花不到一碗面的钱，能改善我们的这份身体，它多划算呢？
0: 是，
1: 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花在刀刃上啊。
0: 没错，钱不禁花，但是挣钱还不容易了，
1: 是呢。
0: 所以说每一分钱咱得花得值当，是吧？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价格，确实我们已经是这个。零距离、零差价了，这一点我不用说了。 但是这个价格的这个优惠啊

0: 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从来不拿咱们健康全机构这个价格跟大家伙说事儿，我只是想说什么呢？关键所在，它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大家伙的健康，给咱们的呼吸系统带来改变？
1: 嗯，
0: 这是关键。
1: 对，
0: 对吧？你看，很多咱们需要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是长期的受这个呼吸系统问题的折磨。
1: 嗯，
0: 这生活质量已经严重的下降了。那真要是通过这种野生的藏贝母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呼吸系统调理好了，那咱们今后的生活可能大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别因为点小钱儿错过这么难得的好机会。
1: 是呢，听众朋友，要是说您正在被呼吸系统的疾病所折磨着，想用纯正藏贝母来改善一下，那么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进行抢定，每个城市呢只有1000个名额，那手慢点就真的没有了。
0: 没错，所以说我们身体有点小毛病的这个时候，我们真应该赶紧的重视，
1: 嗯，
0: 赶紧的调理。
1: 对呢，
0: 是吧？千万别把小病拖成大病。咱们就刚才说的，一天花个9块钱，你现在舍不得，等你呼吸系统的问题真是严重了，你上医院看病10000-20000的可能都扛不住。
1: 嗯，
0: 钱花了不说，主要是你这个病到那个时候能不能治得好，遭大罪，这是主要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肺部的毛病，我告诉你，静时和咱们别的这个脏腑器官的毛病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看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有点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有点哎呼吸啊不怎么畅快，就很多人压根儿就不把这种小症状当回事儿了，可是后续的发展慢慢的就变成大毛病了，就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都是由小毛病演变过来的，很多人到那个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我们要知道，肺脏的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大多都是进行性的疾病。
1: 什么叫进行性的疾病啊？
0: 什么叫进行性疾病？就是这种疾病往往是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1: 嗯，
0: 就这么说吧，如果真是我们的肺脏、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你不及时的调理它的话，那你这个情况它不会有逆转的，只会越来越糟糕。
1: 嗯，
0: 这叫进行性疾病，它没办法逆转，就跟我们教育孩子似的，小的时候你不抓紧教育，等他长大了很多坏毛病你根本就改不过来了。
1: 嗯，就您讲的这个道理好像懂了点又没太懂。
0: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家里头比如说你买那个木质的家具，
1: 嗯，
0: 你要是发现表面上有个小划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用这个木蜡油就给它修补一下，
1: 嗯，
0: 然后还能跟新的一样，对吧？
1: 嗯，
0: 可是这个小的划痕你一直不管它，以为没什么大事儿呢，时间一长了你会发现这个划痕就越来越深，
1: 对，
0: 最后就裂掉了，然后里面还能够受潮还发霉。
1: 对呀，
0: 到最后你这个家具报废掉了，你直接就得扔掉了，为什么呢？根本用不了了。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我家之前有个木椅子，
0: 嗯，
1: 刚开始就有一个小划痕，
0: 嗯，
1: 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后来它就变得坑坑洼洼，
0: 哎，
1: 就坐着都开始摇摇晃晃的了，
0: 就坐都不稳了，是不是？
1: 是呢。
0: 你看看，这就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小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畅快，就这样的小症状，其实你知道吗，静时，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在给我们人体发这个求救信号呢。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要是不重视它的话，不去调理的话，那你这个病情一定会一点一点的继续加重的。
1: 哦，这样。
0: 对，
1: 你看之前有的时候我要是咳嗽，
0: 嗯，
1: 就会觉得很烦，
0: 哎，
1: 但没想到背后它有这么多严重的问题跟着。
0: 当然了，
1: 一般呢这种小症状拖着不管的话，多久会变得更加严重呢？
0: 这个因人而异。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病情发展的速度也是
1: 不
0: 同的。啊，
1: 嗯，
0: 但是凡是呼吸系统疾病虽然速度有快有慢，但是一定是继续加重的。
1: 嗯，
0: 它不会逆转的。
1: 明白。
0: 有的人可能几个月，有的人可能1-2年，可能一开始哎就是偶尔咳嗽那么几声，慢慢的你会发现咳嗽越来越频繁，
1: 嗯，
0: 然后开始大量的咳痰，然后后来就发现怎么喘气儿越来越费劲了，
1: 嗯，
0: 然后你再到医院检查，可能就是肺气肿了，
1: 嗯，
0: 肺心病了，这些严重的疾病，那到那个时候你再花钱，我告诉你那个钱就真不叫钱了。
1: 对，
0: 花大钱用好药，我告诉你很难让你的肺、你的呼吸系统回到原来健康的样子。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是肺部的疾病一旦严重了， 基本上它是没办法逆转的。
1: 其实这挺吓人。
0: 哎，
1: 那我们的藏贝母对改善这些小症状，它的效果是不是挺明显的？
0: 那当然了，尤其是你越早用的话，效果越明显。
1: 嗯，
0: 啊，因为藏贝母呢，它专门是润肺止咳化痰消炎。
1: 嗯，
0: 你比如说对刚才说的这个咳嗽呀、呼吸不顺畅啊，就这些小问题，我们坚持用一段时间，调理的效果会特别明显。
1: 嗯，
0: 但是关键我还是那句话，越早用效果越好。
1: 嗯，
0: 别等着你病情严重了，那时候再想起来调理，那可能就麻烦了。
1: 可真是，
0: 嗯，
1: 就像我们的房子也要做保养。
0: 对，
1: 发现小裂痕呢，马上修补就不会有大问题。
0: 对，
1: 要是一直拖着房子啊，那说不定就成危房了。
0: 对，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调理我们的身体，调理我们的疾病啊，可并不是说到那个时候了，我们吃几副药啊，用点这个好产品马上就能好的，是不是？
1: 嗯，
0: 可能你就得特别缓慢的一个过程了。明明你一年能调理好的，你这要是拖到大病的时候，可能五年八年都不一定能调理过来。
1: 对呢，
0: 所以说都得有这个过程。你像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也是这样。咱不用一股脑的就彻底的每天多吃多少啊，就把这病一下子就给它拿掉。咱们可以每天就用那么一点，慢慢的来滋养我们的肺部，一点一点的，哎，润物细无声的把我们肺脏当中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就像给这个小树浇水、
1: 嗯、
0: 是吧，你不是说是明天想让它长得一米多高，你今天使劲浇水吧，那不就落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每天浇一点，每天浇一点，你看不知不觉它就长得特别高了，长得特别茂盛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珍惜咱们这次能够用上纯正的野生藏贝母的机会，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保护咱们的呼吸系统，咱们的肺啊。
1: 是呢，健康没有小事儿，要时刻放在心上。其实我们好多人以前都一样，对这些小症状不在意，
0: 嗯，
1: 总觉得我能扛过去。
0: 哎呦，
1: 现在想想，这不就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吗？
0: 可不吗？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有的人呢真是这样，我见到太多了，总是叫什么心存侥幸，
1: 嗯，
0: 总觉得自己体格好，这点小毛病不算啥，可等你病严重了，我们开始着急了，到处去想办法，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往往都已经晚了？
1: 对呀，
0: 是吧？就像我们当学生的，平时不努力学习，考试前几天临时抱佛脚、
1: 嗯、
0: 那有多大用啊？
1: 嗯，
0: 学习成绩不是靠这一两天就提高的。我们人体的健康也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功能性产品永远代替不了药物，这句话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有重大的疾病了，该上医院上医院，该用临床的用药该用药，我一点不排斥，我是主张的。但是你控制住病情了，回到家里头了，我们要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一点一点的调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不是靠最后那点补救就能恢复的，是靠平时的。
1: 对呀，太有道理了。回想起我们大家以前没当回事的一些小症状，现在想想是不是都挺后怕的？
0: 可不吗？
1: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大家就这么难就把健康放在首位呢？
0: 道理谁都懂、
1: 嗯、
0: 真正做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人了。
1: 对、啊、
0: 是吧，就是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疾病到最后会有多么的严重。
1: 嗯，
0: 甚至有的人也不明白健康有多珍贵。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健康人，所以说往往我们得到的他就不重视了。
1: 嗯，
0: 等你失去健康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有多珍贵。
1: 对，
0: 还有总觉得哎呀，你说那种病离我远着呢，远吗？我告诉你真就不远，很可能睡一觉就摊上你身上了。
1: 是的，
0: 非得等身体发出强烈的警报了你才开始重视。那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肺脏的疾病哪会给你一个反应过来的机会啊？
1: 嗯，
0: 它就像一个悄无声息的一个杀手，它会不知不觉的把这个病情给你恶化了。
1: 真的是，其实挺可怕的。
0: 对呀、啊，
1: 我们大家呀，真的是赶紧得重视起来，尤其是应该珍视这次呢得到纯正藏贝母的机会。机会一旦错过了，那说不定再也碰不到这么好的调理时机了。
0: 对，
1: 而且所用的藏贝母它是纯正野生的，药效更是足足的，每一颗都带着帮助大家康复的希望来的。希望呢每天花着不到9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的肺部来一次柔软的呵护。要是还拖着，等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那高昂的医疗费不说，我们的身体真的是跟着遭罪呀。
0: 可不吗、
1: 嗯、
0: 是吧，这个道理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吧，是吧？但是真正做的，我还是那句话，有几个人呢，
1: 嗯，
0: 好比是投资一样， 你现在咱们用野生的藏妹母，这等于花点小钱儿。
1: 嗯

0: 你收获的是咱们以后的长久的健康。
1: 对呀，
0: 要是舍不得这点小钱的话，那以后我们可能是付出是成百上千倍的代价。
1: 太对了，这次活动限量是1000份，
0: 嗯，
1: 现在已经是有好多的订单了，每过一秒我们大家把握健康的机会就会少一分，希望大家呢都赶紧拨打抢购热线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现在赶快行动吧。如果说真的是大病在床，被疾病折磨着，那么我们后悔，想要再次抓住改变健康的机会就没了。
0: 没错，就是静时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隔壁小区的，
1: 嗯，
0: 啊，有一个老宋，他年纪呢跟我差不多，啊，也50多岁，
1: 嗯，
0: 前几年他总说自己这嗓子眼干痒，偶尔还咳嗽几声。当时我们就劝他，我说你重视重视，到医院检查检查，好好调理调理身体。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前几年他才40多岁啊，他就觉得40多岁的年纪怎么会有大问题呢？
1: 嗯，
0: 而且总觉得自己身子骨硬了啊，这点小毛病不算啥，还经常说呢，说你们就大惊小怪的。你看，结果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到去年冬天，
1: 嗯，
0: 就突然间就咳血了，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肺部恶性病变晚期
1: 啊，
0: 然后家人到处给他借钱给他治病，短短几个月家底全都掏空了。
1: 哦，
0: 啊，各种化疗放疗把他折磨的瘦的跟皮包骨头一样，我见到他一回头发都掉光了，
1: 嗯，
0: 啊，每天疼的哎呀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
1: 关键是不敢想象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好像是上个月吧，人呢还是没挺过去，啊，
1: 嗯，
0: 上个月人没了。
1: 哦，
0: 就他爱人每次说起这个事儿啊，哎呦，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是吧？
1: 嗯，
0: 才50多岁啊，多年轻，
1: 多年轻啊！
0: 后悔当初没逼着他早点重视他的身体。你说，要是他能够早点把这些小症状当回事儿的话，也不至于今天落个这种下场了。
1: 所以说，健康这个事儿啊，真不能马虎。
0: 对，但是我们真要是早点警醒的话，及时调理的话，这结果就大不一样呗。
1: 嗯，
0: 咱就说咱们认识的那个扎西大哥，
1: 嗯，
0: 他早些年也是查出来了有这个过敏性的气管炎，可是他一直觉得哎呀没啥大不了的，
1: 没放在心上，
0: 平时有点咳嗽喘气儿不顺，他就当小毛病呢，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
1: 对，就好多人都认为这样小毛病也没啥影响啊，都这么想。
0: 啊，后来我们团队跟这个青海藏医药理事单位的一支这个医疗援助团队去这个藏区搞公益活动的时候，不是顺便做这个野生藏贝母的这个效果调查吗？
1: 嗯，
0: 当时这个扎西大哥正好路过这个活动点，他就凑过去看一看，在这儿呢就听了咱们这个团队医生的详细讲解，
1: 嗯，
0: 他才知道过敏性气管炎如果说拖着不管的话，将来会引发大问题的。
1: 什么大问题？
0: 像我们常见的肺气肿、肺心病这类的，
1: 嗯，
0: 它会直接导致这样的疾病发生，甚至严重的会危及他的生命。
1: 这个太吓人了吧。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一听也挺害怕呀，心里咯噔一下啊，
1: 哦，
0: 他就意识到了不能把他这个小症状再拖成大病了。
1: 嗯，
0: 赶紧趁着他现在这个毛病还轻，把这个病彻底的给他治好了，这是首要应该做的事儿。所以说当场他就决定试一试这个藏区的这个藏贝母。
1: 但是老师您说藏贝母不是主要的润肺生津，
0: 嗯，
1: 平息一切的肺火呀痰毒吗？
0: 嗯，
1: 它和气管有什么关系呢？
0: 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天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就讲过藏贝母对过敏性鼻炎有效果，还记得不？
1: 记得呀。
0: 啊，
1: 那气管它也是一个道理呀。
0: 一个道理。
1: 哦，
0: 野生的藏贝母在我们传统中医中药当中是明确记载的，
1: 嗯，
0: 对过敏性气管炎也有明确的作用。其实这一点从我们中医的理论来讲，肺主气司呼吸，
1: 嗯，
0: 而且喜润恶燥，就喜欢这种湿润的状态，而特别不喜欢那种干燥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野生的藏贝母啊，性味苦寒，能够清热润肺化痰止咳。所以说用了这个野生的藏贝母之后，它会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之后，它能够把我们肺脏的这种燥热之邪给它清除掉了。
1: 嗯，
0: 那我们身体这种燥热的这种邪气被清除掉了，它就能够减轻这种由于过敏引发的气管性的炎症。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促进我们肺脏源源不断的让我们的津液的生成和输送。
1: 哦，就是 藏贝母在生

0: 程和输送津液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嗓子没有那么干了，
1: 哈哈，
0: 呼吸没有那么费劲儿了？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就是明显的一个自身的身体感受，津液足了，你就觉得嗓子没那么干了，呼吸没那么费劲了。其实这就是它开始很好的滋润我们的气管，滋润我们的肺部了，啊，让我们的呼吸道保持一种湿润的状态，来增强抵御外界的一些过敏源的能力，
0: 明白。
1: 是吧？减少过敏的反应。咳嗽呀、气喘呢，这些过敏性的气管炎的症状，它很快就会得到缓解。那你呼吸自然而然就畅通了呗。啊，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水呀、把你这个气管里面残留的脏东西给你冲刷掉了。
0: 明白，
1: 明白了吧？
0: 这不得不感叹啊，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扎西大哥就开始听话了，开始吃藏贝母了，
1: 对呀、
0: 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呗。
1: 刚开始他吃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第一个月的时候，这效果就慢慢的反映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晚上睡觉不是老被一阵一阵的这个咳嗽给折腾醒吗？睡不好吗？嗓子眼一直都痒吗？
0: 对。
1: 哎，就用了这个野生的藏贝母之后，第一个月这咳嗽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那这样一来，晚上就能多睡一会儿，安稳觉了。早上起来，嗓子里头那口黏糊糊的、总咳不干净的这个痰，也容易咳出来了。所以说，整个人的呼吸道啊，他就觉得清爽了不少。
0: 对啊，这藏贝母真有用，
1: 你
0: 后
1: 看，
0: 来是不是越来越好？
1: 这不用了3个月之后嘛，就变化的就更加明显了。以前扎西大哥在这个草原上走几步，喘的都直不起腰来，胸口憋闷的厉害。可是3个月之后，他能在帐篷附近转上好多圈了。啊，当然了，还不像我们正常人那么有体力哈，还是稍微有点喘，但是比以前可轻松多了，还能帮家里头干点简单的那些家务活了，像搬点什么重物啊，喂个小羊羔啊，哎，基本上不在话下了。
0: 啊，进步不小
1: 这
0: 啊！
1: 才3个月啊，
0: 对
1: 是
0: 呀，
1: 吧？半年之后，扎西大哥的状态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以前什么换季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他肯定就发病了，
0: 对，
1: 整个人难受的就不行了。可是用上半年之后，再换季的时候，他一点事儿都没有，自己觉得，哎呦，这太神了，
0: 对。
1: 是吧？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太多了，干活更加有力气了。
0: 那太好了，
1: 哎，
0: 那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吃了？
1: 当时我们建议他吃上1年半的时间，
0: 就还得有一段时间的根服呗。
1: 巩固。对，因为这1年半的时间呢，是有科学和经验的依据的。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人体的免疫系统啊，就像是一个军队一样，被过敏性气管炎这类外敌长期的骚扰之后，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部队呀，它的防御机制啊，它就早就变得紊乱了。那么藏贝母在帮助我们身体恢复的时候，头半年呢，就像是冲锋陷阵，集中力量抑制外来的过敏源、过敏反应，减轻我们的炎症，让呼吸道环境先稳定下来。
0: 那随后呢？
1: 随后第二个半年，藏贝母开始排兵布阵，就是慢慢的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它开始恢复正常的识别和防御的功能，重新建立起坚固的防线，不再对那些有害的过敏源反应过度了。同时呢，它也是一直开始滋养我们气管、我们的肺部，增强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屏障的作用，就相当于是把你这个城墙加厚了、加固了，让外敌不容易进来了。这是第二个半年。
0: 那还剩下一个半年。
1: 到第三个半年的时候，藏贝母它就忙着休养生息了，进一步巩固前两个阶段的成果，把身体内部的环境进一步的微调，让我们身体达到一个特别的和谐、稳定的健康状态，让原来的症状不再发生。而且藏贝母啊，它的药效啊，温和又持久。能够足够的时间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直起作用，慢慢的调养。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整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调养的过程当中，咱不能着急，是吧？
0: 就像是小火慢炖熬好汤一样，
1: 对，
0: 急不得。但是老师，您说每个人的体质它都不一样啊，那都得吃1年半吗？
1: 不一定。你看，大部分的像这个扎西大哥这样的，被过敏性气管炎缠了好多年的，病情比较顽固的患者。1年半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了，具体的时间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总的原则就是尽量的给我们身体一个足够的巩固的时间，让藏贝母把它该做的事。

0: 做好，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解决我们根本上的大问题，最大程度上让这个症状不再复发，
1: 对，
0: 是吧？你想一想，要是扎西大哥没有坚持足够的这个一年半的时间的话，如果中途就停药了，那是不是之前的努力他就白费了呀？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0: 对，
1: 所以说效不更方，有一定的坚持还是有用处的。
0: 没错，所以说当时这个扎西大哥在坚持了一年半之后吧，扎西大哥几乎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1: 嗯，
0: 他又能像以前一样哈、啊，跟着大家伙赶着这个羊群到处去放牧了。
1: 嗯，
0: 啊，一整天下来都不带累的。从那之后再也不见他咳嗽过，什么大喘气儿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嗯，
0: 现在还老跟身边的人说，有病别拖着，一定得早点重视。他开始教育别人了。
1: 是呢，这扎西大哥和前面的老宋大哥，他完全就是鲜明的反差呀。
0: 对，
1: 我们大家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也是时不时的咳嗽，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呼吸不顺畅，
0: 嗯，
1: 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干预它。
0: 对，
1: 别让小病拖成大病。咱们这次藏贝母的活动啊，简直就是给大家一个重获健康呼吸的绝佳契机呀、啊！
0: 对，
1: 每天花费不到9块钱，就能够呢开启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的征程，这个性价比简直太高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多值啊！
0: 对，而且净食，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真正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那可是来自于西藏高原，
1: 嗯，
0: 它得经历那3到5年的这种生长周期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生长环境是相当恶劣的。采药人往往冒着一些危险去采挖的，所以说特别不容易。
1: 对呀，
0: 也正因为如此，咱们这个野生的藏贝母的品质绝对没话说。
1: 嗯，
0: 像扎西大哥那样的例子啊，也充分验证了它的实际效果。
1: 老师说的特别对，而且这次活动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每盒仅需要268元，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珍贵的名额。从活动的开始到现在呀，我们报名的朋友如同潮水一般踊跃呀，现在的时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名额呢也都在流逝的在减少，所以说机会稍纵即逝。
0: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明白哈，健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1: 嗯，
0: 它是一种财富，但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财富。千万不要等着我们这个身体被病痛彻底击垮了，
1: 嗯，
0: 才后悔当初没有重视啊。
1: 对的，所以说想要得到野生藏贝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气管炎老慢支，常年治疗常年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3: 气压低点儿，空气质量差点儿，冷点儿热点儿，鼻炎就犯。
2: 咽干流涕，痰多痰黏，哮喘急促，年年遭罪。
3: 气急气短，胸闷无力，咳嗽哮喘，炎症反复发作。
2: 如何杜绝咳喘痰、过敏鼻炎的反复发作？
3: 如何戒掉各种平喘肺病的激素类药物？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利用特殊渠道，将藏区被誉为藏地神猪的野生藏贝母带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顽固反复的咳喘痰以及用药依赖的问题。
2: 纯正藏地出产，藏医药学会下属正规药企生产，
3: 药性天成，润肺生津。依贝及镇咳、化痰、平喘、消炎、润肺五效合一，省钱更省心。
2: 针对顽固反复的鼻咽炎、气管炎、咳喘痰等症状，可短期改善，杜绝顽固反复。
3: 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让你每天在一呼一吸之间增加20%的血氧含量，让全身各个器官不再缺血缺氧，畅快呼吸。
2: 藏贝母独有的润肺生津作用，可润燥平息痰毒，保持整个呼吸道滋润，隔绝病毒粉尘过敏源对呼吸系统的侵袭，实现不依赖不成瘾，根源上提升肺部功能。
3: 那在今天，以往很罕见的顶级藏贝母，今天在全球购每盒只需268元，
2: 帮大家解决鼻咽喉、气管、肺部等不适症状，真正的治忧价廉，惠及百姓。
3: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方式，不做预留，售完即止。
2: 欢迎大家回来。藏贝母，藏地野生珍贵药材，被誉为藏地神珠，属于贝母中最为顶级的一种，在改善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减轻疾病或者长期使用增强肺脏功能上有着显著的效果。针对反复顽固的咳痰喘、鼻咽炎、气管炎、肺部炎症有显著的疗效，杜绝反复发作，摆脱常用的激素类药物，家中常备，正规知名药企生产，实现每天畅快呼吸。因为呢，需要从藏区来运输，时间耗时长，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啊。
4: 终于打通电话了，刚听节目说今天藏贝母有活动，哎呦，我高兴坏了，麻烦你，我想第二说好吧。
3: 哦，咱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4: 哎，好好，老师，我今年67岁。
3: 哦。
4: 被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折磨好些年了。
3: 哦。
4: 一咳嗽起来呀、根本止不住，一到晚上咳得我睡不好觉，常常被自己咳醒。
3: 嗯嗯。
4: 就因为这个，我呀整得我儿子儿媳都睡不好，都搬出去住了。
3: 呵，你看看。
4: 哎呀，然后我有时候吧跟家人唠唠嗑呀，突然就咳嗽。
3: 嗯。
4: 嗓子就跟那个黏糊糊的一样黏住。
3: 嗯。
4: 还得使劲。就是卡了咳的那一种，整得我都不敢跟大家说话了。
3: 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见到的特别多啊，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种感受啊。
4: 然后4年前吧，这全球购有一次发放那个藏贝母。
3: 嗯嗯。
4: 哎，我运气好，我抢到一盒。
3: 还抢到一盒，好啊。
4: 我吃了一袋、
3: 嗯、
4: 当天咳嗽就减去好多了。
3: 呵，当天就有效果，你看看、
4: 后来吃完了再想买，我怎么都买不着的，外边卖的、
3: 哦、
4: 我也不敢相信啊。
3: 明白。嗯，
4: 因为我就靠那点退休金过日子，挣钱也不容易，要是买到假的、哎呦，那就亏大了。
3: 那可不是吧，这我听明白了、就是4年前咱们当时发放的时候你用过一回，是不是？怪不得这回这么着急，一听说有活动的想多订点呢。
4: 哎呀，不瞒你说梁老师，这些年、他止咳的药啊我都吃了呀。
3: 嗯，
4: 但是都那样，吃完一开始好像有点效果，
3: 嗯，
4: 能让我消停一会，没多长时间吧又开始咳嗽、
3: 哦、
4: 哎呦，后来就感觉没效果了。
3: 嗯，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很多传统的一些止咳的药物啊，它只是单纯的阻断我们咳嗽的这个动作，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嗯、
3: 它并没有从根儿上解决咱们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的问题。就好比是你不咳嗽吗，给你这咳嗽给你踩个刹车，但你这个车子的这个故障根本没给你修，对不对？那你说你这反反复复的肯定会反复发作的呀。那这个藏贝母它就不一样了，它直接是排查并且修复咱们车子的故障，根据咱们中医的理论，它作用于咱们人体的内部的机能，我们叫肺主气司呼吸啊。哎，就像你这种慢性支气管炎就长期的困扰，就是我们肺气不畅的一种表现，是吧？藏贝母能够清热润肺，把我们肺子里长期的积攒的这些热邪给你清除掉了，让你这个肺气重新的通畅起来，那你不就不咳嗽了吗？是不是？
4: 原来是那么回事了。
3: 对对对。嗯。
4: 哎呀，那我有时候太厉害了还总是胸口发闷，反正好像喘不上来气呀、啊，就是那个痰是黄色的。
3: 嗯，
4: 这个它能管用吗？
3: 啊，当然管了。你比如说我们胸口发闷呐、啊
4: 哦，
3: 喘不上气儿啊，其实这都是我们肺气不畅一些临床表现，是吧？你咳出这个黄痰，为啥是黄痰呢？说明体内有热邪。痰呢被热邪熏蒸了之后，它才发生这种黄色的这种表现。藏贝母除了清热润肺，还能够化痰止咳，它能够化解我们呼吸道当中的一些粘稠的这个痰液，让我们的痰液逐渐的变得稀薄了啊，那你就更容易咳出了，痰液排出去顺畅了，呼吸道也就通畅了，我们胸口发闷呢、啊、喘不上气儿啊，这些情况自然就会缓解。而且这个藏贝母你用好了，它能够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肺脏，

0: 增强我们肺部的自我的修复能力，这相当于从根儿上慢慢的在改善我们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情况，明白了吧？啊，
1: 哦，梁老师，您这件事我就明白了。
0: 嗯，
1: 就是说战备膜呢，一边清理我呼吸道里面的脏东西，
0: 对，
1: 一边让我的肺要变得更强，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啊，那我明白了，梁老师，这回我得抓住机会吃好了，省得一天。哎呀，磕得不得了啊，在楼下跟人家下回棋都不好意思，老
0: 是
1: 咳嗽。
0: 是不是都影响到咱们生活了，是吧？
1: 对、
0: 啊、抓紧时间咱们把这些好宝贝用好，这就对了啊。
1: 哎呀，好，那梁老师先不打扰你了、别忘了我这二十号、
0: 放心吧，回头呢把您的联系方式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留好就行啊。一会儿呢、
1: 哎、
0: 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的。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吧啊，
1: 好
0: 了、再见啊。好，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惜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
3: 这电话可下接通了。
0: 好。
3: 嗯，我是和平区的赵喜芝。
0: 哦，
3: 今年我都73了。
0: 啊
3: 哎呀，跟你打电话真不容易，你那接过来电话我太激动了。
0: 好，哎呦。
3: 那个我先问一下梁老师、现在那个就想订24盒脏贝母、你能帮我安排，你能不能订上帮帮忙呗。
0: 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这个参加活动的事儿啊咱先放一放，我得先看看您的情况是吧，适不适合用这个脏贝母，好不好啊。
3: 哎，那好的好。就是2年前吧，我就感冒了一次。
0: 啊，
3: 感冒了以后吧，就突然间就老是喘的厉害呀，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啊，
3: 那有一回吧，哮喘发作了，哎呀，特别厉害。
0: 嗯、
3: 差点就没缓过来呀。
0: 哎呦，
3: 就小命就要没了似的。
0: 哎呦，我天哪！
3: 多亏吧，我这个孙子在我旁边呢，就赶忙的把我送到医院去了。那个，你说现在就不行了。那个可能留下后遗症了嘛。那个兜里面必须得揣着那个沙丁胺醇的。
0: 哦，沙丁胺醇。
3: 就怕那个到时候也气儿上不来，哮喘突然间这个犯了病，这人就完了。我这心里吧真是提心吊胆的，来一口气上不来就憋回去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多吓人呐。
0: 是，我跟你说哮喘真就这样啊，很多患者都是。你比如说咱们就日常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上个楼啊，多走几步啊，你看哮喘的人他可能喘的就不行了，就气儿就不够用了，原本看着挺简单的一些活动，哎，得了哮喘之后现在变得特别的吃力，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我现在就是，哎呀，上个楼爬个楼梯可费劲了。我家住在4楼，我得上个楼得歇后一气儿啊。走几步道啊就喘的，哎呀，我直不起来腰了，要不就喘，要不就咳嗽啊。以前那个那样的容易做的那小事吧，我现在都做不了了。
0: 你看看，
3: 你说晚上睡觉吧，哎呀，睡着睡着吧，这气上不来就憋醒了。
0: 啊，
3: 一个晚上折腾好几回呀、我就睡不实的觉啊。
0: 是。
3: 一会儿醒了，你说这晚年睡不好觉吧？哎呀，这白天还没精神。
0: 对。
3: 没精神呢，那个心脏吧很难受啊。
0: 哦。
3: 七上八下的闹心呐、你说人睡不好觉休息不好能不闹心吗？折磨死人了都。
0: 你呀、也不用上火，为啥呢？因为这个哮喘呢、确实难缠，但是只要咱们积极治疗合理用药，它是能够控制住的。你比如说你说用这个沙丁胺醇不是不行啊，这沙丁胺醇可以啊，沙丁胺醇确实能够在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快速的缓解咱们的症状，可以解咱们的燃眉之急，平时这个揣兜里没问题。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在不发作的时候啊，你得找到正确的方法治疗咱的病根，明白吧？啊，
3: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梁老师。所以我就合计吧，咱订的那个脏贝母喝一喝试试啊。
0: 对呀、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0: 藏贝母啊，在调理咱们这个哮喘这方面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独到的这个优势的。因为从咱们传统医学来讲，藏贝母能够清热化痰、润肺止咳，还有非常好的平喘的功效。哮喘其实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大多数和痰邪在我们肺里大量堆积、肺气不畅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平常啊咳痰是不是也会表现得挺费劲儿的咳痰呢？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一看你就是专家呀，
0: 是吧？
1: 那个喉咙眼里吧，老是有痰，你说有痰吧，咳不出，咽不下去，
0: 对，
1: 总有痰黏黏糊糊的那一种感觉，
0: 嗯，
1: 有时候咳的呀，我胸口都疼啊。
0: 对，那就对了。所以说，平时的时候把这藏贝母咱们用好的话，它就能够给你化痰，啊，把你肺里面这个痰邪给你清理掉了，减轻这个痰堵塞我们气道引发的这个喘息的这个症状。而且呢，这个藏贝母用好了哈，它还能润肺，啊，滋养咱们的肺阴，缓解咱们肺燥的情况，减轻因为我们肺燥导致的一些咳嗽呀、气喘呐这样的现象。而且我说实话，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藏贝母里面啊还有多种的生物碱，还有这个甾体醇，包括皂带这些化学成分。你知道刚才说这些成分它有啥作用不？
1: 不知道，我不清楚啊，梁老师。
0: 我告诉你，这里面你比如说生物碱的成分，它有放松我们支气管平滑肌的作用，能够让我们支气管啊扩张，改善气道的通气的功能，减轻我们哮喘发作的时候支气管痉挛的这样的情况。而且有些成分还有专门抗炎的、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明显的减轻我们气道的炎症反应，降低我们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那对这个哮喘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和调理病根的作用了，明白了吧？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这一说，我就想马上就用上。那个不管咋的，藏贝母啊，对我这个病啊，肯定有好的效果。
0: 没错，
1: 那我就想赶紧的得把它用上啊。
0: 而且藏贝母啊，它药性天成啊，比你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它要强多了。那些化学成分啊，虽然说它能够立竿见影的马上缓解我们的症状。可是我们要是用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它副作用也不少，是吧？你比如说像刚才提的沙丁胺醇，你要是常年的用的话，用多了可能你会心慌啊、手抖啊，而且呢你要长期用这样的化学的药物，慢慢的会产生耐药性，是吧？效果会越来越差。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个藏贝母，平时给它用好了，效果它就可能就出来了，没有那些所谓的毒副作用，多好啊，是吧？
1: 是是是，太好了。那梁老师，你一定给我留24盒啊。
0: 你这样，我会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看看能不能你一下就是直接订24盒，好不啊？
1: 哎，好好，行，太感谢你了，梁老师，谢谢、
0: 哎、不客气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梁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全球购这次引进的是纯天然野生藏地贝母，真正的做到珍稀顶级产品的平民价格，一个月才仅需268元，来源保真，品质效果一流。遗憾的呢，是因为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啊，梁老师。
0: 你好啊，
3: 我想订那个藏贝母了，要2年的量。
0: 哦，要订2年的量，你这没少订啊，你这个啊。
3: 哎呀，是啊，我4年前就买过。
0: 哦，
3: 当时吃了3个月，用的特别的好。
0: 是吗？
3: 那嗓子不干不痒了。
0: 哦，
3: 也不总咳嗽吐痰了。
0: 好，
3: 就感觉呼吸特别的舒服。
0: 嗯，
3: 所以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啊，多买一点。
0: 啊，就是4年前用过，然后效果好，这回想接着再用上，是这意思吧？啊、
3: 哎，是的，是的，老师、
0: 好，
3: 因为我这抽烟太多了，
0: 哎呦，
3: 抽了一辈子的烟
0: 啊，
3: 就合计这现在啊，再继续吃这个藏贝母保养呗，你说这行吗？
0: 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说你明知道这个抽烟伤身体，你还抽，是吧？我告诉你，抽烟呢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体伤害特别大，尤其是哪个脏腑器官呢？就是我们肺子。但是怎么评价您呢？就是你也说了，抽了一辈子的烟了，让你马上戒掉吧，你说你还戒不掉。
3: 对，
0: 那你戒不掉，那你怎么办呢？就合计着再用藏贝母，然后对你的肺子保养一下，是这意思是吧？
3: 是的，
0: 我告诉你完全可以，而且你可以坚持的用、啊，
3: 哎呀，是啊，老师，
0: 嗯，
3: 当时我就订了3个月的量，
0: 嗯，

0: 就是采摘呀，这个挖呀，运输啊，我告诉你都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最主要的是 90% 的藏贝母啊都被人家藏区当地人就给消化了。
1: 对，
0: 就是很难是流通到咱们这个内陆市场上。我不能直白的说你买到的是假货，但是我告诉你啊，你那个肯定不是野生的，或者是别的贝母代替的这个藏贝母啊。
1: 嗯，我明白了，老师。
0: 嗯，
1: 我当时我就知道自己要上当受骗了。
0: 呵，
1: 肯定是买到假货了，这真的太坑人了。
0: 嗯、是。
1: 所以在那以后啊，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靠谱，什么东西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买了
0: 啊。
1: 外面的东西啊，人家价格贵不说吧，那质量还没保障。
0: 对。
1: 我就相信咱们全球购物平台这个货真价实
0: 啊，
1: 全球购物平台上的东西啊，用上都管用。
0: 呵，
1: 就连我家儿子啊都在告诉我，
0: 啊、
1: 说爸，你在全球购物上买啥、啊、我都不管你。
0: 是吗？
1: 但是别的地方啊，你就不要再买了
0: 啊。
1: 所以这次啊，我得多订点儿。
0: 你看看之前这个上当受骗这个事儿，我觉得反而是个好事儿。这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健康全球购咱们卖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啊。就像你说的啊，就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前呢，在网上买点啥哈，是不是都背着子女啊，背着老伴儿啊，是吧？都藏起来呀、啊，都不敢拿在这个明面上来，是吧？
1: 哎呀，真是的。
0: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任何一款产品你都大大方方就拿出来。我告诉你，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子女啊都帮着抢，都跟着用，所以说大家伙非常放心。大家呀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品质一定是保真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的宗旨就是实话实说，告诉大家伙怎么回事啊。你看咱们这回推荐的藏贝母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是联合青海藏医药协会理事单位专门带来的这个藏贝母，是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野生的藏贝母。它是药性天成，润肺的功能特别强大。就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当年的话，你要是连续用上一年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去看吧，你这个呼吸系统应该是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
1: 是啊，我真的后悔啊，当初买少了。
0: 嗯，
1: 这一等啊就等了4年，
0: 你看
1: 中间还上当一次。
0: 呵，
1: 这回啊可让等来了嘛。
0: 对，放心吧，只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得到的这些好宝贝，那个质量肯定是有保证的。这回我告诉你，在健康全球购把这个藏贝母买到了之后，以后就别乱买了，大点钱是小事儿，你到时候真要是把身体吃坏了，那就是大事儿了啊。
1: 我现在啊只相信咱们平台了、
0: 嗯、
1: 不再乱买了。
0: 好，
1: 这一年啊省下来不少钱呢。
0: 是，
1: 这身体还受益了，
0: 可不吗？
1: 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订上了呀？
0: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一会儿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核对你详细的地址的、
1: 嗯、
0: 你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1: 那行，那谢谢老师 了
0: 、嗯、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朋友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健康。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目前呼吸道疾病治疗呢保养方面的顶级圣药藏地神珠，被誉为纯天然的止咳消炎化痰药，真正的克比黄金，珍稀难求，全球购特殊渠道供应，每盒一个月用量仅需268元，帮您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咳痰喘、鼻炎、喷嚏、老慢支。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妈呀，我可到跟你通上话了。
0: 呵，哎呦，让你久等了啊。
3: 啊、
0: 哎
3: 没有事儿。
0: 嗯，
3: 我今年嘛70岁了。
0: 70，好。嗯、
3: 啊、老伴儿比我小2岁。
0: 嗯，68。嗯
3: 啊，我现在吃你这个药吧。
0: 嗯，
3: 吃那个就是神经酸。
0: 神经酸哦。
3: 哎，我咋的呢，我吧就是脑袋有时候吧就是一着急了，一上火了，
0: 嗯，
3: 脑袋就疼。
0: 疼哦。
3: 哎，
0: 嗯嗯。
3: 完了就是两个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嗯。
3: 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就是手吧，
0: 嗯、
3: 就有时候一着急了，
0: 嗯，
3: 就手就有点发嘚瑟。
0: 就抖呗，是不？
3: 抖抖。
0: 哎呦，这可不好。
3: 好、啊、听我说呀、
0: 嗯、
3: 我自己吧我就寻思是啥呢，我原先年轻前吧喝酒。
0: 啊，哎呦。
3: 可能是这个影响。
0: 嗯。
3: 完了另外一个呢，我老母亲吧也是喝酒，她也有点抖。
0: 呵，哎呦。
3: 哎。
0: 我告诉你为啥喝酒手就不停的抖呢，有的人是头都抖、
3: 哎、
0: 你知道为啥吗？
3: 嗯。

0: 因为酒啊，这个酒精啊，它浓度过高的时候，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你看，就是很多啊，就是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他总是爱糊涂，为啥呀？就
1: 糊涂，
0: 反应迟钝，
1: 哎，
0: 哎，他就是大脑
1: 哎
0: 神
1: 呀，
0: 经被伤害了。
1: 哎呀妈，你说的太对了，
0: 你看是不是？所以说我为啥说就是当我们说的这个手抖啊，或者有的人头抖，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早期的帕金森的一个表现。因为帕金森是什么？帕
1: 那
0: 金
1: 我
0: 森
1: 知
0: 的
1: 道，
0: 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大脑神经
1: 抖
0: 受
1: 抖
0: 损
1: 抖，
0: 所导
1: 哎
0: 致
1: 哎，
0: 的，
1: 对对对，
0: 对不
1: 我知
0: 对？
1: 道，哎，
0: 哎呦，我告诉你，你把神经酸用上，我告诉你，用的太及时了，太好了你啊。
1: 你听我说。我吧，就是这个神经酸吧，我吃了以后哈，我就是吃几天我就见效。
0: 吃几天那手就不抖了，是不？
1: 哎，
0: 哎呀，
1: 我现在呢，就有时候有点紧张，稍微有一点儿，脑袋不疼了，
0: 头也不疼了，是吧？
1: 头我就是一直就不疼了，吃上就不疼了。
0: 好啊，好啊，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说你这个好是什么好吗？就是你这个神经酸用的啊，现在已经在修复你的脑神经了。你修复好了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早，用的及时，你这样的话，将来帕金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啊。但是你现在紧张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抖的话，
1: 哎，就是紧张，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我们头都不疼了，现在手抖的情况已经缓解了大多数了，那
1: 大
0: 你
1: 多
0: 这个，
1: 数了，
0: 对，你这个神经酸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喽。
1: 坚持用，
0: 对，坚持用好，然后到什么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手都不抖了，那你说明这个脑神经已经彻底的
1: 我
0: 修复过来
1: 梁大夫，我啥？我就是现在就是抖点儿，我也比原先强多了。
0: 对呀，是啊，所以说这不就有效果吗？但是我说的意思是，等你就是紧张的时候，一丁点儿的抖都没有了，那你的
1: 很
0: 脑
1: 少
0: 神经
1: 了，
0: 彻
1: 是。
0: 底的就修复过来了啊，
1: 行，
0: 挺好。
1: 我还跟你说，老伴儿也吃这个，哎，
0: 神
1: 他是
0: 经
1: 咋
0: 酸，
1: 的呢？他睡觉吧，年轻前就不好睡觉，哎，完了就再加上你一会儿讲，我天天听这个，就吃那个什么了，
0: 伽马
1: 叫
0: 氨
1: 那
0: 基
1: 啥
0: 丁酸吧？
1: 啊？哎，对对对
0: 哎，
1: 对。
0: 他俩是绝配，我告诉你，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
1: 我
0: 酸
1: 梁老师，我就特意听你说，完我就买的那个。哎，他呢现在，你听我跟你讲，他这个睡觉吧，现在特别好。
0: 是吗？哎呀，
1: 哎，他睡觉现在啊，我跟你说，梁老师，你说他都这岁数都也，现在睡吧都那个六七个小时。
0: 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咱们上岁数了，能吃能喝能睡，这是福分啊！我告诉你，
1: 是呢，你说
0: 多好，你说说，不
1: 是。
0: 错啊。
1: 他这个我不能瞎说，你那个吃那啥，
0: 对，咱就
1: 我不
0: 实
1: 给
0: 话
1: 他戴
0: 实
1: 上
0: 说。
1: 那个什么表了，就是那个手环，运动手环，一看就知道几个小时
0: 对呀，
1: 深睡多少，
0: 呵，我告诉
1: 确
0: 你，
1: 实的，
0: 人呐，人要是睡眠好的话，
1: 对，
0: 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避免啊，非常好，那不错。
1: 现在要说这见的这么大效果，我可高兴了。
0: 那可不，你说多少年咱能没治过吗？哪个治好了？
1: 你
0: 你不
1: 说
0: 就
1: 是
0: 用咱们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不就调理过来了吗？是
1: 呢，哎，
0: 不是？
1: 这俩，哎，那个一片儿，这个一片儿，
0: 对，你看看，哎，
1: 我这个这确实受益了，
0: 就大家伙啊，就受益的这些好消息告诉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替大家伙高兴啊。
1: 是你这人儿太好了，咱都遇不着这好
0: 好，以后有啥事儿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都行啊。好嘞，再见
1: 好，
0: 啊，
1: 再
0: 好，
1: 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

啊，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嘿，我的伙伴。

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 The Cheers 椅子乐团带来的 Rolling On， 这里是105青春共振场。 Hello Hello， 早上好啊 Morning， 我是今天代班的金富贵。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2点钟，我们的好音乐不间断会一首一首的送给你。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用一首歌来祝你早上好，这首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带来的

0: 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感谢你把频率锁定在105，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我是今天代班的新富贵。刚刚正好听到了王力宏啊，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宣传，万众期待的热力加码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首轮的售票已经火爆的售罄了，所以呢后续也开始了第二轮的这个售票工作，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也是开票了。大家如果还有想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去感受王力宏音乐魅力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这个第二轮的放票的时间，错过首轮无需遗憾呢。这一次呢全力奔赴这个盛夏之约吧，一号和二号的时间呢在西安奥体中心的体育场四面八方台，让我们超近距离的感受王力宏音乐的现场魅力。这个时间呢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昨天晚上的一场大雨相信给我们这个非常火热的夏天好像有点降降温的感觉。今天早上呢西安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一个解除了大风和暴雨的黄色预警的这个情况。那么未来这一天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呢一天都是阴天的天气啊，东风是3到4级，今天气温呢是24到35摄氏度。好听105，我们接下来继续送歌，来自 DNA featuring 张艺兴带来 Rap Like
1: 旋律转场，105更闪亮。

0: 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欢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

0: 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刚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吧，来自许绍洋花香，不仅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青春共振场，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推荐给你，特别是一些限时的福利。大家如果仔细看过日历的话呢，会发现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应该就是在8月19号。给身边最爱的女朋友哈，最爱的老婆选一个礼物，应该是最近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了。那么选好礼呢，一定要选在这个寓意上。那么手上戴的手表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彩头，寓意着呢今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把你心爱的人呢放在心上。今天带给大家的福音呢，就是一款特别有意义的表，来自天梭的小美人系列的女表。瑞士手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呢？就这么说吧，有些东西呢一旦上手就不一样。天梭呢在瑞士表里面真的是科代表当中的存在啊，百年老牌了。一块天梭表戴在手上呢，那是一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第一眼看上去呢就是有一种上档次的感觉。如果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呢，心里那种踏实和从容，不是其他表能给你的。天梭小美人系列呢是他们家的最火的一个款式，精致又不张扬，被全世界所认可的底气，这就是手腕上最拿得出的一种手表的名片。今天带来了一共有3款，包括了银盘的钢带款的罗马数字刻度，这个利落精致，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呢都显得面面俱到，还有棕皮带白盘的柔和贵款，温柔且有力量，送给女友真的是没有错的选择。当然还有一款呢，就是绿皮带白盘白表盘的自带法式的文艺浪漫，抬手呢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呢适合所有的场景，这就是今天带来的这个经典设计的底气。平时呢在天梭官网

0: 或者是线下专柜呢，小美人系列都要3500元左右。那么今天呢是七夕福利拉满，限时到手价只要1299，你没听错啊，秒杀全网海外仓直采，全套呢品牌的这个礼盒和礼袋配齐，限量的只有200块，卖完无补货，手慢就是真的抢不到了。你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已开始查看下单了，这里是105，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 Avicii 带来的 Wake Me Up。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